0: 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散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在大街上碰到这么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实际这个打把式卖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这黄天霸感觉到纳闷是什么呢？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报是自己父亲黄三太的徒弟。这人说了，我是黄三太的大弟子啊，我们的刀法的是独一无二，天下绝伦。这黄天霸看这位就有点纳闷了，我父亲没收过徒弟，即便收过也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一看见这刀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呐，你这哪是给我父亲往脸上贴金呢，你是抹灰呢。这黄天霸尾随而至，就来到这个人的家中了。哎呦，这个院子这个阔呀，也没问这个人什么名姓，两人在这抽身撤步动手。为什么要动手呢？黄天霸说了，我要验证验证，我看看你是不是我黄家的功夫。话是这么说，实际黄天霸行教训教训他，你下回呀，别上大街上卖狂去，你别把我父亲的腕子给整臭了。这腕子武林当中叫什么呢？就是名儿。你这是糟践我父亲。我父亲想当年小红门彪打猛虎，万岁爷赠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了得吗？那武林当中的人随便的让你把这名字给糟蹋了，受得了吗？所以黄天霸想教训他，但要教训这样的人呢，黄天霸用不着太动手。心中琢磨呀，我拿出三成的功力，我就能把你打躺下，不用多，就三成。可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二十几个照面。一开始动手的时候，这个人还稀松平常，没成想在十八九二十这三个照面之内，领不定那个大背螺旋腿，啪！正蹬到黄天霸的大胯上，把黄天霸的噔噔噔噔的都玩。说这人咋这么能耐呀？这就怪黄天霸轻敌呀！黄天霸躺下了，真往前紧跑几步，双膝点地跪倒：“黄大哥，小弟对不起了。”这人谁呀？我交代两句，这也是报了一脚之恨。这人福姓轩辕，皇帝姓，皇帝不姓轩辕吗？啊，姓轩辕。现在咱们国家呀，就一户姓轩辕的，再没有了。这姓非常少，在清朝的时候，这姓也比较少。叫轩辕杰，他的父亲呢叫轩辕龙光。老轩辕家啊，

0: 就是练刀的轩辕刀法，他们家是大家族啊。另外，就是轩辕杰的父亲，是个大财主，家中有钱，骡马成群，好不错的买卖，不伤开了多少啊。就一个嗜好，喜欢练武，所以呢，就练祖传的轩辕刀法。 这皇帝道的贵族道法，花架子不实战，也不实在，是原来据传说是宫廷的一种舞刀，就是皇上喝了酒，哎，在底下舞刀，舞刀舞剑吗？随那音乐，后来说不上怎么的，被哪位贵族公子哥啊给演变成战场上打仗用的了，反正也不实战。 实战力量上，赶到轩辕家他父亲这代，家族族丁鼎旺。另外呢，这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这轩辕呢，就拎着刀去闯江湖去了。你看这人吃饱了喝得了，他蹭着了，想到外溜达溜达，背着刀，做了一身练武术的着装，到外头一逛荡，偏赶上北京城南门。 开亮标会，他一瞅黄三太在那台上，哎呦，这刀不错，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实际啊，他是票来了，京剧有票友吗？他是来票刀来了。京剧票友那票不出事儿，这玩意儿拿刀弄枪的容易票出事儿来，上去了。 跟黄三太比划，结果被黄三太当着一脚给踢倒在地，背到他回来了。这大奶奶呀，一看丈夫回来了，就是轩辕杰的母亲，啊，回来了，老头子回来了，挨了一脚的，啊，给家好好待着吧，没什么事儿，啊，听听戏舞的，别上外头溜达去了。我跟你说吧。 你上外头去闯江湖去，我怕你出事儿，我后边都雇200多个保镖的暗中跟随。你这可招的，你说我这两下子啊，咱也别说了，把那一脚回来，心里头窝囊，把儿子叫过来，孩子，你得好好练，好好练刀啊，儿子也不小了，。
1: 把老黄家刀弄来，别忘了，黄三太踢了我一脚，这一脚啊，想办法找回来。这轩辕杰啊，就开始练刀。没说这种刀法呀，不适合于战场上，它是一种搞娱乐的，喝酒、底下舞刀舞剑，是表演形式的。干老轩辕死了。 这轩辕杰长大了，这片家产全是他的，有钱阔。哎呀，他就想起父亲临死告诉那几句话：第一，要把轩辕刀法发扬光大，振兴武林，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想办法呀，把老黄家的刀法淘弄来；第三件事儿。 把那一脚之恨找回来，这三件大事都摆在这儿了。我头一件，发展轩辕家刀法，振兴武林。轩辕杰一想，这个恐怕我达不到，为什么得受名人之点，高人传授？第二个把老黄家刀法淘弄来，对，我花钱买，这就开始可天下武林暗中打听。 你会老黄家刀不？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时间长了，被一些江湖骗子知道了。你会老黄家刀吗？我会。好，教会我一套，给文银500两，那是钱呐。有不少人会不会也摸进来了？你反是就开始教，教完了不是吗？练了2年，这轩辕杰。 告诉来啊，把轿给我送过来，干什么去？我要闯江湖。闯江湖有坐轿的吗？

0: 嘿，人家坐的轿啊，弄了一杆大旗，黄底儿绿飘带，上边有几个大字啊，振兴轩辕。这边写的是天下第一刀，这就拿了皇家刀法就开始闯江湖去，坐了大轿，前呼后拥，跟了50多仆人啊，20多丫鬟，反正轩辕大奶奶不是吗，儿大不由娘啊。那位老头子临死的时候告诉了嘱咐儿子振兴轩辕家刀法，现在儿子搞振兴运动去了，我这做老太太的支持，孩子娘，孩子啊，好好的啊，咱们家不怕花钱，越惊动越好，影响力越大越好。行，就冲你这句话娘啊，我再雇他50个吹喇叭的，20面锣鼓，买了3000挂鞭炮，这就踢踏听踏的啦，通通咣。哎呦，这就由啊何建福出发，开始往南走。没人敢惹，怎么没人敢惹呢？说实在的，知道这是练武术的，不知道啊，以为这轩辕杰啊是精神病，嘿，受得了吗？有这么闯江湖的吗？大的人马拉了这么一圈啊，偏敢走到了湖北，遇着几个强盗给劫了。看这大旗啊，这几个强盗也不认字儿，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看有大轿，还有丫鬟奴仆啊，吹了喇叭，以为可能是啊送亲的呢，哪家娶媳妇。嘿呦，这就拉家过去，一周轿帘里边干出个大老爷们来。这轩辕杰一瞪眼珠子，心中暗想啊，好家伙，第一我是轩辕家的人，第二我是皇家刀法，谁敢惹我呀？这一道上他也没人敢碰我一根汗毛。小子嘞，拉家伙一动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啪叽啪叽了，不是人对手，全都给人家了。大轿马匹银子回来了，他娘一看，儿子，这振兴这咋样啊？
1: 嘿，娘，这振兴的还行吧，反正就这几个人喘气儿的，我都带回来了，剩全扔到那儿，怎么的了？
0: 我让人劫了，皇家刀法不好使啊。那还没练到地方，继续学。
1: 这回他可学尖了，我别逮谁问谁，你会不会呢？皇家刀法呀，我不能瞎问。轩辕杰这个人呢有横力，我如果不把这刀法呀练到登峰造极，要不把老皇帝的刀法得到手，我这辈子不娶媳妇啊，就随着我娘过。所以啊，上门提亲的老了有不少啊，知道人家有钱的。另外轩辕杰这个人是个汉子，你看一家养女百家求啊，哪家有好小伙呢？姑娘家也上杆子。就这样，这回他学奸了，我别逮谁问谁是不是皇家刀法，我得秘密的打听打听。又打听又下了1年半的功夫，反是不是皇家刀法他也不知道，反教他人就说是皇家刀法。练了1年半，这回可行了，行了。娘啊，这回我得走了。这回不是吗？上回为啥挨揍？因为做了一胎。哼，这回啊做2胎。啊，另外呢，锣鼓喘多点，炮仗响点，这就出来了。这回不往南走了，给何建出来奔塞外，奔北京城，过北京城啊，就奔咱们这东北方向下。这锣鼓喘更响，这回不是不弄2门礼炮，倒霉，他这2杆大旗倒霉。上班怎么写的呢？真迹得传，皇家刀法。这边是振兴轩辕，独此一家。你看这2边还都带对联来的，

0: 比划看看，莫非咱哥收徒弟了？也不对，上去了。这张茂荣啊，把宝剑拉出来了。请问这位朋友，您得的是哪家皇家刀法？说出来吓死你！说，老人家家住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姓黄，我数个字儿说，黄三太。趴下没？没趴下，我趴下干嘛呀？听懂了吧？我是轩辕家的人，跟你说我是画二合一，把轩辕家的刀法、皇家刀拧在一起，独创了。轩辕黄刀法，嘿，这好，自己起出名来了。我这是轩辕黄，我看你像黄鼠狼。张茂荣一想，我哥能收这样徒弟吗？那我验证验证怎么样？俩人交上手了，张茂荣收拾他不跟玩似的吗？几家伙呀，给弄胳膊！张茂荣乐着，小伙子，你这没有一招是皇家的刀法呀！你下回可别这么报了。就您这闯江湖这举动啊，我还第一马见着过。我看您这不是闯江湖呢，你这是送亲呢、啊？你这是娶媳妇呢？好像你有这么闯江湖的。另外来讲，你这么暴，你本身给人老黄家抹黑。我劝你啊，要想真正学到黄家刀法，你得亲临到望江港大黄庄。你如果羡慕黄家刀法，你可以跪在黄三太的膝下冲上磕头，拜师学艺。你这哪有一招黄家刀法呀？就这么地，再会。人骑马走了，他老哥坐地寻思半天，对呀，我这一招黄家刀法没有，不行，我还得回家。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他娘问孩子：“这怎么样？”娘，上次是带气儿的我领回来了，剩东西都领扔那儿了。这回不是吗？反都领回来了，反正挨揍了。就晚上出息了，晚咋地？这回都整回来了。老太太一想啊，还出息了。上次前样劫去了，叫人弄去了，弄几个人回来了。这回不是吗？连吹喇叭的都领回来了，喇叭杆子也砍回来了，这就行啊。玩出息了，娘，我得亲自前去学艺啊。你给我带俩钱，我多了瞎话，我带他5000两银票，我亲自前望江港大黄庄去找黄三太去。我跟他学黄家刀法，完了我再报一脚之恨。老太太给拿了5000两银票，让两个老奴仆跟随。你们两个年岁大啊，好好照顾照顾他。娘，就怎么地了，孩儿走了。这轩辕剑离开何剑府，直奔望江港大黄庄，才引出一段偷师学艺，散会黄天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轩辕杰要前往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前去投师学艺。这临走啊，他的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中国有句俗语叫儿行千里母担忧，你看那个儿子不管多大，哪怕八十，他的老娘都是嘱咐孩子啊，一路上如何如何加小心啊，住到哪儿吃到哪儿惦记着呢。你看他母亲要出门不是吗，那儿子啊嘱咐的极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愁，那这句话有点他的道理。小伙子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娘，孩子走了，带足了银子，领了两位仆人。你看人家这闯江湖倒好，越闯啊这人越少，这两个仆人不是吗，跟随左右骑了马道，这就来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一绕着就到了。到大黄庄的时候啊，正好是正晌午时。哎呦，这个大黄庄有1200多户住户，这是个大村子，这街道修得特别整齐呀、啊！啊，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为什么？有黄三太在这住呢。哪路的飞贼赶上这个地方来骚扰来？所以啊，达到了日不食衣，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黄三太呢，是大黄庄的庄主。这轩辕杰来了，这一路上他就琢磨：你说我要是去学习，我一说我是轩辕杰，我爹当年被你踢一脚，我到这学艺来，人能收我不啊？这怎么办呢？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他就把这俩仆人叫到前进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两位开一个紧急会议吧。啊，现在怎么办？我还是一步一头磕进老黄家，可那我也太不仁义了，是不是？你说我到人家家，我跪下磕头，我跟人学完艺了，完了我们再比划比划，完我再踢人一脚，那我不仁义，这个事儿我不能办。但是怎么能把他的这功夫学来？嗯，这个咱们得想想办法。保长，咱们好好的再琢磨琢磨。嗯，这仨人啊就开始想，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把店小二叫过来。小二哥，哎呦，开官爷，这个老黄家在哪儿啊？就是黄三太他们家。哎呦，您提我们庄主啊，我告诉你啊，正街哪个门楼

最高，那最款式，那个就是我庄主爷的家。好，我溜达溜达去。他就溜达出来了，轩辕剑拿把扇子，一看呐，这个老黄家大门口，这个门开了，两边懒凳，坐了几个仆人，这年岁都不小了，没什么可看的，照我们家那大门啊，还不够豪华，绕了一大圈大院套，这个对门是个茶棚，他跑茶棚来坐着了，就问这些喝茶的，哪位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哦，你找他干嘛呀？哎，没什么，啥事没有。看见没？那出来送奶奶啊，还就那送客的呢，那就是。哦，轩辕杰把这眼珠盯上去了。出来这个老头不算太高，长得清瘦，年岁在六旬开外，穿得非常朴素，没什么惊人的地方，慈眉善目，非常和蔼。送一客人，哦，他就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对，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哎，我没啥事儿。这轩辕杰回来了，到店房啊，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苦思冥想怎么能接触上黄三代。这个轩辕杰这个人缘特好啊，跟这个店小二的关系搞得特别那么好。最后轩辕杰就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我是到这来学艺来了，我还不能去名正言顺的到人家学艺，所以我就得偷偷摸摸的想跟他学。我告诉你啊，北边啊有个北合院，这个北合院啊，我们黄老爷子天天早晨上北合院去练功去，你到那儿就偷来了，你趴到那草棵里或者石喇子后边，他在那儿练，你不就把这艺偷来了吗？好主意。在那天开始，轩辕杰就天天到那北合院等黄三代去。哎，黄三代真来，不过不练武，干什么？遛弯儿，背手啊，有时候抻吧抻吧，他这一抻吧呀，轩辕杰在石喇子后边也抻吧，这不是武术啊，这人家到这遛弯儿来了，早晨起来吸新鲜空气，你说我这来干嘛来？又回去了，头一招失败了，第二招啊，这店小二又给出了主意，怎么办？我倒有个主意，不过轩辕公子啊，那你可得狠下心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呀，装成个病倒，你今天早晨三更天你给他起来，起来以后，你躺在他们家的门口，哎呦，我们黄老爷子这人呢，这心才善良呢，他准把你抬院去，你就说你给我口饭，我在这儿。

0: 在台阶上啊，等着干什么呢？让人发现呢。天亮了，人家的家人把大门打开呀、啊，打扫庭前，薛元杰就开始哼哼，这眼睛还溜子，他不发现我呢。哎呦，哎，二哥，快，这躺个人，躺个人。哎，朋友，你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呦，我病了，病得不轻啊。
0: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这怎么办？一摸，有点热。对，哎呀，这身体挺壮啊。你干什么的？
1: 我是要大饭的。
0: 哦，赶紧抬到耳房子。人家家呀非常行善，黄三太告诉底下这些仆人，你们呢要行善呐、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呀、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人是富人，你不要眼气；他是穷人，你不要欺负他。三穷三富过到老，人得行其善事。所以呢，他这些仆人呢，个个都非常行善，赶紧把薛元杰抬到耳房子。哎呦，一瞅啊，嘿，这满脸都泥呀、啊，这怎么办呢？这得抱老爷。黄三太在北河院绕弯回来了，老爷，什么事儿？老爷，今天早晨我们在大门口发现那么一个病倒，啊，我们就把他抬进来了。你看看怎么办？您看看吧。我看着那样病得不轻啊。哦，赶紧头前大一路。黄三太跟进，凡是练武术的都会看病会诊脉，打过来给诊脉。这薛元杰那眼睛一溜过，黄三太，我可见着你了，不行，我得捣鼓。
1: 哎呀，我病得不轻啊，大病了三天，水米没打眼，浑身我烧的，我走不了了，我呀，我不能走了，我呀，这个啊，哎呀，
0: 紧么哼啊，你看这没病他装病。黄三太诊了半天脉，哦，朋友，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河间府的。
0: 哦，叫什么名？
1: 我姓王，我叫王二。这不要了饭了吗？老爷，你就留我在家，你给我一口就行啊。你反正我能吃饱了就中。我这家呀，就剩一个老母亲，剩下都没了。嘿，我妹妹也没了，妹夫也死了，姐夫也没了，姐夫也瘟了。反正薛元杰一想，我啥也没有，反正就咒我吧。我的老爹爹也驾转瑶池宾天而去，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大街之上乞讨要饭。听说您是善人呐，你有口干的就给我口干的，没有干的你口稀的，没有稀的我这刚要伸手，我这有钱啊，我还把袋子再勒来，店房我这还有啊，有点欠账。刚想说店房我还有俩人是我的后备力量，不行的话回家取钱去，我欠电饭账。说实在的嘛，翻哪一顿我离开点肉啊。刚想说不行，哎，也行，没肉也中，弄口饱了就行。
2: 好吧，既然愿在我这儿待，那你就在这儿待。不过这粗茶淡饭你能行吗？
1: 能行，你放心得了。
2: 好，来洗洗澡，洗澡，
1: 把这衣服脱下来。哎呦，这衣服不错，挺新的。不是现撕的，
0: 不是。哎呦，这多少年了？好，好，好。
2: 黄三太转身出去了，把管家叫过来。过来。黄安呐，哎，老爷，这两天呢，跟咱们大伙说说啊。这伙食啊，不是吗？往下降一降。你跟这些咱们那些原来那些家人呢说，这两天老爷啊想把这伙食往下降降。什么呢？鲜盐水，石子蘸鲜盐水喝高粱米汁儿。
0: 高粱米汁儿？
2: 对，就是高粱米粥，把那干的捞去专喝那汤。

0: 我也喝这口，就三天啊。这帮轩辕杰起来了，穿上仆人那衣服，到中午开饭了，他这图大呀，心中还想老皇帝的伙食错不了，准大馒头、猪肉炖粉条，要不来烤全羊啊也差不多。你这些家人是心照不宣的，鲜水往这一放，把他湿的纸儿都洗干净的，放到个小碟里头，拿着筷子夹个湿纸儿，蘸一下鲜水，嗦了完再吐出来，扒了一口粥。哎呀，这粥我喝了十多碗呢，不禁饿呀。要叫下午没人的时候，左右溜了溜，这后脚门溜到店房去了。一进屋啊，见到那两个仆人，哎呦，少爷回来了，赶紧给我弄个肘子，听见没？弄了十个馒头，把这馒头往手上一放，一捏，捏个小面团，咽进去了，把这肘子也造了，喝点茶水。不行，我现在混进去了，你们俩就在这住了，常住。这兴许一年，兴许二年，反没准儿。这么说吧，我多人把这刀法学到手，多人才能走。就这么地，你们俩给家写封信，介绍一下咱们这情况，别让我老妈担心。你们俩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如果要没钱，马上派家人往这儿送。咱们就是常住皇家庄。转身又回来了，这三天是吗？轩辕杰进去偷嘴去。第四天这伙食好上了。哦，这回行了，也能吃饱了。这黄三太啊，有时候见着轩辕杰还乐。哎呀，我家的伙食不太好啊。哎，行了，感觉到怎么样啊？啊，吃的是如何？还可以。那个馒头啊，就是按着肘子挺，不是，我这正要做梦，梦什么肘子？那粥啊都行，那石子儿反正挺好。你还别说，我们家这饭真养人。你看着没？啊，就这么样的稀粥蘸鲜水，你这两天还见胖是吧？那黄老爷家的饭呢，吃完了就见胖。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天天轩辕杰注意着这黄三太在哪儿练功夫，他发现了。晚上啊，熄灯的时候，黄三太准在后院，怀里抱着口刀，那口刀啊给儿子了，亚霸榆林紫金刀，送给了黄天霸，自己呢，这是一口普通的刀。轩辕杰啊，摸着这个情况以后，万分高兴啊。那天呢，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打那耳房子溜达出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来到了这后院，趴到那假山石后边秘密隐藏，定睛观瞧，就看黄三太在那儿握着这口刀，哎，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银灰，一捋这口刀。开始练，黄三太在那儿练，他在后边头子比划。练完了，记住了一招，怎么一拉刀，第二招就没看清楚。这个怎么办？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不过看不那么太清楚。哎呀，轩辕杰一想，要照这样学不麻烦了吗？就看懂了一下，一拉那刀，紧接着。刀光啪啪啪，你看不明白，就这刀练得太快，是看不清楚。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慢下来。他噔噔跑回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怎么能让黄三太那刀慢下来？这俩仆人呢，扑哧一乐，少，我们有个主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 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也是我们安徽老年广播的男主持人陈有余啊。
4: 大家好，我是大余。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啊。
3: 那另外呢，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能够多多支持大鱼哈，因为大鱼呢也是想作为一个叔叔阿姨的好朋友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一起共聊我们的健康，共聊我们的话题。
4: 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农历正月29，我们来先看一下天气情况。
3: 那这两天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天气啊。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是位于我们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的最大风力有8级，那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受它的环流影响呢，我省今天有大范围的降雨，并且呢会伴有大风，像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所以呢希望大家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好，具体关注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4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
4: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预报，我们再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西风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也就是14号，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3: 好，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伴节目啊，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和难题呢，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忙。改版之后的相伴有哪些内容呢？也是很多叔叔阿姨比较关心的啊。
4: 那么改版之后啊，在相伴节目里面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相伴帮帮团，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还有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困惑烦恼交流和点歌送祝福。
3: 每个星期我们也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帮助大家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大家来普及法律的知识，解决法律问题。像本周四啊，我们就邀请到了省立医院的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叔叔阿姨们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总结一下哈。在我们医生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会开通直播间热线，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咨询医生啊。
4: 好，大家如果现在就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记者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啊、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希望节目之外也能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互动的机会。
3: 另外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因为在这里呢，您可以了解到老龄政策的解读，还有健康养生科普，还能够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而且每星期的这个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呢，来为您答疑解惑哈。怎么来关注安徽视讯呢？大家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能这个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下载就可以了，然后到顶部的频道栏里点击智慧养老，就可以直接进入体验了。好，那大家其实雨天还是要少出门，多听节目哈，多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叫《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6: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7: 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国家医保局表示呢，长护险的参保覆盖达到了3.2亿人。最近国家医保局举行了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参保覆盖达到了3.2亿人。今年呢，1至5月有137万人享受待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家医保局正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目前呢，17个省份已经出台了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那制度扩面跑出了加速度。
8: 在服务内容方面，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能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的照护和经济负担。
7: 那在服务流程方面呢，全国实行了统一的经办流程和文书表单，无论在城市社区还是乡镇办事窗口，申领长护险待遇、申报成为定点长护机构等事项，递交材料和审核步骤呢都是一致的，让群众办事省心放心。同时呢，国家医保局还丰富了掌上办、网上办的渠道，所以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待遇申请，办事的体验更加便捷高效。
8: 在服务质量方面，全国统一了长期照护师培训大纲、教材和考评题库，通过累计5轮审计联考，推动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迈进。目前，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员突破50000人，持续壮大职业化服务力量，为失能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
7: 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将积极适应国家人口形势和发展战略，持续完善政策措施，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切实为失能家庭减轻照护和费用负担。好，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了磨扇师召回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的情况。那不知道叔叔阿姨们的这个保温食物罐到底是不是这个牌子的呢？ 魔善是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最近是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达到了399万多件啊。这次的召回在我国呢也是尚属首次，也是近三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最近也是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了召回的最新进展。
8: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善魔师美国公司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3例因为撞击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失明。
7: 截至目前呢，这家公司已经接受消费者累计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多件。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8: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设计银发岗位需要更多想象力。近期上海某商场的招聘启事引发了关注，聘请老年人担任商场体验官，为商场服务挑刺儿。这种让老年人从消费者变为商场服务者令人的做法是令人耳目一新，也打开了促进银发群体就业的新思路，参与更多于基于经验审美的价值，创造了不一样的活动。
7: 那推动银发群体高质量就业，顶层设计已经指明了方向，像在今年的7月1号起就已经实行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做出了系统性的安排。像浙江、江苏等地呢已经试点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到了单险种的工伤保险。银发群体高质量就业的关键呢是在于人岗适配，岗位设计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像60岁的退休会计师，他能为社区的财务顾问，干了半辈子的裁缝阿姨呢能为服装的版型提提意见等等。另外呢，企业也可以设置适老化体验顾问的岗位，请银发群体定期的参与品牌和服务评审，既能帮企业找准老年用户的真实痛点，也能提升这一群体的消费粘性。像这次上海某商场招聘商场体验官的做法就表明了银发群体的参与不仅能够提供真实务实的改进建议，而且呢能让老年消费者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进而提升对品牌的忠诚度。类似案例或将推动更多的企业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布局。
8: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防范台风巴威明白指。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为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特发出如下温馨提示。
7: 首先呢，就是要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实时的收听收看或者是上网查询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大风和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如需出门请小心谨慎观察周围路况。
8: 第二点，远离危险注意避险。台风期间户外出行时一定要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及高空坠物风险点，切勿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住建物、外挂空调及易倒塌坠落物旁躲风避雨。
7: 三呢是关好门窗，清理杂物，提前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清理阳台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避免高空坠物伤人，及时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疏通被堵塞的排水沟、排水管，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8: 四，低洼地区提前防范，住在低洼地区的住户提前放置挡水板或沙袋，做好挡水防水措施。居住在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山边、水边等危险地带的人员要提前转移至安全区域。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特别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
7: 五呢是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驾驶车辆全程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不超车，不急刹，不猛打方向，不贸然涉水，避开低洼桥隧以及深积水路段。如果遇到强风，请及时停在空旷的地带避险。
8: 六， 储备物资有备无患，可适量储备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注意，在避险过程中，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2345-110-119-120进行求救。
7: 好，最后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长三角铁路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多趟列车停运可免费退票。受到台风巴威的路径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和铁路运输安全，长三角及周边铁路网对多趟列车实施了临时停运，涉及到杭深、京沪、和杭、和福、京港等多条主干线路，其中多条途经安徽的高铁和普速线路都受到波及。
8: 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踪台风巴威移动路径，根据风速、雨量及灾害影响程度，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并及时通过车站公告和12306客服热线发布最新信息。
7: 那关于退票方面呢，铁路部门明确啊，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自停运信息公布之时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或持有效身份证件到窗口去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请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那另外呢，您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有什么这个需要我们帮忙啊，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困惑，都可以在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随时和您进行互动啊。

小时候，有父亲为我撑伞，全世界的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长大后，父亲教会我要为别人撑伞。

风暴雨时，为我撑起一片蓝天的是他们，是国家。岁月静谧悠闲，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温馨、安定。底气源自于国家安全。

身在何处？国家安全就像父亲手中的那把伞，他总能护我周全，让我知道我们背后就是强大的祖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人有责。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0: 好，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在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之前，先来回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卧虎藏龙，他说想问一下男主播叫什么名字呢？用文字回一下啊，刚才已经回复您了。另外呢，也是请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新朋友男主播啊，来介绍一下。
11: 好，很高兴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第一次见面啊，通过电波。我叫大鱼，就是大鱼海棠的大鱼。
10: 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个新男主播啊。好，走进相伴生活圈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则关于提醒方面的哈，就是最近在山东呢发生了一系列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骗子呢通常是录制一段模糊不清的声音，然后呢上来就会喊什么呢，喊奶奶救救我，说自己遇到了难处啊，要求老人给钱。一些受害者真的是以为自己的孙子求助了啊，就会支付给对方钱财。像在山东也有两个骗子想装孙子去骗钱，没想到他们一天之内找到了三位奶奶，不仅一分钱没骗到，还被奶奶送进了派出所，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好，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是杨奶奶，家住烟台的杨奶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说孙子上来就喊奶奶，我那个因为酒后犯了点事儿，被派出所带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自称派出所所长的人告诉杨奶奶，只需要您交6万元就立刻放了你的孙子。电话中那个孙子是焦急万分呐，再三叮嘱杨奶奶千万别告诉爸爸。可行事谨慎的杨奶奶选择了第一时间就立场骗局。杨奶奶这个时候没有打草惊蛇，反而决定与骗子正面交锋，想看看这骗子到底长了什么样。

0: 于是杨奶奶和老伴按照约定来到了楼下。
1: 俺老头就说你是干嘛的？他说他是派出所，你把这证据拿给我看看，要钱，我都得报警。这他都吓得这换位置，俺两个拖都拖不住。
2: 嗯，看这个杨奶奶很聪明啊，她说这个她老伴儿就直接问她说你是干什么的，然后骗子就说他是派出所的，然后呢这个杨奶奶说你要要钱我就要报警，结果把骗子给吓跑了。
0: 还是很机智的啊。
2: 嗯，还有一位呢是张奶奶啊的，在这个杨奶奶被骗的前一天啊，张奶奶也是接到了外孙的电话。这个外孙说什么呢？说他这个喝了酒之后和同学打架啊，导致了这同学呢头部流血了，需要3万元。第二天呢，还是我们刚才这个案例中的两个骗子，
0: 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2: 对，还是那两个骗子来到了张奶奶家，两个人还当面让张奶奶接听了所谓的外孙的电话啊。然后张奶奶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啊，然后就以凑钱为理由拖着，并且通知了女婿来。两个骗子呢，见迟迟拿不到钱，又害怕老人的家人来识破了骗局，于是就再次逃走了。所以说这个张奶奶从这两个骗子，这两个骗子从张奶奶这儿也没骗到钱。
0: 哎呦，那么接下来这两个骗子怎么办呢？连续两次碰壁之后啊，这两个骗子接到了所谓的上线的指示，又来到了王格庄镇的王奶奶家。王奶奶的孙子在电话里称：“哎呦，我不小心把人打伤了，需要赔偿。”这让王奶奶瞬间警觉起来。
3: 啊，他还说呀，你别把话嘛，他的手机呀，证件还没收拾，还别打他的电话，这么大事还能不告诉他嘛？
2: 那这个王奶奶说的是什么呢？那她可能方言比较重，我们来解读一下啊。
0: 她说：“你别告诉他妈妈，他的手机让公安没收了，别打他的电话。”这么大的事，哎，怎么能不告诉他妈妈呢？
2: 对，然后这个王奶奶呢，就给他的儿媳妇打去了电话哈，啊，结果一问，肯定是没这个事儿啊。那王奶奶就果断地选择了报警，并且呢，是按照了派出所民警的要求，继续和这个所谓的孙子去联系啊。
0: 哎，那王格庄的派出所民警提前就来到了王奶奶居住的小区楼下，进行了布控。两个骗子来到了王奶奶家，准备收钱时被警方一网打获。
2: 最终这两名骗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审讯之后得知啊，他们是接到了所谓上线的通知，从外省坐飞机到山东帮诈骗分子提取诈骗账款的。那犯罪嫌疑人陈某就说自己到了烟台之后当天就被抓获了，一共去了3个地方，遇到了3位奶奶，结果是一分钱没有拿到。
4: 叫干嘛了？好。
5: 来这边的时候，我感觉这事情很简单，钱很好拿，然后没想到来了过后，这个钱一点也不好拿。
2: 所以说这3位山东奶奶对骗子的3连杀的消息传出了之后，很多人都是纷纷点赞啊，说哎呀这奶奶太机智了。
0: 确实
2: 大家的防范意识也是在不断的增强啊。
0: 其实近年来老年人正在成为这些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烟台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民警孙振东就表示，针对老年人的骗局主要有以下4种。
6: 针对老年人主要有以下4种骗局。一是虚假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会虚构一些所谓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吸引中老年人拿自己的养老钱来投资，然后再卷款跑路。二是健康保健骗局，鼓吹包治百病的保健品让老年人购买。三是冒充熟人诈骗，骗子会冒充老人的亲人朋友，谎称有急事需要用钱，让老人转账甚至提供现金。四是冒充客服诈骗，说老人开通了扣费服务，如果不关闭将会一直扣钱，然后再利用老人的慌乱心理指挥老人操作手机开启屏幕共享，再趁机把老人的钱款转走。
2: 其实刚才民警提示的已经很具体了哈，像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都开始用上智能手机了，都喜欢通过手机去购物啊，去消费。那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容易遇到什么呢？就是别说是叔叔阿姨了，就我们偶尔也会收到冒充客服的这个骗子来打来电话。
0: 其实我每天都可以收到很多电话，但虽然不
2: 是你电话是被标注成容易受骗者吗？
0: 不是诈骗电话，但很多都是那种推销电话呀，然后不管是短信还是电话，但是你不防它当中就可能会有诈骗信息。
2: 对，像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收到

0: 说你的积分啊，再不兑换就过期了。这个手机积分再不兑换就过期了，所以呢，点这个链接去兑换礼品。
1: 哎，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信息就
0: 很
1: 会
0: 多
1: 有
0: 人
1: 点
0: 可能
1: 紧
0: 会
1: 张，
0: 看到
1: 对吧？
0: 说，哎呦，联系这个积分过期了，那不是浪费了
1: 对，
0: 吗？
1: 他
0: 兑
1: 此
0: 换
1: 称的
0: 礼
1: 也是
0: 品
1: 官
0: 啊，
1: 方的一个平台，对吧？
0: 对，就冒充这个联通的这个短信嘛，然后去讲，哎，我要免费去兑礼品啊，不兑就这个过期了，就浪费了啊，所以就点链接了。那如果点到那个链接，手机可能就被植入木马程序、木马病毒，然后呢，就容易把手机里的这些，钱款给盗走了。
1: 对，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我们拨打官方的热线，然后去咨询有没有这个事儿，来核实一下这事情的真伪，好不好？
0: 对，所以面对一些层出不穷的骗术啊，老年人一定要牢记防诈三字诀。第一就是不贪心，警惕像什么免费旅游啊，或者给你高回报的收益的理财啊等等，要警惕这些糖衣炮弹啊。
1: 好，那么第二点就是不轻信。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您去转账。遇到这样的电话，就像刚刚江龙说的，就遇到一些所谓的官方平台给的链接或者信息电话，如果您只要碰到这样的，立即联系子女或社区民警。
0: 还有就是要记住，不汇款啊，凡是涉及到资金往来的，一定要和家人去核实，或者是拨打一下反诈专线96110来咨询一下啊。就是不贪心、不轻信、不汇款，也是希望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在用智能手机这方面都能多留意吧。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8: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9: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些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稍后一一来回复一下啊。走进生活圈呢，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说说什么呢？来说说，经常到了夏天，会听到长辈人或者是家里这个别的家人会说什么呢？夏吃姜。
10: 哎，是的，我家里人其实还蛮喜欢吃，就是夏吃姜的。
9: 你会发现，
10: 但是我不喜欢吃。
9: 但是你会发现，最近像超市里啊，像那种醋泡姜，或者是糖醋生姜，销售量还特别好。
10: 哎，是的，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腌制过的生姜。
9: 对，而且呢，这人家说什么，说冬要吃萝卜，夏吃姜啊，那这个究竟夏吃姜有没有好处呢？还有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夏吃姜的吧，
10: 是的，
9: 对吧？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就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啊。首先来说说为什么夏天要吃姜。怎么说呢，就是春夏是养阳的，秋冬是养阴的。像到了夏天啊，这个温度高，好像过两天这我省的气温就会回升到36、37度了哈、啊。而且呢这两天啊高湿还高热哈、啊。如果我们身体阳气不足的话，就会出现怕冷啊，怕寒，或者是容易困啊，容易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就不妨适量的啊，多
10: 吃一点，对吧？
9: 对，多吃点生姜。因为生姜大家都知道，我们先来问大鱼，你知道生姜有哪些好处吗？
10: 生姜啊，我觉得第一点肯定是去湿去寒，
9: 对。
10: 然后第二点，我做菜的时候喜欢放点，肯定去腥
9: 啊，能调味。
10: 对，
9: 哎，第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生姜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胃口就变好了？
10: 哦，是吗？
9: 对啊，就是它能够这个。
10: 哎，但是你说的那个就是胃口变好，它是不是
9: 开胃嘛？
10: 对，有的时候我会吃一些就是咸菜，它有生姜的话，确实吃了之后让你那个就是更下饭的感觉。
9: 对，而且呢，生姜它本来就是健脾养胃的，就是如果说你吃的比较油腻的时候，或者是啊在晕车想吐的时候，就吃点生姜，它是能够这个开胃，就让自己的胃口没那么差，而且还能为我们身体来补充阳气。那另外夏天吃姜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姜老弟，夏天吃你真有这么厉害吗？
12: 别看我其貌不扬，我可是能帮助增进食欲、驱寒暖身、缓解呕吐、消毒杀菌呢。
11: 哇，感觉不吃你就亏大了，你果然深藏不露。
12: 我虽然好处多多，但我可没有那么平易近人。如果你体质虚寒、胃寒、食欲不振、受凉腹痛，或者得了风寒感冒，那我倒是可以帮帮你。
11: 这么说的话，和你做朋友还得挑人喽。
12: 那当然啦，如果你是阴虚体质，或者内热较重，再或者得了暑热感冒、风热感冒，那可别接近我了，小心身体会发脾气哦。
9: 嗯， 那夏天吃生姜啊，刚才也是了解到了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不太适合吃生姜的，哪些人呢？首先
10: 就是阴虚体质的人，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你是口干、眼干、鼻干，或者是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些人啊都属于阴虚体质。那么姜它属于辛温类的，阴虚的人吃姜会加重你的症状。
9: 就是吃了生姜以后反而会更会这个容易燥热哈。另外呢，这个内热比较严重的人呢啊，也不要多吃姜了，因为生姜的作用呢大多数都是解表散寒的啊，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可能也会冲上一杯，泡上一杯这个姜汤水，对吧？然后呢，如果是肺热燥咳，或者是口臭，或者是痔疮出血等这些疾病呢，就不要去多碰香蕉
10: 生姜
9: 了啊。
1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的时候啊，这些都不是寒气来引起的，食用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9: 就是如果你的感冒不是受凉感冒的话啊，可能高温天啊容易这个一到高温啊，有的时候我去年就有一次，就是夏天的时候出门以后回来我就感冒了，我一直以为是病毒。
10: 你觉得是碰到了给大家传染的是吗？
9: 不是，我以为是病毒，然后我还以为是我买错了感冒药。你不知道吧？这感冒药它分为这个寒气寒感冒和热感冒。
10: 啊，我真不知道。
9: 对，然后呢，就是我还买错了药，这治的是这个热感冒的药，就是热风感冒的药。然后结果越吃越不好，就那感冒时间拖得特别长。
10: 所以你是热感冒还是？
9: 所以，其实我是寒感冒。
10: 就是寒气引起的，
9: 就是对吹了空调寒气引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感冒的时候啊，还是最好去找医生看一下自己到底是伤风感冒还是暑热感冒哈。另外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疑惑什么呢？就是我吃生姜到底要不要把这个皮削掉，要不要把这个皮刮掉？
10: 哎，对，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啊。
9: 对，生姜啊，它能够化痰止咳，还能散寒解表，能够降逆止呕。然而呢，这个生姜皮它是凉性的，它能够利水消肿。那吃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皮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定吧。
10: 对，你还是要看什么样的人他适不适合去吃生姜皮。那么有一些人他就吃生姜他就建议去皮，比如说风寒感冒的患者，像刚刚讲的说风寒对吧，
9: 就受凉了。
10: 对，受凉了他就要驱寒解表，但是生姜皮它是会影响到生姜的温性，降低它所谓的驱寒的功效。
9: 所以说如果这个家里人在夏天淋了雨回来了，想给他煮一杯这个生姜水喝一喝，散散寒气，那这个时候咱们是要把生姜皮去掉的哈。另外呢，如果本来脾胃就比较不好的朋友的话，吃生姜最好是去皮，以免吃了之后啊导致脾胃不舒服啊，就是觉得这个胃很难受。
10: 那么还有一种人群就是一直都比较喜欢去吃凉性的寒凉的食物，比如说你会喜欢吃海鲜、芹菜、苦瓜，这都属于凉性食物啊。那么吃生姜也最好去皮，更好的中和凉性的成分。
9: 那什么情况下吃生姜要把皮留着呢？首先就是身体水肿啊，因为最好不要去生姜皮，因为生姜皮是能够利水的，能够消肿的。还有一般做菜，如果是这个想去腥味儿、去膻味儿，像刚才大鱼说的，那咱们做菜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带着皮的，这样的话呢，这个保持生姜的一个药性平衡，能够避免出现。

0: 上火的症状。另外呢，夏天应该怎么吃姜呢？我们推荐大家啊，试一试姜糖苏叶饮。想补元气，想预防感冒的话，就可以试一试姜糖苏叶饮。怎么做呢？我们也来一起学一学。
1: 一个经典名方，它出自我们的《本草汇研》，它叫什么呢？叫姜糖苏叶饮。那么它的成分特别简单，生姜，然后呢还有红糖，还有呢苏叶。那在这里面提醒朋友们哈，如果您有糖尿病，那这个红糖呢就可以把它去掉，那直接用生姜和苏叶。那做起来呢很简单，我们把这个姜呢切呢4到5片，切成丝。第二个呢，我们呢可以加我们说的苏叶，苏叶呢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丝，或者整片的放进去都没有问题的。那么呢，我们苏叶呢，一般呢我们就3到6克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做法很简单哈，就取我们的生姜丝，还有我们的苏叶，然后在水里面泡。如果我家里有这个养生壶，能煮个10分钟，效果会更好。10分钟以后，我们呢可以把这个糖放在里面，糖呢也能帮助我们来调和脾胃，来进行我们补益的一个作用。那么每天啊，我们就喝这么一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补阳气，又能够呢预防感冒的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就是叫姜糖苏叶饮哈，其实做法也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还有呢，就是推荐的吃法，就大家比较熟悉的了，醋泡姜。醋泡姜它能够养胃，还能助消化，而且它还能辅助减肥。那咱们做的时候啊，就是要把生姜把它洗干净，切丝或者是切片放到瓶子里面，加上陈醋或者是米醋，要没过这个生姜片或生姜丝啊，然后再添加一点适量的白糖啊，秘制把它密封之后把它静置个4天以上就好了，非常简单啊，也非常就是这应该是刚才大鱼说的这个比较下饭的小菜啊。
2: 看起来也挺好吃的醋泡姜，不过是在吃醋泡姜的时候啊，还是有几点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每次我们吃的时候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就控制在10克以内。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有的叔叔阿姨他可能有胃溃疡啊、胃炎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的这样的症状，那就不要再去食用了。以及对生姜或者醋过敏的人，他就不宜去吃这样的醋泡姜。还有一种，就刚刚你不说了，需要去加一些白糖嘛。
0: 嗯，
2: 如果您有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他就把这一个步骤就把它去掉，
0: 就别加糖啊。好，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带大家就了解到了，第一是防诈骗，第二是夏天咱们吃生姜啊。那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相伴帮帮团中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一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麻烦事难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歌曲想要送给谁，送什么样的祝福，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
2: 哎，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现在您只要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获得一张二维码，那么扫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就会在顶部频道栏看见我们的智慧养老频道，只要点进去就可以进入体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3 回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和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好，我是江荣。
5: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日，农历正月29。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的部分地区，中部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4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
5: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气象。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西风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也就是14号，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4: 相伴节目呢，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安排三个板块啊，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了解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那相伴生活圈呢，我们来为大家的健康护航啊，相伴帮帮团，那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琐事或者是一些问题，咱们来答疑解惑。另外哈，大家还可以通过相伴帮帮团来点歌送祝福。怎么参加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在这里呢，您可以发送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都可以，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而且我们看到之后啊，一定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复的啊。在节目之外，也是希望能和大家有一个交流和沟通互动的机会。
5: 哎，同时我们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简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那么只要您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啊，到您刚刚关注的微信公众号，您就会收取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啊，歌曲之后会走进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已经有一些问题了，那我们稍后会给大家回复。另外呢，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出，也可以通过相伴帮帮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点歌送祝福。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6: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顾问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生活帮帮团来向我们咨询，或者是来点歌送祝福。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先把前两天的这个，因为周末嘛，我们来把大家的这些问题给回复一下啊。看到有一位裁缝超勤朋友，他说想问问马大姐，画健康现在那个台啊收不到，那是不是您的调频收错了呢？让我们大鱼来介绍一下马大姐画健康，就是生活广播现在的频率。
7: 在合肥的话应该还是929。
6: 929，那可能是不是您的这个频率收错了啊？因为生活广播现在的频率是929啊。还有看到看通世事，他说这是相伴节目电台吗？啊，是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还有一位朋友啊，问的是汪耀老师在哪个节目，您可以关注一下929生活广播啊，
7: 他应该会有不一样的节目内容跟您见面。
6: 嗯，还有看那全新的节目内容，而且很专业的节目内容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台上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来一一回复一下啊。
1: 首先我看到一飞这位朋友说，买了新鞋子，但是穿着很磨脚，怎么办？
0: 哎呀，这个困扰应该是
1: 很多人都有，
0: 很多人都遇到过、啊。
1: 新买的鞋子、
0: 就是，甚至是有的朋友，他们新买的鞋子磨脚，磨脚以后就放在那儿，就闲置了，还穿旧鞋子。
1: 没有，我就是贴创可贴什么之类的。
0: 那疼啊，还是疼啊？
1: 对，磨破了之后肯定。
0: 你咋不问我呢？我有妙招啊、
1: 那你说一说。
0: 这如果是两边的边缘磨你脚的话、其实你可以用湿毛巾去捂一下，捂几分钟，就是让这个鞋子逐渐的潮湿变软，然后拿个擀面杖或者是圆的这个汽水瓶、可乐瓶，就是圆瓶子之类的圆柱形的物体，用力的擀压几遍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边缘就软软的，没那么容易硌脚了。
1: 你说这种方法就是鞋的两边磨脚，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后面呢？
0: 后面的磨脚的话，你可以用湿纸巾把它充分的晾干，然后呢用这个白酒再把这个纸巾啊给打湿了，然后铺在鞋子它的后面的边缘的部分，再用一个夹子把它固定住，然后放一个晚上，就把它晾一个晚上就行了。
1: 哦，真有生活小妙招。那我考考你，如果鞋子夹脚怎么办？
0: 这个如果是新鞋的夹脚啊，就用湿毛巾把它捂湿，然后呢再用这个鞋楔啊去撑一撑，就是把这个前面撑一撑，没有这鞋楔的话呢，也可以找几张报纸，然后把报纸呢把它打湿了，然后揉成团。当然我们把打湿了以后是要把水挤干一些啊，你不是湿着就把它湿哒哒的放进去，然后再用这个干报纸包住塞到鞋子里，再放一晚之后你去试试，这鞋子就穿起来舒服多了。
1: 哎，你说的这三种方法我回头要去试一下，到底是不是能让我穿鞋更舒适啊。
0: 可以试试啊，把你家这个各脚的鞋子都拿出来试一试。
1: 您是两边的边缘磨脚，还是后部边缘磨脚，还是夹脚，都可以试试江荣刚刚说的这三种方法。
0: 好，再来看一下交错时空的问题，他问的很专业，他说身份证和档案的出生年份不一样，办理养老保险是按身份证办的，那退休的时候是按哪个年份算呢？
1: 确实啊，这样的事情就是相对于年纪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的人，他们当时都很可能会遇到，就是上班的时候他的当时身份信息没有那么健全，所以你的档案可能跟身份证上面不一样，但是退休的年份呢，是以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并不是看你身份证上的时间。
0: 对，所以呢，要记一下啊，这个可能是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份为准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的问题啊。红玲，他问，他说我母亲社保卡上的名字和他身份证户口本的名字都不一样，就是将名字中的凤字错印成了疯子，结果前几天他去银行取工资的时候呢，银行就说着不给办理取款业务，说社保卡名字必须要和身份证的户口本是一致的才能办理相关手续。想问一下，我母亲的这个社保卡的名字怎么能把它改过来呢？
1: 我看懂了，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名字是一样的，都是凤凰的凤，对吧？然后他的
0: 身份证这个社保卡上的名字
1: 是改成了风，然后那么这样的情况就属于社保卡姓名和身份证属于不一致，属于录入或者制卡出现的错误，那么您需要先更正社保系统后台数据，再重新做一张卡。因为涉及到凤与风，它是属于同音行径字错误，这种情况就一般来说是不需要您去那个公安机关出具改名证明，但是需要您带上您的身份证啊、户口本这样的佐证材料来到社保系统，然后让他们去更正一下就可以了。
0: 所以呢，这个可以去试一下办理一下啊，然后就是把信息变更一下哈。
1: 对。
0: 然后就不会再影响后续的医保报销，但是一定要尽快去办理，要不然后续像医保报销啊、养老金发放啊、包括其他待遇的领取啊，它都是需要一致的啊，所以赶紧去把这个信息变更一下啊。另外我们刚才也是说了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点歌送祝福。我们也是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啊，来看一下这位，我们是按顺序哈，发送时间的顺序来送祝福的，
1: 就我们收到的顺序。
0: 对，晚风叙旧，他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这首歌曲送给家里。

0: 所有长辈啊和家人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每天就是日日舒心、啊、
1: 也送给所有人。
0: 对，我们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好朋友。

0: 起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1: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2: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3: 你好啊。
4: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5: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6: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7: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8: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建设的完成。
9: 若有诈，
10: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1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2: 好，我们继续回到生活帮帮团，来帮大家答疑解惑啊！大家呢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留言就行了哈。当然也可以在相伴群里面来提问，看一下群里面的曹云平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想问一下老人办理免费交通卡在哪个部门办理呢？我们也是这个帮您咨询了一下哈，就是主要的办理机构其实是在各个城市的公交总公司集团的 IC 卡服务中心，或者是客运中心公交售卡窗口。那可能部分城市会设立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的公交这个专窗啊。其实政策的话，有的地方是75周岁，也有的地方是65周岁，还是以当地的具体执行标准来说。还有就是您没咨询是哪个城市啊？像合肥的话，一般是要到合肥市公交集团客服中心，或者是各区的政务中心。那像六安的话呢，是公交总公司的 IC 卡分公司，或者是市政务中心一楼的公交窗口，是支持3代社保卡直接开通的。那宣城呢，是在宣城市公交 IC卡办理窗口，或者是宣城市政务中心人社局窗口。铜陵的话呢，是在铜陵市公交总公司的 IC 卡服务中心。芜湖的话呢，是在客运中心的候车厅内的公交服务窗口。不知道您是哪位城市的朋友哈，咱们也是建议老人的户籍地和或者是常住地是所属区县，可以拨打当地的公交服务热线，或者是12345政务热线来查询最新的办理点，或者是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包括像身份证啊、社保卡呀、照片呀，还有可以去问问支不支持代办啊，回答了您的问题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
13: 哎，对，就是您去之前可以先拨打一下电话咨询一下准确的地点，然后再前往。
12: 嗯，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要需要带哪些证件哈。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来看一下。
13: 看一下这位叫做
12: 刘正勇，
13: 刘正勇说。哎，他的孙子还是孙女，就是小宝宝出生3个月交纳了医保，什么时间可以继续去享受这个医保待遇？
12: 嗯，
13: 那么
12: 其实据了解，这新生儿从出生的时候那天起，6个月内就可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手续，并且缴费的。
13: 嗯，
12: 那自出生之日起就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了。
13: 是的，没错，就是出生的时候到6个月之内办理了都可以，就是从出生之后啊，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
1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石姨姐，就是大家的这个送祝福的我们也都收到了，我们会按照这个您发送的顺序来试试播放的。石姨姐的问题，她说我孩子的教师资格证给弄丢了啊，想问问能不能补办呀，这是不是有点粗心啊，这么重要的证件怎么能丢呢？
13: 对，重要的证件还是要好好保存的，但是如果您真丢了也不要紧张啊，教师资格证它丢了是可以补办的，只要您去找到原来发证机关去申请遗失补办就可以了。去当初给您发孩子发证的这个教育局或者认定机构，一般来说它是属于县级或者是市级的教育部门来发的。那么去的话，您还是要就是不是说直接去，我去说我丢了就可以，您需要带一些材料过去去佐证啊，就比如说身份证呢，然后您的证件照，然后去填写补发申请表，还要去复印档案里的认定申请表。在2008年，如果您我不知道您就是拿证日期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在2008年之前的取得的证书，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材料去补充。
12: 对，那如果本人不太方便去的话，其实也可以写一个委托书让别人去代办的哈，但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带上双方的身份证。怎么办呢？就是首先要填写申请，就是填好一个换发或者是补发的申请表，有的地方可能需要现在所在学校一个和这个审核去盖章的啊。提交审核呢，就是把这些材料都交给窗口，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领新证了，编号呢也是和原来一样。有的地方可能会随一个工作一年办两次，有的呢是可以即办的，这要看当地的一个安排了啊。好，再来看一下朋友，同样也是问到了公交卡的问题，来自远行客。他说我孙女今年就要去合肥上大学了啊，想问问合肥的学生可不可以办理免费的公交卡呀？
13: 嗯，首先恭喜啊，考上了大学对吧，来到合肥上大学。但是合肥的学生是当然可以办公交卡，但是他不可以办完全免费的公交卡。但是他可以去办一些学生优惠卡。如果您需要那个全免费，您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全免费的那种公交卡，那种公交卡是仅特定困难群体，比如说低保家庭的学生，他才可以去办理免费乘车的低保学生卡。
12: 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了啊。还是看到了点歌，很多点歌信息啊，送祝福的信息。那这个点歌的话，其实大家还是需要尽快下手，尽快发送。
13: 就我们会以后台收到的时间顺序为准。
12: 嗯，来看一下橘子说想点首歌送给自己家的孩子啊，愿孩子无忧无虑的快乐成长，想点一首《一生爱你千百回》。哇，这真的是浓浓的母爱啊，一生爱你千百回。也是送给您的孩子啊，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1: 好，我们看到最新一个叫苍上节目嘛，还不太了解这些、我是新朋友
0: 有首歌怎么唱呢？新朋友变成老朋友
1: 我希望慢慢的可以变成大家的老朋友
0: 那
1: 对不对？
0: 但是肯定的，那必须的
1: 啊。这位朋友说他今年有家里有一个年满六周岁的孩子，必须要上一年级吗？
0: 法定义务啊，就是义务教育法规定了，
1: 现在必须要上。
0: 对，凡是年满六岁的儿童，监护人应当送他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无正当理由不送属于违法的哈。
1: 那么这个年龄是怎么限定的？我跟您说一下，就是2026年安徽小学入学原则上是截止至8月31日之前，您只要满六岁，那就是应该去上学。那么学位允许时可放宽至12月31日前年满六周岁，但是需要公开规范办理。
0: 有什么样的延缓机制呢？就如果是因为身体状况等等一些特殊原因没办法当年入学的，监护人需要向这个政府的教育部门提出申请，等到批准以后才可以推迟，否则的话必须入学啊。
1: 但是必须他也有例外，就是仅身体状况等正当理由他可以申请延缓，但是需要行政审批，孩子的家长他是不可以自行决定我到底要不要晚一年去上学。
0: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被一些不实的信息误导啊。如果你家孩子，
1: 我之前也看到了，就是说就刷手机看到，就是说什么有的人有的少部分家长他为了让孩子什么晚一点上学啊，他说就是今年什么安徽取消了什么六岁上学或者五岁半就上学的信息。
0: 那就绝对是误传。
1: 对
0: 啊，这个还是要以这个咱们正规的通知为主啊。
1: 我们也查看了，就是安徽2026年它仍然是执行8月31日之前年满六周岁为主的标准。
0: 当然苍蝇草根，如果您家孩子就是已经满六岁了，可能如果是因为一些状况必须要推迟的话，一定要在招生截止前，通常是在8月底前啊，要联系当地的教体局或者是教育部门去办理延缓备案哈、以免会影响学籍还违法啊，得不偿失。
1: 对，现在已经7月份了，也要去办的话，要去积极去办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心想事成的朋友他的问题，他说：“我想了解一下，退休人员能不能在晚市通里查到自己的历年缴费指数呢？”
1: 历年的指数其实是在晚市通它是不能查到的。晚市通它是安徽人社线上渠道，它一般是不直接展示每一年的具体缴费指数值，但是您可以查到什么，比如说您可以查询就是历年来实际交费的基数、累积交费月数及退休之后啊核算的平均缴费指数。
0: 怎么去了解这些数据呢？就是通过这个晚市通里面个人社保权益单或者是缴费明细来导出一个基数，然后结合当地公布的一个平均工这个社平工资来自行计算，或者是查看退休待遇核定单中的一个平均指数啊。在晚市通上怎么操作呢？就是您登录晚市通之后啊，首页搜索电子社保卡并且申领或者是直接进入，然后点击一个个人社保权益单查询，再或者是搜索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信息查询，然后选择一个年度查看并且记录当年实际缴费基数。那部分界面呢是可以直接打印这个权益记录单的哈，含累计月数的。如果已经退休的话，就搜索企业养老退休待遇明细，在一个核定结果中呢去查看平均缴费指数啊。如果没听明白的话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操作步骤啊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回复给您啊。
1: 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还有我们平台是有位网友一般般这位朋友说，他是退休后公积金不提取是不是违规？有利息吗？退休后一年或几年再提取可以吗？
0: 是不是违规呢？告诉您是不违规啊，因为退休是提取条件之一，而并不是强制需要去提取啊。如果没有提取，它属于个人权利处分，是不违反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

0: 有没有利息呢？也有啊，封存期间这个余额是按国家规定利息这个计息的，每年大概是6月30号会结息。那利息呢是自动滚入本金去复利计算的，也是可以延期提取的。就一般来说，退休后一年或者是几年，再或者是退休之后更久，都可以办理销户提取，只要账户没有被注销啊，本息是一直累积的啊。好，回复完这个一般般的问题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也有点歌送祝福的，我们要把这个刚才点歌送祝福的要送上，来自山野星光，他说我想点首歌曲《青春舞曲》，送给所有并肩的战斗的同事们啊，祝大家工作顺利，
1: 万事顺心。
0: 嗯，好，这个山野星光啊，因为您点的比较早，所以我们也把这份祝福和歌曲送上，《青春舞曲》送给您和您的同事们。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来自飘逸，他说我想问一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的真假在哪个网站上能查询到啊？
2: 哦，这个问题有点专业啊。
1: 嗯，我们也是特别帮您查询了一下啊。
2: 安徽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驾驶证在全国啊，它是公开在线的网站，它其实是不太好查询的，对吧？
1: 嗯，最权威的方式还是要通过皖事通 APP 的电子证照核验啊。
2: 嗯，或者您可以前往当地农业农村局，也就是农机监理机构窗口进行人工一个查验。
1: 嗯，就是如果是您是持证人本人的话呢，需要首先就是下载一个皖事通的 APP 了，然后登录并且添加电子证照，然后呢你去查询一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进行一个比对验证。那如果信息这个系统能调出而且信息一致的话，通常是真的。
2: 哎，如果您在上面无法，
1: 您是第三方，
2: 对，如果是无法查询到，您可以去携带证件原件、身份证到发证地县级农业农村局农机监理窗口进行申请人工核实，这也是唯一能够确认真伪的官方途径。
1: 嗯，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公安部122.gov.cn 呢是仅可以查询汽车类驾驶证的啊，也就是公安交管，它是不包含农机驾驶证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非农机证。农机发证部门平台呢也是没办法查询这一类证件的真伪的。
2: 对，就是您在这上面是查询不到您的证件，并不是说您没有。
1: 对，就是您如果确认要查的话，就是唯一确认真伪的官方途径就是去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的农机监理窗口申请一个人工核实啊。
2: 嗯，那么也提醒一下啊，就是农机驾驶证由农业农村部门独立管理，它的数据它是没有向社会开放联网查询，因为它涉及到隐私，需要授权或者是本人去操作。
1: 对，还有就是要警惕一些非官方的查询网站啊，因为输入个人信息它会存在着一个泄露个人信息风险的。那一般来说如果是新办证件的话，可能会存在1到2天、1到3天的数据同步延迟，如果查询不到的话，你可以过段时间或者是线下进行一个确认啊。还有就是我们安徽各地，比如说合肥啊、阜阳啊、池州等地方，具体的办理窗口一定要到当地政府的一个服务网站，它没有独立对外真伪查询网址啊，就所以你想真的查询，就去这个
2: 线下最靠谱，
1: 对，最靠谱啊。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雨天行车的问题哈、啊。来自默默，他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啊，这个开车啊，想问一下这个下雨水深的时候，水深多少的时候这个车辆会控制不住，还有就是在哪些路段涉水危险会更大，还有就是如果下大雨的话被困在车里了要怎么去自救、啊、
2: 嗯，这也是大家这几天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3: 强降雨天为什么5、6个成年人都抬不动的汽车在积水中会飘走，这背后是浮力与重力的科学博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水深多少时车子会彻底失控。答案藏在阿基米德定律里，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对汽车来说，水深每增加一点，浮力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要读懂车辆涉水的规律，先了解以下关键参数。以一辆典型轿车为例，这些参数直接决定了车辆在水中的抗浮能力。水深低于15厘米时，水位接触底盘，浮力几乎为零，车辆全靠地面支撑。当积水逐渐变深，浮力逐渐增大，当浮力等于重力时，车辆彻底漂浮。此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熄火，方向盘和刹车完全失灵，车辆无法操控。在漫水桥或低洼隧道特殊路段行车危险性更大，如流速较快的30厘米深积水即可推动汽车，50厘米深的激流则可能引发车辆翻滚。因此雨天行车注意安全，遇积水牢记观测缓。 观，看是否有持续漩涡，测勇敢撞物测水深，缓确认安全后低速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刚涉水时，水位低于车门密封条，内外压差小，推门阻力小，立即开门逃生，这是黄金窗口期。水位过车门后，压差增大，徒手难开门，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金属插杆，垂直砸侧窗四角，破窗而出。水完全灌满车体，内外压差平衡，车门阻力降低，立即用脚蹬开门，保持面部向上，快速浮出。
1: 好，默默啊，这样一段音频希望能够让您了解完了之后呢，告诉孩子在雨天开车需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结束相伴节目了哈。最后想说的是哈，今天是我们的新人主播大鱼第一次和叔叔阿姨们的见面哈，
2: 非常开心和大家见面。
1: 嗯，那也是希望叔叔阿姨能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支持我们的新人主播。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

0: 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他引入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3: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2: 他历经10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4: 大的装务上重了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2: 年近90，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3: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2: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日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5: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
6: 院士，哎，院士您下来了。
3: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6: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3: 20年。
2: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3: 我还光够1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5: 啊，这个1分钱买了10包啊？
3: 嗯，
5: 还可以啊。
3: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5: 真的？
3: 我给你拿一下，这个穿30年的衬衣。
7: 我先找一
3: 下，你看，
7: 觉得好整齐。
3: 这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2: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7: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粉。”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2: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2: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 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3: 没穿我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2: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本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3: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借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6: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3: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能气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2: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3: 我今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哈工大。我为什么填哈工大呢？我觉得我的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2: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3: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2: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3: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单词我不会发音呢，你懂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我都看英文单词。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词，2个月能看书。
2: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8: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3: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8: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3: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2: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 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的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3: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拴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2: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3: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2: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2: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3: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了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2: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3: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2: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 芬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3: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4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2: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芬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3: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领导。向外国买，我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2: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3: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2: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3: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1克重量而奋斗。
2: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芬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3: 一次试飞，2个发动机，1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也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2: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芬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3: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2: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芬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3: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2: 88岁高龄，芬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本院士说：“
3: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的是一个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那时候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社会，这是我的初心吧。
2: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恩德院士马上回到十四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6: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3: 25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2: 88岁，每天20公里，恩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恩院士说，
3: 近几年来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都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2: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3: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2: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9: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9: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1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1: 从6月末到7月初，欧洲遭遇了今年夏天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高温记录在很多国家接连被打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下，中国空调销量暴涨，成为今夏欧洲降温市场当仁不让的明星。
12: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
11: 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移动式空调，因为无需打孔安装，使用方便，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
13: 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11: 高温之下，中国降温家电送来阵阵清凉。资讯有故事，热浪之下，中国空调为何走俏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4: 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暴晒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11: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位生活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地人形容高温天气下的身体感受。从6月末到7月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中南欧再到东欧地区，很多国家都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气温新高。 就连丹麦这样冬暖夏凉的地方，也在6月27号这一天测得37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数据显示，6月27号这一天，全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中，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不断拉响警报。这股热浪也引爆了欧洲人对各种降温产品，尤其是空调的需求。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
15: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11: 法国是此次受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月22号这一天，法国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卖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当天的家电销量是平日的1000倍。这些空调和降温家电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法国空调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空调如今在法国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16: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11: 7月2号，法国一家连锁平价超市在全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多家门店遭到顾客蜂拥抢购，现场秩序甚至一度失控。
12: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这里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11: 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咱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短片。
1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1: 今年夏天横扫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稳稳占据了欧洲降温产品市场的 C 位。目前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介绍说，
18: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11: 这种移动分体式空调体积较小，安装非常简单，室外机可以放在阳台上，室内机可以移动，即插即用，能迅速给室内降温，并且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这相比于需要打孔安装的空调，安装成本得到极大降低。随着销量不断攀升，空调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六月初，刚刚说到的这款畅销的中国移动式分体空调，在意大利的线下商城里售价是799欧元，约合6186元人民币。但没过几天，它就涨到了849欧元，到了六月底又涨到了899欧元，约合6960元人民币。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款空调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这款空调售价为800欧元，而法国的同款型号售价则达到了999欧元，约合7735元人民币。而在英国，这款空调的售价为999英镑，约合8992.5元人民币，而且常态化的缺货。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下单，再邮寄到自己所在的国家。由于供不应求，这款空调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冲到了2000到3000欧元。据德国媒体报道，一名德国程序员专门开发了一个蹲货网站，实时追踪这款移动空调在德国近1200个商业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在六月的最后一天，网页上密密麻麻一片红点，显示几乎所有连锁店的空调都已经售罄。面对欧洲市场的一机难求，很多中国空调企业开足马力加班生产。一家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说，
19: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有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1: 除了移动式分体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吴斌给出了企业的销售数据。
20: 目前我们这个1到6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比例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到60%。
11: 除了空调，像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也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供不应求。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表示，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产品来的。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消暑小家电还有不少在功能上持续升级的遮阳防晒产品受到了欧洲采购商的热捧。商贸城经营户张英吉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把多功能遮阳伞。
21: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22: 像这种就是它的话，这种就是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11: 从上千欧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了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冷产品此番引爆欧洲市场，巨大需求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市场深耕。他还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为例说，
13: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11: 中国企业的空调生产周期通常是30到40天，但此次为了响应欧洲市场需求，空调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到了10天。以前中国产品去欧洲有时候走海运，如今通过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时间稳定在10天到20天之间。抵达欧洲后，这些空调几乎没有耽搁，甚至点对点的被直接拉到很多国家的商超门口。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中国企业此次对欧洲市场刚需的快速反应，背后显示的是中国产供链的优势。
13: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11: 进入7月，欧洲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每年夏天热浪成为常态时，欧洲的空调消费也从应急型向常态化转变。如今在法国，要不要安装空调掀起了一场政坛口水战，但普通民众耐不住酷热，争相加入抢购空调的队伍。一家法国媒体从业者彼得·奥布莱恩表示，空调在法国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1: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4: 我觉得很遗憾，空调被政治化。现在空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约1/4的家庭装有空调，这是有原因的。空调效率极高，压缩制冷剂将热量带出并排放到室外，在电能转化为热能方面，空调的效率是冬天使用的电暖器的3到4倍。这种物理原理无疑是高效和有用的。
1: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11: 欧盟市场一直以来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环保理念、住房结构、消费能力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多重制约因素正在撬动欧洲市场对节能高效、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大门。 而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
13: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0: 度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空调在欧洲一机难求，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2: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
1: 张默南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之船不会止于爆款，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2: 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1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个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未来，它将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
3: 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我省共有3人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7人获第八届
4: 颁奖仪式开始了
3: 提名奖。
4: 快来看呀！
5: 哎，来了。
4: 爸，这您的茶杯，沏好茶了。
5: 来，这是您的眼镜。
6: 哦，好。生前系苏州兰苑退休职工。
4: 爸，
6: 沈亚秋，
4: 快看，
6: 如东县城
4: 亚秋上台领奖了。
6: 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7: 总书记还和亚秋握手呢。
6: 是区山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
7: 总书记接见，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
4: 是啊，等亚秋回来，一定把总书记接见的照片和全家福咱给他挂到一起。
7: 对，这主意好。
4: 好。
2: 对沈亚秋的获奖，作为丈夫的张恒俊非常欣慰。他把目光投向了墙上，围绕着全家福悬挂的是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全国文明家庭、江苏省道德模范、38红旗手、最美警嫂。张恒俊在心底感叹，这一张张证书和全家福上8位老人的笑容，见证了沈亚秋多年的付出和汗水。一张全家福却有8位老人，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随着张恒俊的思绪回到1997年吧，那是他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相亲。
4: 哦，是沈亚秋同志吧？
8: 啊，是的。
4: 你好，我叫张恒俊。来，请坐。做个自我介绍。永恒的恒，英俊的俊，张恒俊。71年的，今年26，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公安。
8: 你好，我叫沈亚秋，亚洲的亚，秋天的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4: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真是气质真好。
8: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4: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8: 嗯，也好，你说吧。
4: 喝点茶。
8: 谢谢。
4: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3个人，我妈还有个继父。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妹妹做了女儿。

0: 听媒人说，你这个继父还有子女？
1: 对，他有一儿一女，不过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毕竟啊，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刚组建没几年。
0: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1: 哎呀，你问。
0: 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1: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0: 你还挺善良的。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0: 那你对我满意不？
1: 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不过，我是怕你看不上我呀。
0: 你也挺好的呀，我
1: 这
0: 很满意。
1: 这，哎呀，好，好，可是亚秋啊，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跟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这个确立关系吧。
0: 这啥事儿？咋这么严肃的？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我之前谈过一个对象。
0: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介绍人没说啊。
1: 是
0: 啊。不过你比我大，谈过倒也正常。
1: 我们俩呢，谈了四五年了，这婚都定了。
0: 张恒俊，这婚都定了，你还来相亲？你这不是你？
1: 亚秋，你先不要着急，你听我讲完。我这个对象啊，叫莫小慧，我俩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那是90年，那年春天我应征入伍。走的时候，我俩的感情很深呢，真是舍不得呀。他就跟我说，咱俩还年轻，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去当兵，我等你回来。就这么着，我一去就是3年。退伍的时候，已经是93年的冬天了。
0: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
1: 这期间呀，我们一直写信联系。你知道，咱们当兵的每天都得训练，很艰苦。可那个时候，我一接到他的信，这什么苦什么累全都忘了。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就见了双方父母。那是94年，对，94年夏天我俩订了婚。那个时候我高兴啊，这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把我们俩结婚要用的东西、要请的客人盘算了一遍又一遍，这恨不得明天就是婚期。可后来，可惜呀。
0: 这都要结婚了，这发生啥事儿了？
1: 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0: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1: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他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她……
0: 你别难过，别难过。
1: 后来啊，为了鼓励她跟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她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就提出领结婚证，我俩把婚结了。
0: 在那个情况，我能理解。
1: 可小慧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已经把你拖累了，还花光了你所有的退伍费。你年轻，路还长着呢， 不能再让你落个丧偶的名声。
0: 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真难得啊。
1: 你是不知道啊，临终的时候，小辉虚弱的嘴都张不开，他只能眨巴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妈，一个劲儿的流泪。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也担心他爸妈没人养老啊。我就攥着他的手，我向他发誓，从今以后，他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我就是他们的亲儿子，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哎呀，听完这话，他才被眼睛给闭了。
0: 恒俊啊，我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哦，
1: 哎呀，亚秋，我把这些告诉你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我结了婚，小慧也一辈子在我心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接受吗？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0: 我不知道。今天听你说这些，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很同情你和小慧，可是感情是自私的，谁又愿意自己的丈夫心里一直藏着别的女人？
1: 是啊，我明白。
0: 这样啊，恒俊，哎，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 好，那你考虑。
0: 谢谢。
2: 是的，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心里藏着另一个女人呢？张恒俊明白，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约会便是最后一次约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沈亚秋竟然约他再次相见。
1: 哎呀，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0: 张恒俊，哎，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1: 真的？你不介意？
0: 我回去也想了好久，设身处地的想，哪怕小慧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更何况你们有这样一段感情。再说了，你心里有小慧，这正说明你有情有义。你要是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全不在乎，我反倒还瞧不起你。
1: 亚秋，不仅仅如此呀，这小慧去世的时候，我还答应给她父母养老送终，这既然承诺了，我肯定要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担子很重啊，除了要赡养你我的父母，还有一对老人要养啊。
0: 我明白，好男儿一诺千金，那承诺了就应该做到。
1: 亚秋，这养老人可是实打实的几十年的责任啊，你可要想清楚。
0: 我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

0: 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只要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1: 亚秋，你虽是一女子，却有男子般的心胸，你太让我感动了。哎呀，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和你分手的思想准备了，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0: 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没有看错人，我的对象是一个诚实可靠、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值得我托付一辈子。
1: 亚秋，这，哎呀，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呀？竟然找到了你！
0: 哎呀，你轻点，轻点，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2: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3: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0: 爸，您身体好。
4: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3: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他过来给你们看看。
0: 妈，您老好。
5: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3: 走走走，进屋。
0: 谢谢妈，谢谢妈。
5: 哎，小沈啊，你多大了？
0: 妈，我今年23了。
5: 哦，23，属虎的。
0: 嗯。
5: 哦，比小慧小2岁。
4: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5: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2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3: 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4: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0: 爸妈，恒俊把他和小慧的事儿都给我说了，我也打定了主意跟他过，既然你们是他的爸妈，自然也就是我的爸妈。
3: 对，亚秋知道了我的情况，要和我一起照顾你们。
5: 好好。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哎，你看这小嘴甜的跟小慧一样，又爱说又爱笑。真好。
4: 哎，恒俊呐，看到你找了对象，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5: 是啊，一看到小沈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慧，你们婚都定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呀。
4: 小沈，
0: 哎，
4: 你别介意呀，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就想到了小慧。你们俩恩恩爱爱，我们喜欢。
0: 爸，我都明白。
4: 恒俊，小慧把你拖累了，我们心里一直不安，现在你找到了小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互相珍惜，好好过日子啊。
0: 请二老放心，我和恒俊就是你们的亲儿女，今天我先认认门，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4: 好，桂兰，今儿高兴，咱们不提小慧，去做饭。
5: 好。哎，小沈，
0: 哎，
5: 哎，呸呸，哎，闺女，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亚秋。
5: 哦哦，亚秋。
6: 哎，妈。
5: 哎，真好。哎，恒俊呐。
3: 哎，妈。
5: 你给亚秋剥点橘子吃，我和你爸给。

0: 你俩做好吃的去啊。
1: 好好好。
2: 哎，妈，我给你们打下手。
0: 哎，今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上门，就不用你动手了。下次来家，你俩再给我们做好吃的。
2: 妈，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0: 嗨，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妈说的对，早晚的事儿。
3: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4: 看我这宝贝女儿，呜呜，脸儿圆，五官端，闺女长大当公安。
2: 哎呀，去你的，去你的！啊，宝贝儿，我闺女长大了，肯定跟我一样学艺术，将来当歌唱家。
1: 哎呀，那也是会唱歌的公安。
4: 哎，宝贝儿，
0: 来，亚秋，把汤喝了啊。
2: 哎呀，妈，我今天都喝了2碗了，这月子没做完，我都胖得走不动了。你看，哎，还是你和爸喝吧，你俩天天伺候我，最辛苦了，你们也得补补啊。
0: 哎，那不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老母鸡，谁都不能动。
2: 哎呀，
5: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0: 问问问，这死老头子，晾哪儿？晾我头上。哎呦，乖孙女儿，你听你爷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是一天天的。
6: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7: 不歇不歇，给孙女儿洗尿布，我愿意，一点儿也不累。
8: 乖孙女儿。你说是不是呀？
0: 哎呀，哎呀，你看你们爷俩讨厌得很，一天就爱用那胡子扎我娃。哎呦，
2: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非咬他俩不可。
8: 对了，恒俊，孙女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1: 想好了。爸，是这样啊，女儿出生那天正好下雨，就叫张宁雨吧。这个宁是凝结的宁。
8: 嗯，这个名字好。
0: 哎，永健呐，哎，我记得生小慧那天好像也是个雨天，对吧？
8: 可不是嘛，就因为下雨，接生婆耽搁了好一阵子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0: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8: 就是像得很呐。
2: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宇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1: 再加个字儿？加个啥？
2: 加个木，叫张默宁宇。
0: 张默宁宇。
2: 嗯，
1: 好，我同意。
8: 亚秋，爸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想给我们留个念想呀。谢谢，谢谢你。
2: 谢谢。
3: 沈亚秋和丈夫都是基层公职人员，工作繁忙，孩子出生后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但尽管如此，他们两口子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2: 老公，
1: 哎，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2: 那你先说。
1: 那我说了啊。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他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2: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1: 哦，
2: 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
1: 嗯。
2: 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1: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2: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1: 接回老家来？
2: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身体又都不好，让伯母照顾伯父，你放心呀。这妹妹呢，又刚工作还没有成家，照顾老人也不方便。
1: 是啊，就是不放心我才要去啊，想着给他们在当地能够找个保姆。
2: 还是我们自己照顾最好，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这老年人跟小孩一样，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养病。
1: 亚秋，你可要想好，真把他们接到身边，咱们就要照顾四对老人。
2: 我想好了，咱能照顾得过来。咋，你还不愿意？
1: 我当然愿意啊，那可是我亲伯父亲伯母啊，那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哎呀，早些年他们没少帮衬我们，这个恩情我可一直都记着呢。
2: 那就行了，我也是打心底里愿意。退一万步说，咱都是一家人，总得让他们落叶归根吧。
1: 亚秋，你理解就好。不过接他们回来咋安顿呢？咱们这儿住不下，老家吧离这儿几十里，那房子又旧又破的。
2: 咱买房呀，这小区不是有人正在卖房吗？面积虽然小点，但住两个老人是没问题的。我也问了，价格不高，现在我们手上有点积蓄，咱们再问我爸我妈借一点，再贷点款，这几个方面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1: 亚秋，我真没想到，为了我伯父伯母，你竟然考虑得这么远，这么周到。
2: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是咱亲伯父伯母，那跟爸妈一样。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先去买房子，签完合同就直奔湖北。
1: 好，好，等他们搬来了，那咱们家就四对老人，十一口人了啊。
2: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好，亚秋，都听你的。
3: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2: 爸妈，快到这边来。
9: 干什么呀？这是拍照片是吗？
10: 咱们拍个全家福。
2: 伯父伯母，伯父伯母，
11: 好家伙，
2: 前面来。
11: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2: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9: 好好好，
2: 大家保持微笑，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二三，
11: 茄子。
3: 就这样，这张十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八位老人的重任。他们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吗？大家庭生活又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酸甜苦辣？敬请收听《特殊全家福》下集。
1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 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张恒俊、沈亚秋夫妇凭二人之力赡养八位老人，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两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10: 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哎，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13: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14: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10: 哎，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13: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宇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14: 就是啊，妈。哎，爸，您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8: 亚秋，恒俊，你们的心意我们了解，小慧就是得的白血病走的，这病就算能治，那得花多少钱呢？
10: 哎，说的是啊，咱这儿医疗条件差，别治不好把钱花了，最后落个人财两空了。
13: 妈，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你看合疗能报销一部分，咱自己再贴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做到。那要去就去上海，去瑞金医院，那儿的医疗水平是全国顶尖的。
10: 哎，算了算了，我都想过了，我也一把年纪了，哎，就算治好还能活几年？哎，再说了，小慧的白血病也许就是我传给他的，是我害了他，让我也死在这个上头算了。
13: 妈，哎呀，你不要这么想，白血病不是遗传病啊，你没有害小慧。
14: 就是的，妈，你可别胡思乱想哦。
13: 再说了，妈，就因为小慧也是得这个病走的，你才更不能放弃。就当为了小慧再活一次，你也得把这个病看好啊。
14: 爸妈，亚秋说的对啊，当年那是医疗水平低，没能治好小慧，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我们不能再留遗憾了。
13: 可是妈，没什么可是，这事儿我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14: 我跟你一块儿去。
10: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啊。
14: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13: 那咱俩都走了，家里咋办啊？娃刚上一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14: 那行吧，听你的。
13: 好。
3: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此后的4-5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 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15: 哎，停停停，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2: 爸，你回来了。
16: 是我们让搬的。
15: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16: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2: 你看你一个人住这儿，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15: 是啊，亚秋，这几年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她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
16: 我不去。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2: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16: 对呀、啊。
2: 快，爸，走，上车。
16: 走，上车。
2: 嗯。
15: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哦，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2: 爸，不多您一个。
16: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15: 那也不行。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16: 哎呀，爸，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2: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16: 对呀、啊、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省心了，不是？
2: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16: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
2: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16: 对呀、啊、
2: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16: 对，
15: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2: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16: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陪他下棋呢。
2: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16: 啊，要骑大马呢。
15: 既然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把你妈的照片带上。
2: 放心吧，爸，照片啊已经放在车里了。
16: 是啊，
15: 恒俊，亚秋，我们老两口明明不是你们亲爸妈，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可你们俩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呢。
16: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2: 对，叫一声爸妈，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3: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17: 咋没人呢？来人呐！来人呀！
2: 哎、妈，我在。我在呢。
17: 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
18: 老婆子，这是亚秋啊， 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17: 爸，爸，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18: 亚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13: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17: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18: 得，你看，咱还没说清呢，他都翻篇了。
13: 哎呀，没办法，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记住啊。
17: 那我去接他，接小雨去。
18: 哎呦呦呦呦，老婆子，你可别出去，别再走丢了。
17: 于庆祥，你放手。放手！
18: 嘿，哎呦，你看，

0: 哎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1: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不好，
1: 妈。
2: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0: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1: 爸，这钱我们不要。
0: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呀，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他，只可惜你看我这哮喘的老毛病，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3: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1: 就是呀，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3: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0: 哎呦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1: 爸，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经管。
0: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你照顾呢。
1: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3: 是啊爸。
0: 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1: 爸。
2: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而已。
1: 老婆子，雅秋唱的好听不？
0: 好听，好听。
1: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个小品，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好。
2: 接下来，请欣赏小品《老两口的拌嘴日常》。
1: 于庆祥，饰演于庆祥。我演我。
2: 沈雅秋饰演张玉。
3: 妈，我演你啊。
2: 演出开始。
1: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0: 啥？给你点钱。
1: 哎呦，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0: 啥？我白吃。玉清祥，你没良心你。
1: 哎呦，我说你呀，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0: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1: 哎呦，
0: 你，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就我，哎呦，我喘，

0: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1: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2: 爸，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3: 您说。
1: 别把我送走。
3: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2: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1: 我有我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2: 爸，哎，别激动，你别激动，哎呀，歇会儿啊，来，慢慢说啊。
1: 可是你们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呀、啊。这儿也是我的家，我是不想死在外头啊。
2: 哎呀，爸，你歇会儿吧。哎，你想得太远了，咱呀，先好好看病哦。哎，
1: 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3: 爸，别这么说，咱好好活。活个长长久久，
1: 哎，够了，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嘛。
2: 哎呀，爸，
3: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2: 是啊，爸，
1: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0: 于庆祥也病倒后，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危重病人，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节前夕，他也病倒了。
1: 来，亚秋，先把药吃了。
2: 哎。
1: 哎，让你受苦了。
2: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1: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啊。
2: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1: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2: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1: 可是，
2: 哎呀，张恒俊，别再可是了。不就是个乳腺癌吗？又不是啥绝症，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自己跑一趟上海就治好了。
1: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2: 不用，我自己能行。
1: 前些年妈去上海看病，你就没让我陪，现在你自己生病了，我作为丈夫再不陪着，我还是个人吗？
2: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看，你刚升中队长，马上又到春运了，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1: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2: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
1: 这
2: 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1: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2: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1: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2: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1: 哪一点啊？
2: 就是这句，听你的。
1: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2: 好，这回我听你的。
1: 哎，这就对喽。
0: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8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3: 你好，亚秋女士。
2: 您好。
3: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2: 啊，对。
3: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后面左边的这一对儿是我丈夫的伯父伯母。然后右边就是我丈夫已故的未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3: 哦，那个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2: 是啊。
3: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2: 是啊。 八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3: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马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2: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他要赡养他的父母，要养老送终。那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支持他恪守这个承诺。再说了，唯一的闺女走了，两位老人也可怜，看着他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也于心不忍。
3: 那么照顾丈夫的伯父伯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2: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3: 对呀，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2: 其实啊，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啥。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3: 就是出于单纯的本性的善良。
2: 而且啊，我现在想得更明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关系？那谁又规定赡养老人非要有理由？这不赡养老人才需要找借口。
3: 好，您说的太好了。不过这个赡养八位老人确实很累吧？我们听说你都累出癌症了。
2: 啊，乳腺癌，前后化疗了6次。
3: 难怪张警官这么心疼你。
2: 你怎么知道？
3: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你就明白了。
4: 亚秋不容易啊，照顾我们家4对父母，8个老人，前后加起来有20多年了。这事儿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这些年，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3: 如果仅仅是照顾这8位老人的衣食住行，亚秋女士也许不会太苦太累。而且我听说这几位老人都有病，还有几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4: 是呀，刚开始啊，是我妈老年痴呆症，老人又摔坏了骨头，卧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这紧接着我继父得了肺癌，又到了晚期，这两个老人刚走没2年，我这伯父伯母又相继偏瘫。这卧床的老人最难照顾，可亚秋连着照顾了4个，尤其是照顾伯父伯母的时候，他还瞒着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亚秋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最好的儿媳，最好的侄媳妇。我要再加上一句，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母亲。
2: 哪有她说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
3: 亚秋女士，如果让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这么做吗？
2: 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我老公2次了，一次是在我们第2次见面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那天晚上。
3: 这样，亚秋女士，您转过来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2: 啊，
3: 把您的话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说一遍。
2: 啊，好。头一次我说，多一份责任就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第2回我说，如果说我的付出是10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
5: 我乐在其中，
6: 无怨无悔。
7: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播送完了。
0: 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泉、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9: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8: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9: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8: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9: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0: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农民军和唐官军一直是处于焦灼状态，双方是因为消耗过大，日子是都很不好过，是缺兵少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农民军和官军竟然是暗中交易，是一人而食。什么意思？哎，你给我个人杀死了我吃了，我给你个人，你杀死了你吃，就这样。要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双方军队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和大齐政权双方都极力争取李克用的沙陀军的根本原因。而在李克用沙陀军加入战团以后，接连打败了农民军，成为中原的风云人物，风头是一时无二。皇朝见农民军是节节败退，长安城中的粮食不济，便为撤离长安做好了准备。熙宗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四月，唐朱镇兵从四面八方合围京师，李克用是率先出战，皇朝率大军与魏桥迎战，是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了攻击，农民军是大败。四月初八，李克用攻入了长安，皇朝是力战不胜，于是连夜撤离了长安城。此时啊，距离他第一次占据长安仅两年零四个月。这两年零四个月中，皇朝是不开财源，是不追穷寇，龟缩城中，城外即使一天一天准备充分的敌人。人们都想问，皇朝到底想要干什么？其实啊，皇朝此时的心情应该是相当无奈的，但他呀，并没有对长安产生太多的留恋。他年轻的时候为之赞叹、为之仰慕的城市，起兵以后经过迂回曲折的南下和北伐才拥有的城市，此时已经是破败不堪，荆棘满城，是胡兔纵横啊！曾经繁密的人口也是所剩无几，为数不多的幸存老百姓无不惶恐不安，是人心游离，连皇朝自己都难以置信呢。这还是那座伟岸的城市吗？这个时候，他感觉理想已经远离他而去了。于是，在离开前，恼羞成怒的他，为这个城市做了最后的一件事，他下令焚毁宫室。于是啊，滔滔烈火烧尽了长安最后一点的繁华呀。可是啊，还有雪上加霜的事啊，这沙陀兵和唐军进入长安以后，更加疯狂的烧杀抢掠，造成了长安的房屋以及民众是所存无几呀。倘若这种景象让皇朝看到，大概绝对不会发誓再回到这座梦想之城了吧。要说在皇朝与唐朝廷的对抗中，有两个关键人物给了他致命的打击，直接加速了农民军的失败。一个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朱温，朱温的背叛对农民军一方影响很大。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沙陀少帅李克用。可以说呀，在黄巢败亡前后，朱温和李克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原的局势。黄巢虽然败出了长安，但手下农民军还有150,000人，是实力不减呢。他为了麻痹唐官军，事先扬言要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商县东一带。在撤退中啊，黄巢是一边逃跑一边抛弃金银珠宝。哎，这唐官军看了纷纷上前就去抢啊，结果呢延误了行程。黄巢令此法甩掉了唐官军，转向河南一带。要说这农民军虽然败出长安，但元气犹存。但在这之前呢，农民军困守长安一隅，没有根据地的弱势日益凸显出来。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5月，黄巢为了农民军得到补给，派骁将孟凯攻打蔡州。孟凯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因嫉妒朱温扣下求援信的那位。当时唐朝廷任命的蔡州节度使为秦宗权，秦宗权出战失败，便干脆投降了黄巢。哎，可见当时局面是何等的混乱，唐朝廷的威信也是完全扫地，大多数的藩镇都是墙头草啊，只知道顺风而动，依附强势。哎，看见不好咱就投降。秦宗权投降黄巢以后，与农民军将领孟凯联兵一起进攻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当时唐朝陈州的刺史为赵抽，这位赵抽是陈州晚秋人，是为中武军牙将，积功为陈州刺史。哎，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赵抽非常的有远见，他曾经预言如果黄巢不死在长安，必然东走，而陈州则是首当其冲。所以啊，他早就做了准备，是招兵买马，储备粮草，构筑工事，是培城疏堑，将陈州方圆60里之内的百姓是强行迁到城里，并让他的弟弟赵敞、赵宇、儿子赵禄、赵林分别领兵加强战备，是守卫陈州。农民军将领孟凯先移兵向城，准备攻取陈州，而陈州刺史赵抽则早有防备，先派出了少数弱兵出战，向农民军示弱。哎，老弱病残呐，拎着武器也是不好。这农民军一看，哎呀，这是什么兵啊？哎，就在这个时候，趁孟凯不备之时，派出精兵全力出击。孟凯哪料到这一招啊，是猝不及防，所率的10,000人马竟然是全军覆没，孟凯本人也被俘杀死。要说这赵抽是真有眼光和谋略呀。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了赵抽的眼光，说后来啊，朱温到达了陈州，赵抽兄弟是亲自上前为朱温牵马，是执礼甚恭。哎，非常的有礼貌啊。当时的赵抽已经料到朱温将来必成大事，于是降心屈计，为自托之计，不但呢主动的依附朱温，让自己的儿子赵岩娶了朱温的女儿，还为朱温建立生祠，是朝夕拜谒。不过很可惜呀，朱温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赵抽就先病死了。咱们再话归正题，这孟凯呀，是黄巢的爱将，也是农民军的重要首领啊。 黄巢听说孟凯战死以后是怒火中烧，立即集中所有的兵力猛烈地攻打陈州，是绝欠五重，百道攻之，是为孟凯报仇啊。一看这架势，陈州人十分的害怕，而陈州刺史赵抽极力的激励军民，并引数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以鼓舞士气，哎，打了几个胜仗。黄巢是屡攻不克以后是更加愤怒，便在陈州外围是筑垒围困，这营垒修的如同宫殿一般，旁边还有百官衙门，号称八仙营。什么意思？哎，我就把家搬到这儿了，我就围着你，我在这办公，我看你怎么办。实际上是准备打持久战。黄巢又下令储备粮草，而当时连年征战是烽火连天，百姓无法生产，民间乡里均已缺食短炊。黄巢军四下找不到粮食，便再一次出现了以吃人为生的惨剧。说呀，农民军见巨型的石磨，将掳掠到的百姓、战俘以及战死的士兵的尸体，纷纷投入石磨之中，是研磨妥当，再烹之为食，日食数千人。哎，一天能吃好几千人呢。杀人作为军粮的地方则被称为冲磨寨。陈州刺史赵抽此时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他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人突围，向太原的李克用、汴州的朱温求援。就在黄巢围攻陈州的时候，唐朝廷不断地调动军队，以全面围剿农民军。七月份，朱温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九月，命武宁节度使石浦为东面兵马都统。十二月，钟武镇周吉与石浦、朱温等皆率兵前来救援陈州。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的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吉、石浦等诸路救兵被农民军打的是落花流水，是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份，李克用率番汉兵50,000出天井关，自蒲州、陕州渡过黄河前来陈州。三月，朱温攻占大齐军的瓦子寨，将领李唐斌、王乾玉投降。这时候李克用会合许、卞、徐、滚、朱道军，向大齐军全面的发动攻势。四月，攻占了农民军将领上让屯军的太康，接着进攻西华，农民军将领黄思业败走，哎，就是黄巢的弟弟。黄巢见军事失利，只得退到陈州北面的固阳里，但依旧保持对陈州的围困态势。这一年的五月份，突然连续下起了大雨，哎，这雨下的这叫大呀，平地水深三尺啊，是河水暴涨，四处流溢，黄巢所筑的营垒是被洪水冲垮。没有办法呀，黄巢见大势已去，只好舍弃了围困300天的陈州。要说呀，这围打陈州是黄巢退出长安以后最严重的失误。怎么说是最大的失误呢？农民军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长期焦灼在陈州附近，大小数百战，搞得农民军将士是疲惫不堪， 而且千延十日，哎，总共300天呢、啊，给了唐朝廷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的机会。一看皇朝撤兵了，李克用是紧追不舍呀。皇朝在李克用的追击下渡过汴水，进攻汴州的朱温。朱温一看不好啊，急忙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在河南中牟北的王满渡大败皇朝的主力部队，皇朝手下的大将尚让率10000人投降了唐武宁节度使石普。皇朝手下另外一些将领李躺、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投降了朱温。至此啊，农民军主力是伤亡殆尽，哎呀，死的死，跑的跑，降的降啊。皇朝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追杀到封丘。这时候又遇大雨，皇朝只得收集散兵近1000人，冒雨东奔滚州。哎，惨呐、啊，就剩1000多人了。中和四年的6月15日，武宁节度使石普派部将李师悦率兵10000人，与降将尚让是穷追不舍呀。哎，要说这尚让啊，原先是皇朝手下的大将啊，哎，转身投靠了朝廷，就紧紧追杀皇朝啊。追至峡丘的时候，皇朝与唐军是殊死战，其众殆尽，哎，全军覆没呀。皇朝与其外甥林岩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也就是今天的莱芜西南。此时皇朝已经是势穷力尽了。那么皇朝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史书啊是记载不一，是说法各异啊。有史书说他不甘被俘受辱，是自杀身死；也有史书说他要求外甥林岩将自己杀死；还有史书说他是被林岩趁机杀死。现在推断起来，我们比较倾向于林岩见大势已去，乘机杀了皇朝以求富贵。因为同时被杀死的还有皇朝的兄弟妻子，生死时刻，即便皇朝愿意求死，他的兄弟们也不会甘心就死的。因此啊，只能是他被外甥林岩给杀死了。在这之后，林岩持皇朝等人的首级欲向武宁节度使石普献功，在路上却遇到了沙陀伯野军，伯野军杀了林岩，将林岩及皇朝等人的首级一并献给了唐武宁节度使石普。要说这民间呢、啊，还有一种说法，说这皇朝啊没有死，而是在洛阳出家当了和尚。说五代陶谷的《五代离乱记》中记载，朝拜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会相题诗，人见相，识其为朝云。这种说法还有一个佐证，在《全唐诗》中收有皇朝的一首自题相诗，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时。”独倚栏杆看落晖。哎，诗是一幅繁华落尽的苍凉感。然而啊，唐朝的诗人元稹有一首制度诗在前，哎，这也是一首诗啊。诗云：“三县思明三突围，铁衣。”

0: 抛尽那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杆望落晖。显然呢，挂名黄巢的自题像诗是改编于元稹的诗。而当时世人文人呢，多以黄巢为贼，未必情愿引黄巢诗自况，所以可知自题像诗非黄巢所作。由此也可以得知，黄巢当了和尚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咱们再转回正题，说着黄巢死后啊，他的侄子黄浩率领起义军余部7000人转战江湖间，自号浪荡军。昭宗天复初，攻破浏阳，是欲据湖南。说湘阴的土豪邓进思设伏山中，黄浩遭到阻击，是被杀身死。从此啊，黄巢一脉是逐渐的衰落。后来啊，曾经投降黄巢的秦宗权则上演了另一幕抢当皇帝的好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黄巢战死以后，他的侄子黄浩率领义军余部7000人，是转战江湖间，自号浪荡军，结果被土豪猎身设伏山中，遭到阻击，是被杀身死。而前面曾经投降黄巢的秦宗权，则上演了另一幕抢当皇帝的好戏。秦宗权，蔡州上蔡人，以残暴著称。黄巢死后啊，秦宗权也知道不可能重新回到唐朝廷的怀抱，干脆想代替黄巢，于是占据了蔡州称帝，并分

武掠百姓小民，是任意割肉烹食。哎，你说有多么的残酷啊！就带着闲言呢、啊，路上见人就吃啊。十载，西至关内，东及清齐，南出江淮，北至伪华，是鱼烂鸟散，人烟断绝，精真必也呀、啊！哎，多么凄惨的景象啊！当时只有汴州的朱温和陈州的赵抽是各守其诸城，敢与秦宗权对抗，而且这朱温呢、啊，还时不时的出击，屡败秦宗权。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攻汴州，朱温是大败秦宗权，使其势稍衰。要说这秦宗权呢，是暴虐不得人心，部下也多是趋炎附势之徒，见秦宗权兵败都弃城逃走。秦宗权后为部将郭帆直送朱温，被斩于长安的独柳下。要说像秦宗权这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叛变行为，不仅在唐末乱世中是比比皆是，在五代中也是不绝于世。这乱世之中啊，什么正义和良心都抛诸脑后，兄弟相杀，是朋友反目，成了乱世最黑暗的一面。啊，咱们闲言少叙啊。西宗得知皇朝兵败身死的消息以后，是欢天喜地啊！哎呀，这下这心病总算是除了。于是，在大宣楼搞了个盛大的寿服仪式。武宁节度使石溥除了献上皇朝的首级以外，还有皇朝的姬妾20-30人，哎，把女人也都带去了。这西宗见这些女子是个个美艳呢、啊，不由得怜香惜玉起来。哎，耗子别手枪是起了打猫的心了，于是问道：“你们都是勋贵子女，世受国恩，如何从贼呀、啊？”跪在最前面的女子回答道：“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挑。”拨迁巴蜀，今陛下已不能拒贼，则以女子，指公卿将帅于何地乎？那意思是说啊，你是国家的皇帝啊，你手下有百万之众啊，哎，你都打不过皇朝，你拿这个来责难一个女子，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呀、啊？这西宗本来是有心开恩放过这些女子。听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顿时是面红耳赤，不由得是恼羞成怒，下令将这些女子是全部斩首，一个不留。这临行前呢，行刑的小吏是怜悯这些女子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哎，都是无辜被杀呀，于是便争相拿出药酒给他们喝，以减少死亡时候的痛苦。这些女子们是且泣且饮，喝完以后都昏迷不醒，于昏睡中被杀死了。唯独当面回击西宗的那个女子是不肯喝药酒，也不哭泣，被杀时是神色肃然。皇朝战败以后，唐王朝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黄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当时啊，各路藩镇军阀混战，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哎，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呀、啊，在最后追击皇朝中立下大功的武宁节度使石溥，不久以后就与朱温翻脸，二人开始争霸。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因为双方是连年交兵不断，致使徐州、泗州、濠州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无法从事耕作。加之洪水灾害
不时发生。

病恶而死的人有10分之6-7，这食谱无力保障战争所需，被迫向朱温请求和解。朱温以其撤离所镇徐州为讲和的条件，哎，你要是讲和，你就得撤离徐州。这食谱答应后，又担心上当被杀，依旧占据着徐州与朱温相对峙，说景福元年，也就是公元892年的11月，这濠州四州的刺史归附了朱温。第二年的2月，石浦在朱温的大军进逼下，向滚州节度使朱瑾求援。朱温为了防备朱瑾增援，事先派部将霍存率骑兵3000进驻曹州。朱瑾领兵20000来救徐州，霍存立即发起了进攻，并与朱温之子朱友玉在徐州附近的石佛山下合击，是大败朱瑾的军队，朱瑾被迫逃回了滚州。徐州军再次出战，霍存是事胜不备，是战败而死。朱温的儿子朱友玉包围了彭城。这时候石浦多次出兵挑战，朱友玉则关闭营垒，拒不应战。而朱瑾夜逃的时候，朱友玉也没有追击。都虞侯朱友恭认为朱友玉是必有他图啊，便写密信告诉了朱温。朱温为防不测，即令都指挥使庞师古带朱友玉统领部队，哎，这罢了朱友玉的官啊，让朱友玉暂且主持许州事宜，哎，连儿子也不相信了。这都指挥使庞师古主动出击，攻占了石佛山营寨。自此啊，徐州军队是不敢出城交战。4月份，朱温军队围攻徐州已经数月，未能攻取。朱温的通事官张涛认为进军时机没有把握好，所以劳师动众是难以奏效。而朱温手下的谋士敬翔则认为，攻城虽已数月，耗费人才物财也很多，但石浦困守徐州更是疲乏不堪，因此攻取徐州是指日可待。朱温于是采纳了谋士敬翔的意见，亲自赶到徐州督战。他督促庞师古攻克彭城，没有办法呀，石浦与家人登上了燕子楼，是自焚而死。自此以后，徐州是纳入了朱温的势力范围。要说这朱温攻灭石浦，不过是许许多多混战中的一件。黄巢没能只手摧毁唐朝，但唐朝也在他失败以后是分崩离析，中国开始陷入了历史上又一次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所谓千间苍溪万条香，黄巢过后犹残瓣，自从落下屯师表，日夜寻兵入村屋，哎，说的就是这种混战的局面。而黄巢一度向往和留恋的长安城，则再次成为纷争和杀戮的主战场。等一切都安定下来的时候，长安的建筑已经是荡然无存，只有残垣断壁还保留有昔日雄伟的影子。可惜呀，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道秩序和道德是什么东西了，以至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选择京师的时候，西望长安，也不得不深深的叹息呀。这个盛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

其他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以后，再也没有成为京都的可能了。要说长安上下沉浮的经历，就是悲怆的历史。然而，长安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也不是终点。所谓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盛况，到明朝末年再一次重新出现了。说公元1644年的正月初一，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也就是在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啊，他自己也将成功的成改成了一个贬日加一个成功，意思是光明和兴盛的意思，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的民夫是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是加高加厚，壕堑是加深加宽，比原来的更加壮丽。要说这时候啊，距离皇朝的黄金甲已经近800年了。可是尽管相隔了800年，二人的成功与失败却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这是后话了。在公元880年，唐熙宗广明元年的12月初五的清晨，在皇朝农民军的声势下，熙宗仓皇地经金光门逃离长安，身边只有少数的随从。这少数的随从当中，就有他13岁的弟弟寿王李杰。从这以后啊，熙宗是颠沛流离，历经磨难，而他的弟弟李杰都跟随在兄长身边，因而得到了器重，由此也跟熙宗身边的亲信宦官有着较多的接触，也是他后来得以被立为帝的重要原因。说皇朝败亡以后，黄金甲烟消云散，而唐帝国的气势也开始渐暗渐淡，瓦解的局势是日益凸显。当时啊，各个藩镇都在疯狂地扩张，全中国变成了一片血海。熙宗千辛万苦地回到长安以后，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凶暴而且专横，哎，这咱们以前都说过。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联合起兵，要求罢黜田令孜，而这熙宗被田令孜所控制，再一次逃离了京师，到了凤翔。在这之后，兵宁节度使朱梅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福再一次联合起来反对田令孜。一场混战以后，朱梅被杀，田令孜被驱逐，熙宗被折腾得不轻啊，惊魂不定，很快就病倒了。话说文德元年，也就是公元888年的三月初五，熙宗病危。因为熙宗儿子年龄太小，任官军荣使的宦官杨复恭建议立寿王李杰为帝。因为这李杰呀和熙宗是同母所生，在众兄弟中关系最为密切，熙宗于是同意了，下诏立李杰为皇太帝，代理军国大事，并立即派宦官刘继树将李杰迎入宫中。当时啊，支持李杰的只有掌握军权的宦官杨复恭，朝中的大臣呢都想立吉王李宝为帝，因为吉王李宝啊在诸王当中是名声最好，年龄也比寿王要大。但自中唐以后啊，宦官掌握兵权，
完全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杀废力。于是朝臣关于立嗣的意见根本得不到重视。第二天，年仅27岁的熹宗病死在武德殿。这熹宗在位15年，实际上在京师长安待的时间还不到8年呢。这期间还2次被迫逃离京师避难，15年来无一至虚名天子老奔波呀，可以说这是狼狈之极的虚名天子。不过对熹宗来说，他还是幸运的，他是唐朝最后一位死在长安葬在关中的皇帝，于当年的12月葬在静陵。哎，死也死在老家了。这熹宗的弟弟李杰被立为皇太帝后改名李敏，3日以后即位为唐昭宗，又改名李晔。要说这皇帝怎么屡次改名呢？哎，这改名啊，也代表着他身份和地位的变化。群臣见昭宗是体貌明粹，饶有英气，一皆思庆得人，哎，也就同意。

0: 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列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被人称为有会昌之一风。经过黄巢农民军起义以后啊，本来在宪宗一朝有所缓解的藩镇割据势力是重新滋长。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皇帝的节度使们，现在也公然无视朝廷的诏令，你皇帝说话是根本就不好使了。靠镇压黄巢农民军发家的各路新旧军阀是乘机扩张实力，据地称雄，是相互吞并啊！你能当皇帝，我也能当皇帝。况且我们杀了黄巢，我们也是有功之臣呐、于是把皇帝就撇在了一边。到昭宗即位的时候，北方出现了以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首的三大强藩。即位以后的昭宗是年轻气盛，聪明轻浮，具有皇室子弟逞能和任性的特质，他往往容易将事情想象得非常简单，一即位就招募了10万大军，打算以强大的兵力来压制强藩。可是想来容易，做起来难呐。此时的唐朝积弱已久，是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是战乱不断，皇室衰微呀、谁也看不起你呀。尤其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宦官和权臣均勾结藩镇为外援，朝廷内部是矛盾重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局势是相当复杂。昭宗本来是想强兵复国，结果却引来了更大的危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即位后的昭宗是年轻气盛，聪明轻浮，具有皇室子弟逞能和任性的特质，他往往容易将事情想象得非常简单。一即位就招募了10万大军，打算以强大的兵力来压制强藩。然而想得容易，做起来难呐。此时唐朝是积弱已久，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战乱不断，皇室衰微呀。尤其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宦官和权臣相互勾结，藩镇为外援，朝廷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局势是相当复杂。昭宗本人也是各种势力的猎物，这势力集团都想通过控制他来号令天下，而昭宗自己却是浑然不觉，贸然对藩镇采取了强硬的姿态，企图挽回中央朝廷的权力，结果是反而引来更大的危机。当时的情势是，宦官杨复恭自恃有拥立之功，不把昭宗放在眼里，他还仿照田令孜的办法，选勇士多人都收为义子，号称外宅郎君，然后让这些义子，也就是这些干儿子分掌兵权，同时又养宦官600人为义子，派到诸道当监军。这宦官的势力比以前是更为强大，昭宗是憎恶杨复恭专权，就想找机会除掉他。说大顺元年，也就是公元890年，宣武节度使朱温为了个人的利益，奏请唐朝廷下令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昭宗感觉这是个机会，想利用朱温的兵力来对付大宦官杨复恭，先除掉内忧，于是听从了宰相张逊、孔伟的建议，下诏革去了太原李克用的官爵，并任命宰相张逊等领军对河东用兵。对此呢，各地藩镇都是坐山观望，不积极出兵配合唐朝廷的军事行动。结果呀，朱温、张逊军队均被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李克用打得大败，昭宗派往河东地区的官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宦官杨复恭乘机反击，将支持昭宗的宰相张逊、孔伟罢免。这时候昭宗任命王襄，也就是昭宗的亲舅舅，为黔南节度使。王襄到达了利州的时候，杨复恭派人将王襄乘坐的船弄沉了，这王襄以及随从是全部被淹死。这昭宗知道这是杨复恭指使以后，便任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打算将他派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那里，这里有借刀杀人之意。杨复恭一看不好，立即借口生病，请求致仕退休，暗中却图谋作乱。 昭宗是当机立断的，亲自发兵攻打杨复恭的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士兵进攻，杨复恭兵败，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了兴元，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杨复恭失败以后，西门军于是成为宦官的首领。昭宗此举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宦官的拥兵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说这昭宗驱逐杨复恭以后，杨复恭逃到了杨子兴元节度使杨守亮那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一直就想扩充地盘，正待机而动。哎，一看这是个机会啊，于是便向朝廷请求要出兵讨伐杨复恭。哎，这个理由很正当啊。但是皇宫中的宦官们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都拦住了昭宗，不让他下诏。李茂贞没有得到朝廷的诏书，就自行出兵攻下了兴元，伏杀了杨复恭父子，且将兴元收归己有。哎，皇帝不说话，我把事儿也给办了。就此，这李茂贞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辖区离长安很近，昭宗由此对他又产生了警觉，于是昭宗下诏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不但不从，还上书辱骂昭宗，公然指责昭宗是只看强弱不计是非。哎，说你是个昏君的。这昭宗看完以后是勃然大怒，决定出兵讨伐李茂贞。宰相杜让能进谏说，陛下初登大宝，是国难未平，茂贞是近在国门，不宜与他苟怨，万一不克是后悔难追呀。那意思是说呀，李茂贞离咱们太近了，万一打不过他，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他认为啊，李茂贞就在京畿地区，万一有意外，后果就难以预料了，于是劝昭宗要谨慎行事。但此时的昭宗是怒火冲天，是坚决不听，还大骂宰相杜让能说，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这正是治世愤痛的时候，朕不能坐视临沂，卿但为朕调兵疏饷，朕自委诸王用兵，成败与卿无干。哎，这事儿我就定下了，胜败与你没有关系。昭宗派出的禁军大多是刚刚招募的市井少年，是不懂兵事，哎，哪打过仗啊？而李茂贞一方呢，则是身经百战的边兵啊。这三万禁军还没有进入凤翔就被打败了，李茂贞乘胜进逼京师。皇帝一看是无可奈何呀，只好跟臣子讲和，杀死了西门军等三个宦官首领，又杀了筹划军事的宰相杜让能，李茂贞这才退兵。从此以后啊，这大臣们也和昭宗走得远了。你看呐，皇帝打败了，就得杀大臣以求得退路，这大臣哪敢再和皇帝走得那么近了？昭宗要说是胸怀大志，此时也是无力回天了，他的雄心壮志开始逐渐的暗淡下来。李茂贞大败禁军以后，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四镇的节度使，占有15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此外还有王建据四川，杨行密据淮南，钱镠据吴越，王朝 据福建。话说乾宁二年，也就是公元895年，河中节度使王重阳死后，他的儿子王巩与其兄王重荣之子王珂争夺节度使之位。实力强大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支持王珂，昭宗便将节度使给了王珂，而李茂贞支持王巩，由此是大为不满，于是联合兵宁节度使王兴瑜、华州节度使韩建一起发兵到长安问罪，打算逼迫昭宗改换河中节度使的人选。皇帝此时是怎么样的呢？没有办法，只能是逃往终南山。李茂贞便杀死了宰相李希和韦昭度。在这以后啊，李茂贞让养子李继鹏留在京城守卫，自己率军回到了凤翔。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闻讯以后，自然是不甘示弱，领兵来攻，杀了兵宁节度使王行瑜。李茂贞知道自己打不过李克用的沙陀军队，便杀掉了养子李继鹏，向昭宗谢罪，以此来息事宁人。可见这朝廷和大臣和藩镇是乱成了一锅粥了。这李克用啊，好战，还准备进攻凤翔，想彻底铲除李茂贞的势力。而昭宗却怕除掉了李茂贞以后，李克用势大无法节制，想保存李茂贞来牵制李克用。于是啊，他不许李克用进兵，封他为晋王，让他领兵回太原。让人家走是走啊，可是你得有出手的礼物啊。当时是国库空虚啊，昭宗也拿不出更多的赏赐给李克用，只好把后宫的绝色美女送出。李克用带着皇帝身边的美女走的时候，还怨恨地甩下了一句话：不杀李茂贞，京师一带便无明日。哎，给皇帝留下了一句话。这昭宗从终南山回到长安以后，是心情极为难过，痛定思痛，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哎，指望别人那是指望不上了，只好自己的梦自己圆了。于是他募兵数万人，全部交给宗室子弟统帅。昭宗想不到的是，他这一项措施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还给宗室诸王带来了灭顶之灾呀。话说李克用退兵以后，李茂贞又卷土重来。哎，这两个人呢，闹得朝廷是鸡犬不宁啊。什么借口呢？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是进逼京师。昭宗没有办法，是仓促地离开了长安，打算逃去太原投奔李克用，不料途中被华州节度使韩建劫持。韩建恐吓昭宗说：车驾渡河，无复还期。哎，威胁你呢，你去了你就回不来了。在这之后啊，昭宗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强行滞留在华州2年有余。说乾宁四年，也就是公元897年，华州节度使韩建逼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的全部进兵。随后韩建又和宦官刘继树合谋，发兵包围了16座宗室诸王的宅地。宗室诸王是惊恐万分，大多披发逃命，沿着城墙大呼：官家救儿命啊！意思是说皇帝救命啊！有的惊慌下爬到了屋顶上大声呼救。韩建是捕获诸王11人以及他们的侍卫， 无论老少是通通当场杀死。事儿完了以后，韩建仅以诸王谋逆告诉昭宗，便草草了事。这昭宗心中的怨恨和恐惧，那是可想而知啊。即使是这样啊，昭宗还被迫封韩建为守太傅、中书令、新德尹，封颍川郡王，赐铁券，哎，赏了个免死牌，并且赏赐皇帝御笔亲书的忠贞二字。要说这韩建那是真忠贞吗？哎，非也呀，皇帝也是没有办法呀。此时的昭宗是朝不保夕呀，已经完全失去了先前进取的锐气。要说这华州节度使韩建呢，在当时实力啊还不算强大，因为有李克用和李茂贞在前。哎，就这小小的节度使竟然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令其他强藩不平。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朱温。这朱温呢，在当时在众藩镇中实力是最强的，地盘也最大，只有他敢于和剽悍勇武的李克用争锋。韩建与李茂贞商议以后，也害怕朱温出兵来抢夺昭宗，于是将昭宗主动的送回了长安。经过两年多形如囚徒的生活，昭宗已经完全的变了一个人，不但不思进取，还开始自暴自弃。他的性情是愈加暴躁，经常酗酒麻痹自己，因为复兴无望，他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死左右侍奉的人来排泄愤怒。要说此时的昭宗已经是一个凶狠暴虐的人物，行为是不可预知啊，哎，有点变态了。这可引起了宦官们的恐惧，因为宦官就生活在皇帝的身边，这些宦官生怕哪一天不小心就被昭宗杀死了。于是宦官刘继树、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其吴四大宦官是暗中合谋，打算废黜昭宗。光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00年的11月的一天，昭宗在禁苑中打猎，是大醉而归。当天夜里，昭宗是突然发怒，趁酒兴亲手杀死了身边的宦官侍女数人，宫中是大为恐慌啊。第二天上午，昭宗还宿醉未醒，宫门不开，宦官刘继树、王仲先借机要挟宰相崔胤召集百官。崔胤怕死，率领群臣在同意废昏立明的文书上签了字。宦官们随即率领进兵入宫。此时昭宗刚刚酒醒，突然看见有兵士进来，是惊坠床下，爬起来刚要逃跑，却被刘继树、王仲先拉住，左右挟持着坐下。咱们再说点闲话，当朝的宰相崔胤，字昌霞，乾宁二年进士。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的时候，曾邀请他为从事，后来进入中央朝廷做官，不断的得到升迁。唐大顺年间，崔胤历任兵部、吏部侍郎，不久又以本官任平章事，这是崔胤第一次拜相。唐末王室衰微，大权旁落，宦官与朝臣南北二司是互相争权倾轧，双方都暗结朋党，接纳外镇的藩帅。崔胤这个人是为人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又善于阿谀奉迎，外表上看去是老成持重，实则是内心险恶。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杀进长安的时候，宰相杜让能、韦昭度、李希先后被杀，崔胤却幸免于难。由此可见，他善于在乱世中生存。昭宗回到长安以后，罢免了崔胤的相位，初为岭南东道节度诸使。崔胤立即

0: 秘密写信给朱温求援。在朱温的要挟下，昭宗无奈，只好召回崔胤，任平章事，是再度拜相。崔胤先后四次拜相，时人称其为崔四人。咱们书归正传，皇帝酒醒以后，看见众多的士兵冲了进来，吓了一跳。昭宗的皇后何氏是颇多见识，见大事不妙，立即站出来周旋，问是怎么回事。于是宦官们要求废立皇帝，另立新君。没有办法，何皇后交出传国玉玺，表示昭宗同意退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光化三年的十一月的一天，昭宗在禁院中打猎，是大醉而归。第二天早晨，他突然见到有兵士进来，是惊坠床下，爬起来刚要逃跑，就被刘继树、王仲先拉住，左右挟持着坐下。当时的昭宗皇后何氏是颇多见识啊，见大事不妙，立即站出来周旋。他说，军容长官本是护卫官家的，你们不要吓着他，有事请各位做主就是了。哎，意思你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宦官刘继树立即拿出了有百官签名的文书，说陛下厌倦了这个宝位，大家的意思是要太子监国，请陛下颐养于东宫。哎，意思你得退位。昭宗听罢不想退位，自己辩解着说，我昨日与卿等欢饮，不觉过了点，何至于此呢？皇帝意思，我就是喝多了一点，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何皇后立即说，圣人就依他们的意思吧。哎，这何皇后看出眉眼高低来了。随后何皇后当着昭宗的面取出了传国宝玺，交给了刘继树，表示昭宗同意退位。昭宗和何皇后及侍从十余人随后被关进了东宫少阳院内。刘继树还以银杖画地，当面隶属昭宗的罪过，某时某事汝不从我，其罪一也。如此是数十不止啊。之后刘继树亲自给少阳院院门上锁，门上的大锁也用铁水熔铸，防止有人进出。昭宗等人的饮食从此就从一个墙洞中送进去。哎，实际上这皇帝啊就被软禁了。同一天，宦官假传昭宗之命，立昭宗子李煜为皇帝。哎，把昭宗的儿子李煜立为皇帝了。宰相崔胤曾劝昭宗诛杀了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等人，令宦官们对他是十分的畏惧，是不胜愤恨。这刘继树虽然也痛恨崔胤，但却因为畏惧朱温而不敢杀他，只是罢免了他的相位。相位无端被罢免，崔胤立即告难于朱温，请他发兵相救。刘继树也派使者去见朱温，表示愿意奉上大唐的社稷。朱温虽然有当皇帝的野心，但感觉此时还不到时机，哎，火候还不到，他还需要昭宗这张牌。权衡利益下，朱温囚禁了刘继树的使者，派亲信蒋玄辉秘密进入长安，与崔胤是秘密策划，打算铲除宦官，迎昭宗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复元年，也就是公元901年的正月，崔胤联合神策军将领孙德昭、董彦弼、周成惠三人，发动神策军打败了刘继树，迎昭宗复位。昭宗在群臣的朝贺中反正，罢黜了太子李煜为德王，杀死了刘继树党羽宦官数十人， 刘继树也被乱棒打死，暴尸于市。这场宦官发动的宫廷政变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神策军将领孙德昭、董彦弼、周成惠得到重赏，时人称为三使相。昭宗复位以后，鉴于刘继树之乱，迫不及待地要尽除宦官，便命令崔胤和陆沉分掌左右神策军，尽夺宦官的兵权。但是神策军将领都是宦官的心腹，是大力反对，昭宗的诏令不能施行，只得任宦官韩全惠为神策军中尉。这崔胤是急于铲除宦官，是病急乱投医，居然想利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来治宦官，就暗中邀请他遣兵三千进驻长安，以为援助。谁知韩全惠做过凤翔监军，与李茂贞是私交极好，两人是早有勾结。凤翔兵进驻长安，反而助长了宦官的气势。崔胤便催朱温速到长安，从宦官手中是夺取昭宗。哎，这正中了朱温下怀，他立即带兵出发，到河东的时候，先上书请昭宗去东都洛阳。宦官韩全惠等人闻讯以后是大惊失色，决定先下手为强，劫持昭宗及其家属到了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率兵入关中以后，首先打败了华州节度使韩建，取得了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宰相崔胤率文武百官在渭桥迎接，并设宴接风。期间崔胤举杯为朱温祝寿，是丑态百出啊。天复二年，也就是公元902年，朱温带兵围困凤翔，与凤翔李茂贞为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凤翔是孤立无援，城中粮食断绝，又遇严寒大雪，城中居民是大量冻饿而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内是自磨粮食，每天磨豆麦喝粥以求生存。这凤翔的老百姓就更惨了，吃人的现象是普遍发生，人肉每斤值100钱，犬肉值500钱。哎，要说这狗肉比人肉都值钱呢，每日是进奉御膳，就把此肉充当。哎，这皇帝也没办法，也吃人肉啊。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凤翔肯定是守不住了。李茂贞只得接受了朱温的条件，同意主动送出昭宗、韩全惠等人。这时候的李茂贞还不忘向昭宗伸手，要求昭宗将跟随在身边的女儿平原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这何皇后心疼亲生女儿，不肯同意。昭宗劝她说：“不儿，我无安所。”那意思是说，你不答应她，我们就没地方啊，死无葬身之地呀、啊！堂堂大唐的天子，为了一处安所，竟然连女儿也要舍弃，真是可悲可叹。昭宗等人出凤翔以后，朱温就地诛杀了韩全惠等宦官数百人，将昭宗像战利品一样带回了长安。根据五代史阙文记载，哎，这是一本史书啊，朱温从凤翔迎接昭宗回长安的时候，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权中威武系鞋。”哎，当时皇帝不赐朱温为叫朱权中了，说你为我系鞋带。朱温不得已呀，只得跪下为昭宗系鞋带， 是汗流浃背。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卫兵，昭宗故意如此，是让左右擒朱温而杀之，但左右竟然没有一个敢动手的。朱温回兵长安以后，是晋诸宫中宦官800余人，哎，把这800多宦官全都杀了，只留下黄衣幼弱30人，哎，也就是品位最低的宦官30多人，哎，供宫中打扫。同时，朱温还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是一律杀死。唐朝廷持续100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铲除。谁也没有想到，中唐之后祸乱不已的宦官问题，竟然是被朱温所解决。朱温因为诛杀宦官有功，被封为梁王，从此挟天子以令天下，控制了中央政权。要说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为大杀宦官的第一人。秦始皇灭掉6国，暴虐无度，仇家是遍及天下。为了防止遭人刺杀，他每天都要改变住处。有一天，秦始皇出游，看到丞相李斯出行，车马随从众多，浩浩荡荡，排场很大。秦始皇是很不高兴。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李斯，李斯立即精简了车辆随从。秦始皇知道以后仍然不高兴，他说，肯定是宫中的宦官把我的话给泄露出去了，于是将身边的宦官是全部处死。咱们书归正传，昭宗此时记挂着尚在凤翔的女儿平原公主，于是让朱温写信给李茂贞索要。哎，这皇帝啊跟大臣要女儿。李茂贞畏惧朱温的势力，只得将平原公主送回了长安。天复3年，也就是公元903年，朱温领兵回大梁，留侄子朱友伦率10000精兵控制京师。昭宗完全的孤立了。第二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举兵逼近了京畿。朱温为了更好的控制昭宗，又见关中经济萧条，黄河漕运中断，洛阳经济复苏，且有江淮经济支持这一形势，提出要把首都迁到洛阳。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朝臣们的反对。宰相崔胤猜到朱温将会篡位，他身为宰相，难免有一天会祸及自身，于是暗中招募6军12卫，密为防御。又与金兆尹、郑元圭等人谋划，善制兵甲，是日夜不息，哎，处处提防着朱温。朱温对此也是有所防备，指使部下数百人去应催

印之募兵，就是派自己的部下好几百人去当卧底，而这崔胤却是毫不知情。刚好这个时候，朱温派在长安点禁军中的侄子朱友伦打马求时不慎坠马而死，朱温怀疑是崔胤故意而为，便以此为借口，派侄子朱友谅带兵入长安，携昭宗迁都洛阳，并以专权乱国、离间君臣的罪名捕杀了崔胤、郑元圭。长安的民众痛恨崔胤，听说他被杀死以后是十分振奋，纷纷向他的尸体投掷瓦砾砖石以泄私愤。唐末诸相之中，崔胤的名声是最差的，被认为是亡国害民。尽管当时时局混乱，情势复杂，唐朝廷面临着个人无法解决的危机，但后来朱温挟持天子直至唐朝灭亡，崔胤是难辞其咎。这以后啊，朱温另用裴叔、刘璀等人为宰相，使裴叔强迫昭宗和百官迁都洛阳，长安城中是一片阴云惨淡，长安居民也被迫迁往洛阳，一路上嚎哭之声不绝，其惨象恰如董卓挟持汉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西迁长安一样，因而百姓是大骂宰相崔胤是国贼，斥责他引来了朱温倾覆社稷，连累众生。昭宗前脚刚出长安，朱温就下令毁掉长安的宫室和民房，以绝众望，你们就别想回来了。长安房屋被拆以后的木材扔在渭河当中，顺河而下是月余不息呀。长安城化为废墟，从此结束了为都的历史。要说在这之前呢，昭宗曾经几次离开长安，但这次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回来，长安从此成为他梦中遥想的故都。话说昭宗车驾路过华州的时候，华州百姓夹道高呼万岁，昭宗是泪流满面，说不要朝我呼万岁了，我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又对左右的侍从说，比喻说千竿山头动沙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我这次漂泊不知何处是归宿了。说罢是大哭不止啊，左右人闻听也都黯然泪下。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二月，昭宗到达了陕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三门峡。因为洛阳的宫室尚未建成，车驾暂住于此，朱温亲自到洛阳督修宫室。昭宗趁机向西川节度使王建传书告难，王建派兵会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军队前来抢夺昭宗，途中遇到了朱温的军队的阻挡而退回。昭宗又向李克用传书告急，但是朱温早有准备，屯重兵在河中。李克用虽然急切地想得到昭宗，却一时难以奏效。四月份，洛阳宫室建成，朱温催促昭宗出发。昭宗近乎哀求地向朱温声明，说何皇后刚刚生育，月子里出行不方便，要到十月再进洛阳。朱温认为昭宗是有意拖延，想等待援兵，很是恼怒，恶狠狠地对手下的牙将寇延清说，你马上到陕州，立即督促官家动身，你去撵皇帝，让他马上来。
要说何皇后生下的这个孩子下落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根据安徽西地胡氏宗谱记载，何皇后

0: 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平安地飞离了虎口。百年匆匆而去，胡氏五世祖胡世良赴南京公干，途经西地，被西地优美的山水风光所吸引，便将全家迁居西地，之后写下了胡氏宗族在西地土地上900余年繁衍生息的历史。想来这样的结局是唐昭宗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好，咱们闲话少叙，是书接正传。此时昭宗无奈，只好从陕州出发，车驾至古水，朱温设宴洗尘。经过几次变乱，此刻昭宗身边已经没有了禁卫亲军，随从他东迁者只有朱王、十几个小黄门以及打球带奉内园小儿共200余人。这朱温仍然不放心，担心这些人也会惹是生非。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朱温当夜指使部下将这200余人是一一绞死，然后另换了200余人身着死者的衣服，就是冒充啊。直到数日以后，昭宗才发现身边的人是全被替换了。到了洛阳，何皇后哭着对朱温说，此后大家夫妇委身权中了。昭宗在洛阳被严密监视，是如入牢笼，完全成为了朱温手上的傀儡和招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上文书啊，咱正说到黄天霸智擒梭宝，带到这破庙里的，两边是36名天罡队，雁翅排开，就站到这天井当院。十的人呢，弄把凳子，坐在正当中。黄天霸往里报，十的人，梭宝被带到，带进来。外边把梭宝弄进来了，梭宝啊早就醒了，这小子在袋子里头啊迷迷糊糊晃晃悠悠，也不知道往哪儿拉，喊不敢喊，吵吵不敢吵吵，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袋子一被解开呀，强烈的日光刺激这小子睁不开眼。什么来？又把那管家那模样拿出来了，跪下，啪的一棍子。梭宝感觉到事情不好，一看这两边站的人他一个不认识，都练武术的，穿张打扮，带着兵人，当中坐一位他也不认识，他不认识施世伦，施世伦是便装，你就叫梭宝。

0: 我叫索宝，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答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要是不说，那你就没命了。你在索府当管家多少年了？20多年。他看两边这些人呢，那么近日皇宫皇上把玉玺丢了，你知道吗？玉玺？哎呦，开什么玩笑啊！皇上怎么能丢玉玺啊？那玉玺要丢了，那这得多大事儿啊！这我不太知道。好，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指定不知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我怎么知道玉玺呀？开玩笑，这是你们都干什么的啊？这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私自绑人，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啊？你问，使得人站起来，用手一比划，告诉贺天宝，你问问吧。转身呢，施工上后院溜达去了。你问问吧，贺天宝能好问吗？到跟前是左右开弓40大嘴巴，这叫打的啪啪啪啪啪。这小友真该揍，什么恶事他都干。小子，说，我不知道。索宝心中暗想：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贺天宝一想：你真的不说呀？好嘞，把那镖囊里的软藤爬骨索拿出来，软料的，把这俩小子。嘿呦，这索宝，这最糟的，我把你这小子给你绑上，绑在脚脖子，吊在那个大殿房檐子上。贺天宝拿口宝剑要拉这绒绳，你要不说索宝，我就拉断这绒绳，拽死。这可害怕了，我说，我全说。放下来，这小子说了实话了，受不了这苦，遭不了这罪了，说了，这玉玺呀。真是索内派人进皇宫偷的，谁偷的？西宫娘娘索玉红，爷两个密谋。现在索内呀，收集不少江洋大盗、武林当中的人，准备8月15推倒康熙，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私养了一队军队，叫铁骑军。3000余众，秘密扎在北京城北120里地。先得把玉玺弄到手。现在这所内手下练武者不下200名。他把自己女儿找来了，把这想法一说，把索玉红吓一跳啊！爹呀，你真要这么办呢？
1: 对，我要这么办。你得帮助我。
0: 那父亲的话女儿能不听？谁偷这玉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索玉红的身上。你把玉玺由正宫拿到你那儿就行，我派人上那儿去求去。索玉红啊，没什么事儿就到那正宫国母娘娘那儿去唠嗑谈话去。经过20几天的观察，知道这玉玺在什么地方，传眼不见的就把玉玺给偷出来了，偷到自己的心愿。索奈呢，晚上派飞贼进皇宫把玉玺拿出来了，拿出来了放到什么地方？索宝告诉了，放到了河间北斗山庄二老庄的家中。这河间呢，离何建府18里地有一北斗山庄，上边有何建二老，大爷齐光远，二爷叫贺北龙。二老剑客武林当中的名人，跟索奈交情不错，是我亲自带人送去，带领20几个练武术的，拿了我们家老一封信，见到了二老，把信递上去，那二老也没说什么，就把那大包了留下了，那里边就是玉玺，那里边就是黄。

0: 马褂，左右红不但偷了玉玺，而且还拿了黄马褂。这问明白了，对锁宝怎么处理？暂时派个人就押到这破庙里，搁这看着。石大人吩咐，急速奔河涧。搁紧的扶紧的路紧的扔紧的收，这四个人看着锁宝，供他吃的。你们四个的任务就是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夺刃我们在河涧回来，你们呢？咱们再怎么研究怎么处置。这四个人押锁宝，咱先不讲。单说石大人带领众人等来到河涧府，到这天头已然黑了。找着这么一个招商客店呢，毕竟这小店先住下。一打听，这北斗山庄离这儿18里路，大伙坐这合计，还是咱们去生打硬要啊，还是到那去偷？如果生打硬要，这事儿肯定会宣传出去，那都得知道皇上把玉玺丢了，他们来要来。以皇上的意思呢，此事应该秘密办理，不可声张，把玉玺秘密找回来，秘密处死盗玉玺之人。说现在就可以抓索奈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即便一个锁宝，这算不了什么。今天晚上咱们是夜探七星岭北斗山庄，谁去啊？管泰、黄天霸、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贺天宝，再一个人呢，要夜探山庄。黄天霸在武林当中混多少年了，早就对这二老有耳闻，特别是大爷戚公远，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掌中怒托天叉，一压江湖。贺北龙呢，那是武林当中猛剑客，能敢号称为猛剑客的有几个呀？这就摸进来了。这几个人呢，慢慢把这山庄给包抄了，摸进来的。单说黄天霸和关泰这两个人是一路来到山庄的里边啊。这个山庄能有200多户住户，二老的住宅呢，就在这村庄的正中间。这墙有1丈5尺多高，翻身进去，黄天霸刚站稳，黄天霸吓一跳，面前站一老者，月下观桥，年近古稀，不法人言。这夜深人静，贵客来造访，老夫这厢有礼了。
1: 爷，
0: 黄天霸想，这多倒霉，你说。刚进来人堵在这儿，哎呀，这功夫这么高吗？哦，我就知道我来。怎么，请吧？这黄天霸一想，行了，我硬头皮进去，被人让到客厅，掌上灯，二老双双出现，全都站到黄天霸跟前的。黄天霸一想，行啊，我和关泰被发现了，那还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还有贺天宝呢。
2: 两位，你们另外三位客人我已然请进来了。
0: 这门帘一挑，都搭着脑子进来，都被人发现了。甚至啊，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被人贺北龙给点着穴道，啪啪两掌拍过来，俩人一激灵，那脸呢红的跟大萝卜似的。都坐下吧，都武林当中一家人。请问几位朋友是哪路英雄？为何深夜来此？有何指教？尽量讲说当面。
1: 呀，黄天霸想，行了，
0: 说吧。清清嗓子还。老人家，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光远。您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北龙。哎，这别客气。有啥话就说啊。好吧。既然这样，我就跟您直说着吧。我呀，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父亲老人家，我送个字说，叫黄三太。
1: 哦，
0: 嗯，你是黄三太的儿子啊？不错，是我。这个啊，我们呢保了施大人 在江都县为官，最近老人家北京城上国老所呢，是不是给您送了点东西啊？
2: 对呀、啊，是，一点不假，送了一包。
0: 对，我们就是来呀、啊，想看看那包，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包里头包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个案子就牵扯到这包上，奉我家大人之命，我们来看这包来了。这是一，二呢，为什么那为白天来，怕打扰二老。这黄天霸说着话前言不搭后语，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老头乐了，那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吗？黄天霸，我跟索奈双国老有交情，给我送的这包，他说是给我的礼物，因为再过几天是小老儿的七十大寿。你看这包有什么意思呢？这包里的东西啊，我是非看不可，因为有个案子，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这包里的物。
2: 嗯，好吧，我是大清朝的顺民，既然是官差至此，焉有拒绝之理。来啊，把那包拿过来。
0: 不大一刻，咱们棋盘脱了，黄天霸眼睛都直了。老人家，你打没打开看过？
2: 没有，他拿来我也没打开看。
0: 哦哦，黄天霸心中暗想啊，行了，这包上还放封信。黄天霸先把这信拿过来了，一看，呵，正所奈写的，知您七十大寿，家中有要事不能前来，今送上两颗夜明珠，以表我心。打开一看，两颗珠子，哪什么玉玺呀？黄天霸那脸腾就红了。
2: 看看吧，黄财官，你的案子是不是与这珠子有关系啊？要不是谁偷的，或者是索奈偷的，这是人家送给我。你要如果抓这盗珠之人呢，你得抓北京城的双国老。如果你要想拿走也可以，这两颗珠子我可以给你拿回去，怎么都可以，因为我是大清朝的顺民呢。我希望下回黄财官再来到我家的时候，不要鬼鬼祟祟，大大方方走进来，有什么呢？黄天霸想，行了，自己往自己脸上打俩大嘴巴都得，这多难堪，半夜摸进来知道了，老人家就不打扰了。黄天霸等人呢，灰溜溜出来了，见到狮子人，由头到尾一说，狮子人这脑瓜子汗都下来了。不对吧，赶紧派人把这锁宝给我提到这儿来，到那破庙先把锁宝提到这儿来，往返就两三天呢，把锁宝压进来。我你给我说说这玉玺是怎么拿来的，你亲眼目睹看见那玉玺没有？这锁宝也真怕这何天宝。葛天宝用宝剑一怼他，说：“小子嘞，要不然我宰了你！”
3: 我说实话，这玉玺拿回来以后，装到个盒里，还是我装的，是我家老爷看着我装的。装到里头以后呢，包好了。练武术的保护着我，我抱着盒子拿这封信亲自交到他的手，交到齐光远和贺北龙的手。后来呢，说后来就在北斗山庄的山庄后山坡上有那么一口井，我眼睁睁看着他把这玩意扔到那井里去了。我问他为啥扔到井里去，他说这地方最保险，不易被人发现。
2: 小子，你怎么不早说？
0: 何天宝又给他俩大嘴巴，压在那屋去。这是多么重要一个线索呀！哦，赶上这齐光远和贺北龙把这玉玺扔到那井里去了。嗯，这不就妥了吗？好吧，马上够搬那口井。第二天晚上啊， 在翘首捏脚的，就在离这山庄不到五里地，在这山坡上真正的找到了这口井，边上石碑上边有俩字利泉。狮子人也没问这利泉究竟什么意思，大伙围过来，刚围过的时候，后边高声断喝：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领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

0: 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上文书咱正说到黄天霸在索宝的口中掏出来了这二老啊，把这玉玺扔到了后山坡的一口井内，大伙晚上来了。就在这时啊，有人高声断喝：
2: 哎，谁跑到我的领地干什么来了？
1: 哎呦，众人定睛观瞧，前边站一老者，哎呦，这身上这个破呀，穿的啊，这衣服啊，左一窟窿右一窟窿的，蹬一双草鞋，头发都赶着粘了。反是这是个老者，也看不出多大年岁来，背个兜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哎，黄天霸一听这什么口气，这是
1: 干什么的？
3: 来捞东西来的。
1: 老人家，我们这有个东西啊，掉到这井里的，我们不打算呢把它捞上来。
2: 哦，捞上来，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嗯，就跑这来，私自闯进我的领地。这片领地，这都归我管。前边是北斗山庄，归老齐头管。山坡这边那边，都归我。我告诉你，就我这地方，动一根草都不行，你动一棵草都不行，听懂了吧？去去去去去去！
3: 这就开撵往外轰，贺天宝有点急了：“
2: 喂，老头，我们东西掉到这里头了，您不让我拿呀？啊，你的领地，
3: 这都是大清朝的土地，
2: 我们愿意捞，你管得着吗你？你。”
1: 这俩人开瞪眼珠，练武术就这个事儿，话不投机就往前动手。一伸手，可没成想这老头有这么高的功夫，啪啪啪，这一脚啪，就把这贺天宝给蹬出去了，咣，打了个滚，东等马彪，西等周正，往前找一起身，也不到那么十来个照面，全都给扔到那儿。老头打他们像玩似的，
3: 这黄天霸呀。感觉到事情严重了，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来。
1: 这老头是谁呀？这怎么事儿？这是？可就在想的时候，坏了，老头背个大破刀子吗？不是，也说不上在里边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哇，就这么一胆呐，来这20多个人，有10来个，全捂着眼睛叫唤，一声惨叫，脸啊！黄天霸有点懵了，
2: 这如要再不走，休怪小人不客气。
1: 黄天霸的人赶紧撤走吧，回到店房啊，一看这些人这眼睛肿得跟桃似的，通红啊！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个啊，那眼睛疼得都钻心，给炕上翻来覆去打滚的这么叫唤。
3: 这黄天霸呀，从来没见过有这种暗器。突然他想起个人来，谁呢？自己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这人呢姓赵，赵万年。想当初这人在自己父亲镖局又当了镖师，现在退隐到何建府。早晨的时候，黄天霸就把赵万年打听着了。这个赵万年呢，现在家里开了好几座买卖啊，什么也不干，当上掌柜的了。一听少东家来了，马上就接进来。黄天霸就简要的把自己来的目的说了一遍，他可没说来找玉玺。我们家呀，丢了点东西，掉到了七星岭北斗山庄后山坡。可是我们到那儿捞的时候，出来老头不问三七二十一，这就打起来了，也说不上拿什么暗器。现在我们弟兄好几个，眼珠都肿了，在那床上直叫唤。赵万年一拍桌子：“你怎么惹他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啊。

0: 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是戚光远他们管前边这边。那个后边那山坡啊，那个叫骊山坡，在山坡的后边有一立庄，这个村子住一个练武术的，叫什么呢？叫奇怪老人，姓游，叫游云鹤。这个奇怪老人游云鹤呀，也说不上是什么来路，自己报号奇怪老人。这个武功呢？ 高深莫测，一开始来的时候啊，跟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打得不可开交啊。这个奇怪老人就说这个荔坡，这山坡是他们家的，啊，所以就跟七光远他们发生了冲突，打了5年，就是七光远呢也不愿意惹那气了，就让了，也就这利权，荔坡、荔村全部都归这奇怪老人游云鹤管。 说是他的领地，说是他们家祖宗留下来的，谁也惹不起他。你怎么跟他发生冲突了，老人家？你跟这游云鹤认识吗？我现在弟兄们说不上，被他们怎么打的，眼珠都肿了，疼的钻心。您能不能想办法？哦，我去找找去。啊，多少的，给我点面子。他走了，下午回来拿了一包解药。 挨个给上上，告诉黄天霸，游云鹤说了，只此一回，如再敢踏进去半步，腿都给你们打断了。他这种解药啊，叫琢磨伤，专门伤眼睛的，他是独门暗器。没他这种解药还不行，人家说了看我面子，给这点解药把大伙救过来。再要去骚扰，是定杀不饶啊！ 黄天霸一听，嘿，这真是啊，一件事接一件事。你说吧，这北斗山庄把这玉玺扔在那井里，扔在那利泉里，还归这游云鹤管那片儿。嗯，看起来呀，这北斗山庄的二老是想借刀杀人呢，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引开，引到那边去。怎么办呢？现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天罡队人伤好了。 大波包抄，令人多取胜，就把他这利村就给他包围住，这边到利泉那把玉玺捞出来，这么大的事儿。但是黄天霸还有点恨，恨什么呢？这皇上也是，让我们找玉玺嘛，还得秘密找，不能生养，你这不麻烦吗？官兵我们还不能调，一调这一打起来，容易把这事情走漏了。 黄天霸就等着这些人的伤势，最低得3天呢，能消肿。狮子人这2天呢，苦思冥想，什么计策也想不出来。黄天霸想，我溜达溜达吧，我呀，出来散散心。店房里待着，闹心呢。他溜达出来，这一溜达出来呀，你看这河县府这街上挺热闹，啊，做买的做卖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走到狮子花街，离老远就听有人喊：“好！”
1: 不错，行了呀！用眼睛一瞧啊，那围了一圈人，里边有打把式卖艺的，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行了，见长，这些人喊见长，跟您说吧，各位，就我的刀法啊，现在是天下独一无二，知道跟谁学的吗？反正也看不着里头谁说话，反正这些人都硬核子，哎呀，不知道啊，您跟谁学的？ 这人山人海呀！这黄天霸一走一过，想打把这卖艺，能跟谁学的？你有俩下觉吧，能在这儿打把这卖艺？化学秀腿呀！我告，我跟学刀的人可了不得呀！啊，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
0: 耶，
1: 黄天霸一想，嘿，跟我们一屯那人学的，哈，我们一屯那人谁呢？ 黄天霸也没太注意，老人家的名字大名鼎鼎，名震寰宇，叫黄三太。黄天霸就站住了，敢跟我爹学的？哎，我爹这徒弟不让打把式卖艺啊！这谁？我看看去。进来，往里头一看呢，嚯，正当中站一位，这身高有8尺，像黑铁塔一样，这穿的一招华贵。

屋内仆人打扮，规规矩矩的。这人手里握着口刀，各位，我回来了，我的武功怎么样？好，我告诉你吧，我呀，绑了天下所有的镰刀人。最后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打听到了，此人想当年小红门镖打猛虎，那乃是十三省总镖头圣英老人家的顶门大弟子啊，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叫黄三太。人家都说黄三太老人家的刀法是天下一绝呀。我带了一万多两白银呢，我去了到那，我跪下了，结果呀，感动了上天，感动老人家，破格的收了我做他的徒弟，教了我的武功，银子人家没要，老人家有的是钱啊。我师父说了，就你带这俩钱，你看看我的，就把那仓库打开了。我一瞅，我的妈，各位，里边多瞎话，能有个几亿两银子？黄天霸吓一跳，嘿呦，我爹爹净过些清贫的日子。哎呀，我们家哪有那些钱呢？哦，我这两年没在家，我爹发了，成大款了，那意思。来讲，收了个徒弟，他这模样能收我？看看吧。黄天霸一想，我也别吱声。下面，我给大家练一趟黄家刀。啪啪啪啪啪的刀。黄天霸呀，他是黄三太的儿子，瞅这趟刀法没认出来，不认识。我给练一趟黄家的镖。这拿出三支镖来，啪啪。黄天霸一想，我得教训教训。为啥？很简单，你这招摇过市，这是哗众取宠啊！你报我父亲的名，你要到外头惹祸去，兵帮这一打，你不把我父亲的腕子都整没了？好，武林当中行话就名都整没了。你这大街上吵着把火，你是黄三太的徒弟，真要蹦过来跟你比划，当就一脚给你扔个子。哦，外人一看，这就是黄三太的徒弟啊，就这模样啊。黄天霸一想啊，我得给你点教训。黄天霸一想，我当着众人面还不好损你，怎么办呢？死吧，这位就开折腾，折腾到中午，折腾累挺了，一挥手，各位打道回府。他这还带打道回府呢。这些仆人气着哭着气着哭，抬兵人架子，你反正这么说吧，忙乎这位溜溜达达往回走。这不少人呢，大少爷，你这功夫可了不得。最近呢，我准备收徒弟，收他五百个。黄天霸一想，这多热闹，收徒弟不收拉倒，一收收五百多个。这人直扑自己家门口，嚯，这大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喊白玉台阶，这人就往里走。黄天霸紧随其后，人家进去没人管，黄天霸往里头一迈步啊，人给拦住了。等一等，干什么？干什么？我找你们东家，有点事儿。找东家？等会儿啊，你看俩人一前一后，人家进去了，黄天霸在外边等了吧？这就等。不大一刻，给家人处理了。你叫什么名？黄天霸想，现在我得说名了。在下在江都县差官，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姓黄，叫黄天霸，我的爹爹叫黄三太，就说要见你个东家，有事跟他说。这家人进去了，不大一刻，家人又出来了，我家东家说请您进去。嗯，天霸一想，这多奇怪，你要知道我来了，你不得接出来呀？进去看看去吧。这就进来了。这个院儿啊，奇花异草啊，东西配房，东西耳房，正房。一看那人在那房檐底下站着，走吧，你就是黄天霸。

0: 我师傅的儿子，请进来吧，请进来吧。他去进来，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也没问他名姓。朋友，你多认跟我父亲学的武功？前一年，黄天霸看了他练那玩意儿，在大街上，武渣渣练那玩意儿，凡是个练武术都能把他打倒了。怎么办？ 我可不知道我爹收没收你，我验证验证你的武功，不知如何。那就请吧。两个人来到后院的一伸手不伸手，还杂马了一伸手，吓得黄天霸机灵大喊：“战门道二十兆面，一个反卫道貌此人将黄天霸是蹬倒在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 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

0: 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在大街上碰到这么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实际这个打把式卖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这黄天霸感觉到纳闷是什么呢？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报是自己父亲黄三太的徒弟。这人说了，我是黄三太的大弟子啊，我们的刀法的是独一无二，天下绝伦。这黄天霸看这位就有点纳闷了，我父亲没收过徒弟，即便收过也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一看练的刀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呐，你这哪是给我父亲往脸上贴金呢，你是抹灰呢。这黄天霸尾随而至，就来到这个人的家中啊。哎呦，这个院子这个阔呀，也没问这个人什么名姓，两人在这抽身撤步动手。为什么要动手呢？黄天霸说了，我要验证验证，我看看你是不是我黄家的功夫。话是这么说，实际黄天霸行教训教训他，你下回啊别上大街上卖狂去，你别把我父亲的腕子给整臭了。这腕子武林当中叫什么呢？就是名。你这是糟践我父亲。我父亲想当年小红门彪打猛虎，万岁爷赠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了得吗？那武林当中的人随便的让你把这名字给糟蹋了，受得了吗？所以黄天霸想教训他，但要教训这样的人呢，黄天霸用不着太动手。心中琢磨呀，我拿出三成的功力，我就能把你打躺下，不用多，就三成。可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二十几个照面。一开始动手的时候，这个人还稀松平常，没成想在十八九二十这三个照面之内，领不定那个大背螺旋腿，啪！正蹬到黄天霸的大胯上，把黄天霸的噔噔噔噔的都往。说这人咋这么能耐呀？这就怪黄天霸轻敌呀！黄天霸躺下了，跟往前紧跑几步，双膝点地跪倒：“黄大哥，小弟对不起了。”这人谁呀？我交代两句，这也是报了一脚之恨。这人福姓轩辕，皇帝姓，皇帝不姓轩辕吗？啊，姓轩辕。现在咱们国家呀，就一户姓轩辕的，再没有了。这姓非常少，在清朝的时候，这姓也比较少。叫轩辕杰，他的父亲呢叫轩辕龙光， 老轩辕家呀，就是练刀的，轩辕刀法，他们家是一大家族啊。另外，就是轩辕杰的父亲，是个大财主，家中有钱，骡马成群，好不错的买卖铺商开了多少啊？就一个嗜好，喜欢练武，所以呢，就练祖传的轩辕刀法。这皇帝刀它是贵族刀法，花架子，不实战，也不实在，是原来据传说是宫廷的一种舞刀，就是皇上喝了酒，哎，在底下舞刀，舞刀舞剑吗？随那音乐。后来说不上怎么的，被哪位贵族公子哥啊，给演变成战场上打仗用的了，反正也不如实战，实战力量少。赶到轩辕杰他父亲这代，家族族丁鼎旺。另外呢，这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这轩辕呢，就拎着刀去闯江湖去了。你看这人吃饱了喝得了，他蹭着了。想到外溜达溜达，背着刀，做了一身练武术的招装，到外头一逛荡，偏赶上北京城南门开亮镖会。他一瞅黄三太在那台上，哎呦，这刀不错，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实际啊，他是票来了，京剧有票友吗？他是来票刀来了。个京剧票友那票不出事儿，这玩意儿拿刀弄枪的容易票出事儿来，上去了，跟黄三太一比划，结果被黄三太当着一脚给踢倒在地。北刀他回来了，这大奶奶呀，一看丈夫回来了，就是轩辕杰的母亲，啊，回来了，老头子回来了，挨了一脚的，啊，给家好好待了吧。没什么事儿，啊，听听戏舞的，别上外头溜达去了。我跟你说吧，你上外头去闯江湖去，我怕你出事儿，我后边都雇200多个保镖的暗中跟随。你这何招的？你说我这两下子啊，咱也别说了，那一脚回来的，心里头窝囊，把儿子叫过来，孩子，你得好好练。好好练刀啊，儿子也不小了，把老黄家刀弄来，别忘了黄三太踢了我一脚，这一脚啊想办法找回来。这轩辕杰啊就开始练刀。那说这种刀法呀不适合于战场上，它是一种搞娱乐的，喝酒底下舞刀舞剑，这表演形式的。干老轩辕死了，这轩辕杰长大了，这边家产全是他的，有钱阔。哎呀，他就想起父亲临死告诉那几句话，第一，要把轩辕刀法发扬光大，振兴武林，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想办法呀把老黄家的刀法淘腾来。第三件事儿，把那一脚之恨找回来。这三件大事都摆在这儿了。我头一件，发展轩辕家刀法，振兴武林。轩辕杰一想，这个恐怕我达不到，为什么得受名人指点，高人传授。第二个，把老黄家刀法淘腾来。对，我花钱买，这就开始可天下武林暗中打听，你会老黄家刀不？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时间长了，被一些江湖骗子知道了。你会老黄家刀吗？我会。好，教会我一套，给文银500两，那是钱呐。有不少人会不会也摸进来了，你反是。就开始教，教完了不是吗？练了2年，这轩辕杰告诉来啊，

了一杆大旗，黄底儿，绿飘带，上边有几个大字啊，振兴轩辕。这边写的是天下第一刀，这就拿了皇家刀法就开始闯江湖去，坐了大轿，前呼后拥，跟了50多仆人，啊，20多丫鬟，反正轩辕大奶奶不是吗？儿大不由娘啊。另外老头子临死的时候告诉了嘱咐儿子振兴轩辕家刀法，现在儿子搞振兴运动去了，我这做老太太的支持，孩子娘，孩子啊，好好的啊，咱们家不怕花钱，越惊动越好，影响力越大越好。行，就冲你这句话娘啊，我再雇他50个吹喇叭的，20面锣鼓，买了3000挂鞭炮，这就踢踏踢踏的啦，通通咣，哎呦，这就有啊。何建福出发，开始往南走，没人敢惹。怎么没人敢惹呢？说实在的，知道这是练武术的，不知道啊，以为这轩辕劫啊是精神病，嘿，受得了吗？有这么闯江湖的吗？大的人马拉了这么一圈啊，偏敢走到了湖北，遇着几个强盗给劫了。看这大旗啊，这几个强盗也不认字儿，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看有大轿，还有丫鬟奴仆啊，吹了喇叭，以为可能是啊送亲的呢，哪家娶媳妇，嘿呦，这就拉家过去，一周轿帘里边干出个大老爷们来。这轩辕劫一瞪眼珠子，心中暗想啊，好家伙，第一我是轩辕家的人，第二我是皇家刀法，谁敢惹我呀？这一道上他也没人敢碰我一根汗毛。小子嘞，拉家伙一动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啪叽啪叽了，不是人对手，全都给人家了。大轿马匹银子回来了，他娘一看，孩子，这振兴这咋样啊？嘿，娘，这振兴的还行吧？反正就这几个人喘气儿的我都带回来了，剩全扔到那儿。怎么的了？完人劫了，皇家刀法不好使啊。那还没练到地方，继续学。这回他可学尖了。我别逮谁问谁，你会不会呢皇家刀法呀？我不能瞎问。轩辕劫这个人呢有横力。我如果不把这刀法呀练到登峰造极，要不把老皇帝的刀法得到手，我这辈子不娶媳妇啊，就随着我娘过。所以啊，上门提亲的老了有不少啊，知道人家有钱的。另外轩辕劫这个人是个汉子，你看一家养女百家求啊，哪家有好小伙呢？姑娘家也上杆子。就这样，这回他学奸了，我别逮谁问谁是不是皇家刀法，我得秘密的打听打听。又打听又下了一年半的功夫，反正是不是皇家刀法他也不知道，反正教他人就说是皇家刀法。练了一年半，这回可行了，行了。娘啊，这回我得走了。这回不是吗？上回为啥挨揍？因为做了一胎，哼，这回啊做两胎啊。另外呢，锣鼓喘多点，炮仗响点，这就出来了。这回不往南走了，给何建出来奔塞外，奔北京城，过北京城啊，就奔咱们这东北方向下。这锣鼓喘更响，这回不是不弄2门礼炮，倒霉，他这2杆大旗倒霉。上班怎么写的呢？真迹得传，皇家刀法。这边是振兴轩辕，独此一家。你看这2班还都带对联来的。我得的是皇家刀法，偏偏碰上了红旗李煜和张茂龙两哥俩。这老哥俩干什么？保镖去，回来怎么的？皇家刀法。嘿呦，这是咱们大哥家刀法呀，啊。
比划比划看看。

0: 莫非咱哥收徒弟了？也不对，上去了。这张茂荣啊，把宝剑拉出来了。请问这朋友，您得的是哪家皇家刀法？嗯嗯，说出来吓死你！说，老人家家住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姓黄。我数过字儿，说黄三太。你趴下没？没趴下，我趴下干嘛呀？听懂了吧？ 我这轩辕家的人，跟你说我是画二合一，把轩辕家的刀法、黄家刀，拧在一起，独创了。嗯，轩辕黄刀法，嘿，这好，自己起出名来了。我这是轩辕黄，我看你像黄鼠狼。张茂荣一想，我哥能收这样徒弟吗？那我验证验证怎么样？俩人交上手了，张茂荣收拾他不跟玩似的吗？ 几家伙呀，给嫩胳膊，张茂荣乐着。小伙子，你这没有一招是皇家的刀法呀！你下回可别这么报了。就您这闯江湖这举动啊，我还第一马见着过。我看您这不是闯江湖呢，你这是送亲呢。 你这是娶媳妇呢，好像。你有当闯江湖的。另外来讲，你这么抱，你本身给人老黄家抹黑。我劝你啊，要想真正学到黄家刀法，你得亲临到望江港大黄庄。你如果羡慕黄家刀法，你可以跪在黄三太的膝下，冲上磕头。
1: 拜师学艺，你这哪有一招黄家刀法呀？就这么地，再会。人骑马走了，他老哥坐地寻思半天，对呀，我这一招黄家刀法没有，不行，我还得回家。稀里糊涂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他娘问孩子，这怎么样？娘。 上次是带事儿的，我领回来了，剩东西都领愣着呢，这回不是吗？反都领回来了，反正挨揍了。这我儿出息了，管咋地？这回都整回来了。老太太一想啊，还出息了。上次前儿节去了，今儿又弄去了，弄几个人回来了，这回不是吗？连吹喇叭的都领回来了，喇叭杆子也扛回来了，这就行啊！我儿出息了，娘。 我得亲自前去学艺呀、啊。你给我带俩钱，我多了瞎话，我带他5000两银票，我亲自前望江港大荒庄，去找黄三太去。我跟他学黄家刀法，完了我再报一脚之恨。老太太给拿了5000两银票，让两个老奴仆跟随。你们两个年岁大。
2: 啊，好好照顾照顾他，娘，就这么地了。孩儿，走了。这轩辕剑离开河涧，直奔望江港大荒庄，才引出一段偷师学艺。散会，黄天霸。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 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天。

0: 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轩辕节要前往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前去投师学艺。这临走啊，他的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中国有句俗语，叫儿行千里母担忧。你看那个儿子不管多大，哪怕80，他的老娘都是嘱咐孩子啊，一路上如何如何加小心啊，住到哪儿吃到哪儿惦记着呢。你看他母亲要出门不是吗，那儿子啊嘱咐的极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愁。那这句话有点他的道理。小伙子给母亲磕了3个头，娘孩子走了，带足了银子，领了2位仆人。你看人家这闯江湖倒好，越闯啊这人越少。这2个仆人不是吗，跟随左右骑了马道，这就来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一绕着就到了。到大黄庄的时候啊，正好是正晌5时。哎呦，这个大黄庄有1200多户住户，这是个大村子。这街道修得特别整齐呀、啊，啊，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为什么呢？有皇三太在这住了，哪路的飞贼敢上这个地方来骚扰来？所以啊，达到了日不食衣，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皇三太呢，是大黄庄的庄主。这轩辕节来了，这一路上他就琢磨，你说我要是去学习，我一说我是轩辕节，我爹当年被你踢一脚，我到这来学艺来，人能收我不啊？这怎么办呢？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他就把这俩仆人叫到前进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两位开一个紧急会议吧。啊，现在怎么办？我还是一步一头磕进老黄家，可那我也太不仁义了，是不是？你说我到人家家，我跪下磕头，我跟人学完艺了，完了我们再比划比划，完我再踢人一脚，那我不仁义，这个事儿我不能办。但是怎么能把他的这功夫学来？嗯，这个咱们得想想办法。老张，咱们好好的再琢磨琢磨。嗯，这仨人啊就开始想，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把店小二叫过来。小二哥，哎呦，开官爷，这个老黄家在哪儿啊？就是黄三太他们家。哎呦，您提我们庄主啊，我告诉你啊，正街哪个门楼最高，那最款式，那个就是我们庄主爷的家。好，我溜达溜达去。他就溜达出来了。这轩辕节拿把扇一看呐，这个老黄家大门口，这个门开了，两边懒凳坐了几个仆人， 年岁都不小了，没什么可看的，照我们家那大门啊还不够豪华，绕了一大圈大院套，这个对门是个茶棚，他跑茶棚来坐着，就问这些喝茶的，哪位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哦，你找他干嘛呀？没什么，啥事没有。看见没？那出来送奶奶啊，还就那送客的呢，那就是。哦，轩辕杰把这眼珠盯上去了。出来这个老头不算太高，长得清瘦，年岁在六旬开外，穿得非常朴素，没什么惊人的地方，慈眉善目，非常和蔼。啊，送一客人，哦，他就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对，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哎，哎，没啥事儿。这轩辕杰回来了，到店房啊，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苦思冥想怎么能接触上黄三代。这个轩辕杰这个人缘特好啊，跟这个店小二的关系搞得特别那么好。最后轩辕杰就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我是到这来学艺来了，我还不能去名正言顺的到人家学艺，所以我就得偷偷摸摸的想跟他学。我告诉你啊，北边啊有个北合院，这个北合院啊，我们黄老爷子天天早晨上北合院去练功去，你到那儿就偷来了，你趴到那草棵里或者石栏子后边，他在那儿练，你不就把这艺偷来了吗？好主意。在那天开始，轩辕杰就天天到那北合院等黄三太去。哎，黄三太真来，不过不练武，干什么？溜弯儿，背手，啊，有时候抻吧抻吧，他这一抻吧呀，轩辕杰在石栏子后边也抻吧，这不是武术啊，这，人家到这溜弯儿来了，早晨起来吸新鲜空气，你说我这来干嘛来？又回去了，头一招失败了，第二招，这店小二又给出了个主意，怎么办？我倒有个主意。不过轩辕公子，那你可得狠下心来。我告诉你啊，你呀，装成个病倒，你今天早晨三更天你给他起来，起来以后，你躺在他们家的门口，哎呦，我们黄老爷子这人呢，这心才善良呢，他准把你抬院去。你就说你给我口饭，我在这儿，反正你就胡编乱造，那就是你的事儿了。这主意不错，啊，就这么的，把这衣服撕得一条条的，那都段子的，啊，撕完了到后边坑开，咕了个滚儿，把这头发都拽开，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拿竹棍子，抱马杆，在屋里等了半宿，第二天三更多呀，轩辕杰跑到老黄家大门口来了，砰砰，就躺在台阶上，这一躺到这台阶上啊。等着干什么呢？让人发现呢。天亮了，人家那家人把大门打开呀，啊，打扫庭前，轩辕杰就开始哼哼，这眼睛还溜子，咋不发现我呢？哎呦，哎，二哥，快，这躺个人，躺个人。哎，朋友，你怎么了？怎么了？
4: 哎呦，我病了，病得不轻啊。
3: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这怎么办？一摸，有点热。对，哎呀，这身体挺壮啊！你干什么的？
4: 我是要大饭的。
3: 哦，赶紧抬到耳房子。人家家呀，非常行善。黄三太告诉底下这些仆人，你们呢，要行善呐。

0: 你不要演戏，他是穷人，你不要欺负他。三穷三富，什么事儿？老杨，今天早上我们在大门口发现那么一个病倒，啊，我们就把他抬进来了。你看看怎么办？您看看吧。我看着那样病得不轻啊。哦，赶紧头前大一路。黄三太跟进，凡是练武术的都会看病会诊脉，拿过来给诊脉。这轩辕剑拿眼睛一溜过，黄三太，我可见着你了，不行，我得捣鼓。哎呀，我病得不轻啊，大病了三天，水米没打眼，浑身我烧得慌，我走不了了，我不能走了，这个啊，哎呀，紧不哼啊？你看这没病他装病。黄三太诊了半天脉，哦，朋友，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何建福的。
0: 哦，叫什么名？
1: 我姓王，我叫王二。这不要了饭了吗？老爷，你就留我在家，你给我一口就行啊。你反正我能吃饱了就中。我这家呀，就剩一个老母亲，剩下都没了。嘿，我妹妹也没了，妹夫也死了，姐夫也没了，姐夫也瘟了。反正轩辕剑一想，我啥也没有，反正就咒我吧。我的老爹爹也驾转瑶池宾天而去，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大街之上，乞讨要饭。听说您是善人呐，你有口干的就给我口干的，没有干的你口稀的，没有稀的，我这刚要伸手，我这有钱啊，我还把袋子再勒来，店房我这还有啊，有点欠账。刚想说店房我还有俩人，是我的后备力量。不行的话，回家取钱去。我还欠电饭账。说实在的嘛，翻哪顿我离开点肉啊。刚想说不行，哎，也行，没肉也中，弄口饱了就行。
0: 好吧，既然愿在我这儿待，那你就在这儿待。不过这粗茶淡饭，你能行吗？
1: 能行，你放心得了。
0: 好。来洗洗澡，洗澡，把这衣服脱下来。哎呦，这衣服不错，挺新的。
1: 啊，不是现撕的，不是。哎呦，这多少年了？
0: 好好好，黄三太转身出去了，把管家叫过来。

0: 着坨大呀，心中暗想老黄家的伙食错不了，准大馒头，中肉炖粉条，要不来烤全羊啊也差不多。你这些家人是心照不宣的，鲜水往这一放，把他湿的纸都洗干净的放到个小碟里头，拿这筷子夹个湿纸蘸一下鲜水，嗦了完再吐出来，扒了一口粥。哎呀，这粥我喝了十多碗呢，不禁的哎。要叫下午没人的时候，左右溜了溜，后脚门溜到店房去了。一进屋啊，见着那两个仆人，少爷回来去，赶紧给我弄个肘子，听见没？弄了十个馒头，把这馒头往手上一放，一捏，捏个小面团，咽进去了，把这肘子也造了，喝点茶水。不行，我现在混进去了，你们俩就在这住，常住。这兴许一年，兴许二年，反没准儿。这么说吧，我多人把这刀法学到手，多人才能走。就这么地，你们俩给家写封信，介绍下咱们这情况，别让我老妈担心。你们俩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如果要没钱，马上派家人往这送。咱们就是常住黄家庄。转身又回来了，这三天是吗？薛元杰进去偷嘴去。第四天这伙食好上了。哦，这回行了，也能吃饱了。黄三太啊，有时见着薛元杰还乐。哎呀，我家的伙食不太好啊。哎，行了，感觉到怎么样啊？啊，吃的是如何？还可以。那个馒头啊，就是按这肘子，不是，我这正在做梦，梦什么肘子？那粥啊都行，那石子儿反正挺好。你还别说，我们家这饭真养人。你看着没？啊，就这么样的稀粥，蘸鲜水，你这两天还见胖是吧？那黄老爷家的饭呢，吃完了就见胖。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天天薛元杰注意着这黄三太在哪儿练功夫，他发现了。晚上啊，熄灯的时候，黄三太准在后院，怀里抱着口刀，那口刀啊给儿子了，压把鱼鳞紫金刀，送给了黄天霸，自己呢，这是一口普通的刀。薛元杰啊，摸着这个情况以后，万分高兴啊。每天呢，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打那耳房子溜达出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来到了这后院，爬到那假山石后边秘密隐藏，定睛观瞧，就看黄三太在那儿握着这口刀，哎，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灰，一捋这口刀，啪。开始练，黄三太在那儿练，他在后边偷着比划。练完了，记住了一招，怎么一拉刀，第二招就没看清楚。这个怎么办？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不过看不那么太清楚。哎呀，薛元杰一想，要照这样学不麻烦了吗？就看懂了一下，一拉那刀，紧接着这。刀光啪啪啪，你看不明白，就这刀练得太快，是看不清楚。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慢下来。他噔噔跑回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怎么能让黄三太那刀慢下来？这俩仆人呢，扑哧一乐，少，我们有个主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的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

学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给您也问个好。
4: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3: 好多日子没见了。
4: 哦，咱老没见了。
3: 老没见了。哦，想你。
4: 嗯，
3: 今天见着了。
4: 干嘛？
3: 没别的。嗯，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4: 别，
3: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4: 哎，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3: 对呀，
4: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3: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4: 不是，
3: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4: 认识是认识，忘了、
3: 忘了。哦，
4: 哎、
3: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4: 你提个醒儿，
3: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4: 对对对，
3: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
3: 我给你提个醒吧。
4: 啊，
3: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4: 对对对，
3: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4: 哎，我最喜欢京剧。
3: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4: 你是谁呀、啊？
3: 还想不起来？
4: 没想起来。
3: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4: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3: 是啊，
4: 马谈西洋啊，
3: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4: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3: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4: 哦，
3: 我是五大名旦。
4: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3: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4: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3: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4: 梅兰芳，
3: 嗯，
4: 尚小云，
3: 对，
4: 程砚秋，荀慧生，
3: 嗯，
4: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3: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4: 啊，
3: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4: 嗯，
3: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4: 是啊，
3: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4: 那现在叫呢？
3: 梅尚程荀李，
4: 李，
3: 嗯，
4: 这李是谁呀、啊？
3: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4: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3: 著名的大名旦。
4: 哎呀，那
3: 好了，要是
4: 那可得问问您，
3: 问问，
4: 您是？花旦，
3: 花旦唱个红娘新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4: 哦，那么您是彩旦？
3: 彩旦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4: 哦，您是武旦？
3: 我不是武旦，
4: 您是刀马旦？
3: 不是刀马旦，
4: 龟门旦？
3: 更不是龟门旦。
4: 那你什么旦？
3: 我是白虎旦。
4: 白虎旦呢？
3: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4: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花蛋。
3: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花蛋，那就是我。
4: 呵，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3: 哦，您也叫白花蛋？
4: 我叫耍贫嘴。
3: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4: 废话，什么叫白花蛋呢？
3: 白花蛋你不懂了吧？
4: 啊，
3: 给你解释解释。
4: 啊，
3: 这白花说咱们北京的话
4: 啊，
3: 就是瞎白花瞎掰。
4: 嗯，
3: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4: 啊，
3: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花。
4: 那么这旦怎么解释呢？
3: 旦呢是一种尊称。
4: 是啊，
3: 也是一种头衔。
4: 嗯，
3: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4: 嗯，
3: 才能授予你这个旦的头衔呢。
4: 呵，哎呀，
3: 好，我聊天聊得好，
4: 嗯，
3: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旦。
4: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4: 你说说。
3: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4: 啊；
3: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4: 嗯，
3: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4: 哦，
3: 聊天最大的好处
4: 什么好处？
3: 它能够消磨时间。
4: 这是啊，
3: 我就最爱聊天。
4: 嗯，
3: 我要聊上瘾来
4: 啊，
3: 我能忘了一切。
4: 是，
3: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4: 嗯，
3: 就有一样忘不了。
4: 哪样？
3: 忘不了喝水。
5: 忘不了喝茶
4: 啊。
5: 哎，对了，说到这儿了，
4: 嗯，
5: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4: 没有没有。
5: 我来一碗。
4: 哎哎，
5: 有茶吗？
4: 没茶。
5: 龙井大方
4: 没有？
5: 小叶花茶
4: 没有？没有。
5: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4: 全没有
5: 啊。
4: 没有茶水。
5: 没茶。
4: 哎，
5: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4: 什么呀？
5: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4: 没有。
5: 雪糕。
4: 没有。
5: 冰激凌。
4: 全没有。
5: 小香冰可口可乐。
4: 没有。
5: 冰镇汽油。
4: 没有。
5: 那来杯矿泉水。
4: 嗯，连自来水都没有。
5: 我想喝水。
4: 没水你能聊吗？
5: 你说什么？
4: 没水聊不了天。
5: 没水聊不了天。
4: 哎，
5: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4: 啊，
5: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活蛋难住了吗？
4: 呵，那就别提那白活蛋了。
5: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4: 啊。
5: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4: 哪句啊？
5: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4: 哦，
5: 有水没水照样聊。
4: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5: 中国的古诗
4: 啊。
5: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4: 嘿嘿，哎呀，
5: 嗯，
4: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5: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4: 啊？
5: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4: 哦，
5: 所以说我就聊吧。
4: 啊，
5: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4: 啊，
5: 碰见熟人我也聊。
4: 哼，
5: 今天碰见您了。
4: 嗯，
5: 我想跟你聊。
4: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5: 你说什么？
4: 我没时间。
5: 这就不对了
4: 啊。
5: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4: 啊。
5: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4: 我哪知道去。
5: 你查查原因
4: 啊，
5: 找找困难
4: 啊，
5: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4: 啊，
5: 家庭有困难，
4: 嗯，
5: 家庭孩子多，
4: 嗯，
5: 上有老下有小，
4: 嗯，
5: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4: 嗯，
5: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4: 哎，我变肉墩子了。
5: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4: 这不你说的吗？
5: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4: 啊，
5: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4: 啊。
5: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4: 我上班聊天啊。
5: 就是
4: 上班怎么聊天？
5: 我教给你啊。
4: 啊，
5: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4: 啊。
5: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
4: 啊，
5: 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4: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哎呀，
5: 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串悠，串悠，
4: 我串老婆舌子
5: 啊！
4: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5: 聊这个不爱听
4: 啊！
5: 我给你出主意，
4: 嗯，
5: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4: 啊，
5: 聊点别的，
4: 嗯，
5: 谈谈国际新闻，
4: 嗯，
5: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这题目多得很呐，
4: 我们又聊上了，
5: 谈谈古代，
4: 嗯，
5: 说说现在，
4: 嗯，
5: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汀、美国的佛特、德国的温斯、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4: 真能聊。
5: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4: 什么乱七八糟？
5: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4: 随便，
5: 别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4: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5: 你说什么？
4: 驴唇不对马嘴。
5: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4: 啊，
5: 驴唇不对马嘴。
4: 嗯，
5: 驴唇不对马嘴。
4: 啊，
5: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4: 怎么讲？
5: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嘞，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4: 为什么呢？
5: 你想这个道理啊。
4: 啊，
5: 驴唇不对马嘴呀。
4: 啊，
5: 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4: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5: 我说对不对？
4: 不对。您呐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5: 怎么说？
4: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
5: 嗯，
4: 有那么一句老话，
5: 哪句？
4: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
5: 嗯，
4: 没钱都不听白活蛋。
5: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4: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
6: 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5: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6: 哎，
5: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6: 什么条件？
5: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
6: 啊，
5: 明天是星期日
6: 啊，公休，
5: 星期日你歇班
6: 啊，
5: 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儿，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6: 您先等会儿
5: 啊，
6: 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5: 不排队，
6: 哎，
5: 那和你买什么？
6: 嗯，
5: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戴的，那用不着排队。
6: 嗯，
5: 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6: 什么呀？
5: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6: 啊，
5: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6: 不错，
5: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6: 你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5: 哎，
6: 小俊廷的对花腔，
5: 对，
6: 还真不错。
5: 就是
6: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5: 对了，我想起来了，
6: 哎，
5: 你爱看京剧，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6: 那不错，
5: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霸气登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
6: 哎，
5: 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6: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5: 哎，
6: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5: 不排队，
6: 哎，
5: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6: 哎，
5: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没案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6: 骆驼祥子，
5: 哎，
6: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5: 就是不排队，
6: 不排，
5: 你想个办法，你排一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一回，你就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6: 我不排，
5: 你排一回吧，你排一回，我央央你，
6: 不排，
5: 你休息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了，你
6: 不搞，你爹，
5: 你排一回，咱俩就
6: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5: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6: 啊，
5: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6: 哼，
5: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6: 啊。
5: 哎，我想起来了
6: 啊，
5: 咱们北京人呐
6: 啊，
5: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6: 啊，喜欢足球，
5: 最爱看足球
6: 啊。
5: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6: 啊，
5: 你看不看？
6: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5: 就是，
6: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5: 怎么样？
6: 我喜欢足球，
5: 喜欢足球，
6: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5: 这不就结了吗？
6: 您走行吗？
5: 绿影知音的了、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6: 哎，
5: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他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6: 为什么？
5: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6: 哪个？
5: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6: 是啊，
5: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6: 啊，
5: 过去的迪迪瓦瓦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6: 啊，
5: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6: 啊，
5: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6: 啊，
5: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6: 对对对，
5: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6: 啊，
5: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6: 好
5: 啊，这是值得祝贺。士气正旺
6: 啊，
5: 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什么这个李公基、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另外老队长八号，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肖、李维淼也来了
6: 啊，
5: 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6: 哎，
5: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6: 哎，等会儿，这可不像话了，
5: 怎么不叫热闹？
4: 俩守门员一块儿上
5: 啊，一块儿上，
4: 那怎么踢呀、
5: 啊？一人半场啊！
4: 哎，
5: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罗伦格足球队。
4: 嗯，
5: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4: 啊！
5: 这场足球赛呀、啊，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党招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4: 嗯，
5: 哎呀，人太多了
4: 啊！
5: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4: 嗯，
5: 头一天晚上，朝阳门那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4: 是
5: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4: 啊！
5: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4: 呢。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5: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4: 就是啊，
5: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4: 哎，
5: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4: 我在哪儿呢？
5: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4: 找我？
5: 哎呀，杜国志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4: 就是，
5: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4: 我在哪儿了？
5: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4: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5: 最后一个，
4: 着急不着急啊？
5: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4: 就是
5: 时间一长，你身体又胖，
4: 对，
5: 你就着急，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4: 喂，行，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5: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4: 啊，
5: 有一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
4: 啊，
5: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4: 谁来了？
5: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4: 你来了，
5: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4: 嗯，
5: 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6月3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2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4: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5: 看见我，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4: 我喜欢足球啊，
5: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
4: 嗯，
5: 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4: 啊，
5: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
4: 嗯，
5: 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
4: 嗯，
5: 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
4: 嗯，
5: 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
4: 嗯，
5: 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
4: 嗯，
5: 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
4: 啊。
5: 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利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4: 嘿，哎呀。
5: 球星是越来越多，
4: 嗯，
5: 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4: 什么谜啊？
5: 这个谜啊，
4: 啊，
5: 这个谜不好揭开。
4: 你说说，
5: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
4: 啊，
5: 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冈门索夫的铁大门？
4: 对，
5: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
4: 能
5: 短
4: 平，
5: 时间差也行。
4: 不像话，
5: 单背飞？
4: 什么单背飞
5: 啊？
4: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5: 打排球的。
4: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5: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4: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5: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4: 我又上他当了。
5: 怎么了？
4: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
5: 您呢？怎么了？
4: 快走吧。
5: 为什么？
4: 我有工作
5: 啊。
4: 您这是穷聊。
5: 穷聊啊，
4: 嗯，
5: 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4: 哎呀，
5: 所以说这个穷聊你不好啊。怎么了？
4: 我呀不跟你聊了。
5: 为什么？
4: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5: 脑仁疼？
4: 哎，
5: 那没关系。
4: 嗯，
5: 我都止疼药片。
4: 嗯，
5: 你吃两片再聊。
6: 我不理你，
5: 不理我。
6: 哎，
5: 你不理我，我理你。
6: 我走，
5: 你走，我追着你聊。
6: 哇，
5: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6: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5: 比原子弹都不带一下。
6: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
5: 嗯，
6: 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5: 不反对。
6: 哎，
5: 那咱就聊吧。
6: 不，甭聊。
5: 你不反对啊？
6: 不不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5: 哦，你说你的吧。
6: 哎，
5: 我爱听别人瞎聊。
6: 我也变了瞎聊了。
5: 你可以说话吗？
6: 您别着急。
5: 嗯，
6: 您比方这么说吧。
5: 怎么说？
6: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5: 嗯，
6: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5: 对对。
6: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5: 是。
6: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啊？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5: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6: 那你要找着人呢？
5: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
6: 哎，
5: 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6: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5: 就是啊，
6: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5: 哦，
6: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呀、啊。
5: 哦，讨厌我，
6: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啊。
5: 对，
6: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5: 怎么了？
6: 好，
5: 嗯，
6: 高，
5: 哎，感谢
6: 啊。
5: 非常感动，
6: 知道错了就行。
5: 常言说得好，
6: 常言说什么了？
5: 人不可貌相
6: 啊、哦，
5: 海水不可瓢碗，
6: 瓢碗那叫斗量，
5: 都是一样
6: 啊。
5: 想不到，
6: 嗯、
5: 你老兄、
6: 嗯、
5: 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6: 哎，知道了，
5: 老师。
6: 嗯，
5: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6: 啊、
5: 嗯，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6: 什么呀？
5: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6: 怎么办？
5: 这样吧、啊、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6: 干嘛去？
5: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6: 别聊了。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这回我说段相声。
7: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6: 哦，对你说您常听啊？
7: 啊，最近老没听了。
6: 您不是爱听吗？
7: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6: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7: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6: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7: 哎，
6: 这对呀。
7: 嗯，
6: 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7: 但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6: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7: 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6: 不让乐
7: 啊，
6: 哪有这个事啊。
7: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6: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7: 是啊，
6: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7: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6: 这不叫受限制。
7: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6: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7: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6: 你在马路上走啊？
7: 啊，
6: 那哪行啊？
7: 怎么？
6: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7: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6: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7: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6: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7: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6: 老师啊，
7: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6: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7: 啊？站这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6: 人知道你是谁呀、啊、
7: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6: 那就是喊你呢。
7: 哦，我姓便，叫道走。
6: 这叫什么人？
7: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6: 嗯，
7: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

0: 上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 你这叫抬杠。
0: 你说坐车不是？
1: 嗯，
0: 照样生气。
1: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0: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 嗯，
0: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 哦，
0: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1: 上去了，
0: 车开了。
1: 那得等下趟吧。
0: 不行，我得追他。
1: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0: 我鞋在上边呢。
1: 谁叫你外上伸腿来了？
0: 我站住站住，我鞋在上边呢。
1: 汽车站住了？
0: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0: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 嗯，
0: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 你挨着往下排呀。
0: 我排第九啊。
1: 嗯，
0: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0: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0: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0: 你得跟他解释。
1: 怎么解释啊？
0: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0: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0: 后边去。
1: 白说了。
0: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0: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0: 这也不行。
1: 怎么？
0: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0: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0: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0: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1: 加哪儿了？
0: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去吧。
0: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0: 我排的36啊了。
1: 怎么会36啊了？
0: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1: 你可穷对付啊。
0: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0: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1: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0: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1: 儿。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个上。
1: 嗯，
0: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走，给你。4.25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宁腰抻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啊！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配了几根条，打个匣子， 弄两块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1: 了。那可不行，自行车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别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3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0: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还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2: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刚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嘿，这巧着呢。
0: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3: 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4: 我在汽车头里走。
3: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4: 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3: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4: 我
3: 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

0: 半天呢，车也拾得好了，天也黑了。
1: 你行，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您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1: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三位，三位，三位，三位，三位，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三位，
4: 看什么呢？你们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
5: 你看这大象多大！
3: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成心是不是？
4: 怎么了？
3: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4: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3: 我也美好啊。
5: 对，你没好。
4: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3: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5: 拍什么呀？
3: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5: 行不行？
4: 听着还行，
3: 听着就美好。我分一下角色啊，
5: 分角色
3: ，你过来。叫银飞，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4: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3: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哎，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可以，可以，可以。
4: 我呢？
3: 你演一个路人。
4: 我干嘛路人呢？
3: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老来健身，夸我。
5: 我来什么？
3: 你负责录视频。
5: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3: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

0: 快离场吧。
1: 你听我说，
0: 关门。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回来。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你想飞哪儿去呀？
3: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1: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3: 啊，
1: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2: 哎呀，
3: 那怎么着，
1: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2: 咱们怎么开到底是，
1: 你要讲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2: 啊。明白了，
1: 这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3: 直接夸、
2: 你听啊、你就是相声界的狮狮人面相。
1: 我怎么知道，我不是有这么夸人的吗？
2: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
3: 我跟李丁比不了，
2: 是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
1: 应该的，应该的。
2: 特别是昨天我看您跑5000多公里，
3: 我说，
2: 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1: 建春、你怀疑的对啊。
4: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1: 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
3: 哎，这就你不对了啊！
1: 啊，
3: 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1: 换一题材，换一美好的，
2: 哎呀，
1: 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2: 听着挺美好
1: 的。那我分一下角色、云飞，
2: 我来
1: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2: 好的、
1: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管理员
2: 我
1: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2: 我怎么又路人呢？
1: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3: 这回我
1: 你录视频呢，你这么
3: 厉
1: 害。来开始，准备开始，
3: 走。
1: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2: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1: 我要
2: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1: 不
2: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依依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
0: 关门。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2: 李丁，
0: 请你快点走。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怎么了
1: 啊？
2: 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1: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2: 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呀，
3: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1: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
3: 啊。
1: 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直接夸我。
2: 李丁啊，
1: 哎，
2: 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1: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
2: 有这位读者呀，
1: 汉语拼音像话。
2: 我跟你说啊，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1: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第七个，是不是？
5: 阿波茨德俄佛格，
1: 哎，
5: 何以及可勒摩呢？我破其日茨特，无与无喜一词。
0: 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我一吉克勒摩勒的我破几个日子得了个五一五几一子嘿。
1: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2: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1: 干嘛呀你？
2: 我学
1: 啊。
2: 这位读者
6: 您好，
2: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6: 我想啊，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1: 凭什么呀？
6: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2: 真了不起。哎，
6: 您怎么样？
1: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2: 哎，后面这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请您按时归还。
6: 谢谢谢谢。
1: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拍我
6: 拍
1: 我。
6: 哎，
2: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1: 别拍牙了，叫那么不尊重人呢。读者读者，哎。
2: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1: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2: 后边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1: 没有吵上，我要借一个时间。
2: 你这人别插队啊！
3: 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2: 不是你干嘛盯着人姑娘看呢？
3: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2: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0: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7: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0: 我打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2: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
0: 中国人真的很谦让。

0: 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1: 哎，怎么了？
0: 你们俩给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2: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3: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
0: 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2: 不是，你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4: 我们家去过吧？
2: 去过，
4: 我们家去过。拍一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
3: 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2: 不行不行啊，这拍不了啊。
4: 怎么拍不了？
2: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4: 不是，
2: 李丁的父母
5: 在现场吗？
3: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2: 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3: 矛盾。对对对，我分配一下角色、啊。
2: 分配一下角色怎么样？
3: 银飞，银飞。
2: 我。
3: 你演我妈。
2: 好的。
3: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就是妈妈，妈妈，妈妈，懂吗？
2: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3: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1: 丁哥，丁哥，我来谁？
3: 你演我媳妇儿。
1: 明白。嗯，我演一路人。
3: 哎，这样。我了个，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
1: 啊、不是、啊，
3: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2: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3: 你先别入戏了，行吗？哎、我们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1: 我来什么？
3: 你猜？
1: 录视频？
2: 猜对了！
3: 演什么？赶紧录吧，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2: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1: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2: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也觉得。
3: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转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咱俩聊天。哎，亲爱的，我回来了。
2: 哎呦，老公回来了。哎，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3: 味道割了，那有完没完？
2: 跟你开玩笑了啊！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
3: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她看。都，
2: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3: 不是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2: 妈妈，我说吧，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6: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2: 您做饭，您得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6: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2: 您做饭，你可别说我啊！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6: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2: 我凭什么不吃啊？
6: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八个馒头，
2: 我吃八个馒头长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
6: 儿子呢？儿子呢？你都生出来呀、啊？儿子在哪儿呢？
2: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6: 你的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3: 我一直看着呢。
5: 不错，发了啊！
3: 不行，这有什么错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嗯，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5: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3: 打起来赖谁呀、啊？
5: 赖他们，
3: 赖你。
5: 凭什么赖我们？
3: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5: 接着唱找朋友，
3: 找朋友不行啊。
5: 他唱什么？
3: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5: 妈，温柔一点的，
3: 温柔。
5: 我唱着唱最好，
3: 妈妈的吻，
5: 来来来，
3: 妈妈的吻，
5: 开始，
3: 妈，亲爱的，
5: 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啊，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3: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5: 是啊，
3: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5: 没错、
3: 啊、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
5: 吗？妈妈吻不这么
6: 吻，你们都不会唱。
5: 妈妈
6: 吻就那个调的吗？
5: 唱啊。
6: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3: 你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6: 怎么叫我们诚心捣乱呢？啊，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5: 就是，
6: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3: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2: 你是相声演员呢，
3: 嗯，
2: 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3: 我什么美好？
2: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7: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1: 这太好了。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3: 行行行，
1: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啊、您各位拿出手机来，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3: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
1: 好，
3: 该你们了。
8: 谢谢啊。
9: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0: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9: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谢谢，来了吧。来了个节能灯。
1: 谁节能灯啊？哎呀，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啊，我这叫夜明珠。
0: 哎，柱柱，哎，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 挡信号了，
0: 好吧？啊，
1: 我送你，别打了。
0: 你是干嘛的？
1: 我开出租的。
0: 开几年了？
1: 十年了。
0: 一直开？嗯。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衣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着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啊，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啊，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1: 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啊。兄弟，青哥哥灵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啊！上车，
1: 走。哎，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这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啊。
0: 东北干嘛？见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吧？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这
0: 你嚷啊，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1: 走着。说主板这么一打呀，
0: 咱赶紧快出发。哎，
1: 我这个车节能减排省汽油，
0: 就费脚丫子。哎呦，
2: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师傅，哎，
1: 前面有人在招手。哎，
0: 别是个碰瓷儿的啊，
1: 咱停车问问吧。
0: 千万不停啊，
1: 怎么着？
0: 就停下吧。好吧，这破车我趁波受福，我推着它，我1942逃荒呢，我这
2: 师傅。哎，
0: 站住，你干嘛去？
1: 他叫我。
0: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儿啊？
2: 师傅。哎，
0: 你看，
2: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
0: 打不着火找他，怕打火机啊。你过来，别大声啊！只要你一大声，他爷们儿钻出来，讹你钱。
1: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0: 旁边干嘛？

0: 冒充管仲在底下坐着呢。
1: 谁呀、啊？
0: 说谁？就那个装嘛，就你
1: 哪个？
2: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这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2: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她。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2: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那边走走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0: 漂亮。
2: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3: 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2: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她妹妹马二立。最像的还是他弟弟
1: 马三立。
2: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我帮你。
2: 那我怎么办？
3: 谢谢。
4: 哎呀，你等会儿。
3: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2: 干嘛？想收买我？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得买。
3: 不要拉倒，武大郎跳骑马舞，你以为你是鸟叔啊？
2: 哎，怎么说话这事儿？要这么说，潘金莲跳骑马舞，你还真是鸟婶儿。
1: 行了，
2: 说嘛话去？
1: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哎啊！
3: 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2: 这你这不骂人吗？
3: 我能随便嫁？
2: 我能随便娶啊？
3: 要嫁我能嫁给他？
2: 你以为我收废品的？
3: 就是。
1: 行了，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2: 别介啊，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这个
1: 啊，这是飞毛腿。
2: 我看看。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1: 这叫拖车杠。
2: 哪捡的？
1: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哎呦，
2: 你天天拉着他得费多少钱呢？
1: 那才几个钱
2: 啊？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1: 一吨。
2: 他呢？
1: 10公斤，
2: 1%。
1: 对啊。
2: 你月挣多少钱呢？
1: 不到一万。
2: 不到一万是多少啊？
1: 4000。嗨，
2: 这1%是
1: 40。哎
3: 呀，不就40块钱吗？
2: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气马位，也就剩40。
1: 你瞎说，啊，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2: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1: 我怎么就剩40了？
2: 你不服咱就算算，
1: 算算就算算，
2: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1: 我就是茄子。好，
2: 我今儿我豁出去不走啊！
1: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2: 那我就是大茄子。
1: 好，来着。
2: 你一月挣多少钱？
1: 4000。
2: 医保社保得上
1: 500。
2: 煤气水电得交
1: 400。
2: 物业费得给
1: 300。
3: 那还2800呢。
1: 真是
2: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1: 一个月最多1000。
2: 你得孝敬老人，
1: 每个月给我妈300。
2: 岳母呢？
1: 600。
2: 好儿子。
3: 那还900呢。
2: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1: 一个月最多600。
2: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3: 这次才200，
1: 我还剩100呢。
2: 你手机是免费的，
1: 我套餐怎么打到60？
2: 还剩多少？
1: 40。
2: 他刚才说嘛来着？不齐，1、2、3，切！
3: 哦耶！
1: 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
2: 裤子里也算啊。
1: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3: 大茄子。
1: 不齐，1、2、3。
3: 大茄子。
2: 你到底是哪头的？你们倒是。
3: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2: 就是吧，我跟您说，二茄子，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1: 值，
2: 值。
1: 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我师傅是个老司机。
2: 哎，不骑白马了。
1: 我师父骑了30多年白马。 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2: 叫他嘛呀？
1: 最美拖哥。
2: 好样的。
1: 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
2: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1: 人家是空姐。
2: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3: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
2: 我就不信后天大伙儿不帮我。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帮，世界充满罗圈爱。
3: 对不起。
2: 好，
3: 谁借我电话试试？
2: 用我的，但是我这没套餐。
4: 我这有套餐。
2: 他有，用他的。
3: 谢谢。
2: 哎，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预的，知道吗？哎，谁呀？
3: 我
2: 是谁呀？
3: 我蓝花花。
2: 哟，蓝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
3: 实在对不起，我车坏半道上了。
2: 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儿了。我给你，你拉我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你拉我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城门。你拉我干嘛？倒霉孩子。
3: 你现在人在哪儿？
2: 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3: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
2: 对，颜色是蓝的。
3: 你就是牛粪粪。
2: 您就是蓝总总。你怎么不拉我的？
1: 我还没拉你，我都拉3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
2: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3: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
2: 你嘛耳朵啊，大伙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对吧？
1: 你
3: 我脸盘像个盆。
2: 脸盘像李文。
3: 嘿，我鼻子像豆包。
2: 鼻子像周涛。
3: 我嘴巴像城南。
2: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比城门小不了多少啊。
3: 你呀，坐地铁直接5棵松。
2: 就我这表现还5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2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1: 干嘛？
2: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搭把手啊。
1: 好啊，
2: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嗯，北京天津互动。
1: 好，
2: 行吧。嗯，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这么定了。
1: 哎，你自个儿买一根啊？
2: 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王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1: 行了，给我吧。哎，咱们抓紧拖车
2: 走着。
3: 谢谢。
1: 说竹板这么一打呀，
2: 怎么着？
1: 我把车拖下桥。
2: 好，
3: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1: 谢谢。
2: 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3: 牛，
2: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嚼。
3: 好啊，
2: 开个玩笑祝大家。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2: 我疼得很。
1: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2: 我怕得很。
1: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2: 我回呀。
1: 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吗？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呀？走，慢慢溜着走。陈爸，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的？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三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2: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1: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哎，慢慢的。陈爸，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
2: 真的？
1: 我当然嘛，我们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2: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1: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你们。哦，对了，陈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2: 可大夫说，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1: 啥？
2: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得是你！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生他个男娃。
2: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1: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2: 我饿了。
1: 饿了？哎呀，行，陈爸，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鸡蛋糕
2: 不吃。
1: 牛奶咖啡。
2: 哎呀，那不吃。啊，
1: 对，不吃。啊，
2: 西餐。
1: 哦，对，咱不吃。陈爸，那你说你想吃啥？
2: 凉粉。
1: 陈爸呀，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我吃够？行，陈爸行，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2: 行，多放些辣子。
1: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你？
2: 我不想吃醋。
1: 哎呀，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
3: 我都。
2: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3: 我是生孩子。
2: 什么？
3: 我爱人生孩子。
2: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
1: 陈爸，陈爸，
4: 知道要给啥？
1: 陈爸，陈爸。陈爸，
3: 哎，同志，
1: 陈爸，
3: 同志，
1: 这啊，
3: 你找谁？
1: 不是找男媳妇你吗？
3: 你是不是？
1: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
3: 他刚进去，大夫正找你。
1: 走，进去了。陈爸，陈爸，
2: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了？
1: 俺媳妇家里边，她要吃凉粉呢。
2: 你媳妇是谁？
1: 陈爸。孙春芳。
2: 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1: 生，又生了。陈爸。
2: 行，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1: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2: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1: 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2: 好好，
1: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下。
2: 这怎么能行啊？
1: 那就谢谢了，大夫。
3: 来，同志，来，坐，来，坐。哎，你别紧张，
1: 童子啊，你媳妇也在里边呢啊。
3: 同志，家里弟兄几个？
1: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7个哥生的都是女娃，俺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芳身上了。
3: 可以理解。不过同志啊，你想过吗？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1: 我就管不着了。
3: 这个你应该明白吧？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1: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3: 对，我说的就是个意思。报告同志，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1: 哎呀，我媳妇儿，干妈，你不要。
5: 哎呀，同志，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3: 哎呀，你这个啊，还是盼子心切呀。
1: 同志，你不知道，这次春芳再跟我生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3: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呢？
5: 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2: 男孩，
3: 我媳妇儿，我爱人，
2: 16床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3: 我不是。
2: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3: 同志，来，好兆头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

0: 一波了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女孩。
1: 龙哥，你是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0: 有希望，大有希望。

算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小胖孩，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4: 爸，你就让我去吧。
3: 不行，那武术班有什么去的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要想学，爸爸教你嘛。想当年咱老武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当然64辈了。啊，
4: 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3: 废话，那流氓那个敢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武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4: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条杆子你就跑呢，原来是绝招！
3: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4: 武大郎。
3: 谁说的？
4: 你说的。
3: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4: 那谁呀？
3: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4: 纯属于瞎编。
3: 放肆！长了长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了。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五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5: 哎，
3: 一辈
5: 儿。哎，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3: 废话，这是我们家，不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哦，
5: 这位是？
4: 这我爸，
3: 也就是他的父亲。啊，
5: 是武师傅啊！您好，武师傅。
3: 你是？
4: 这我们老师。
3: 我知道。
5: 我叫西门子彦。
3: 哦，听说过，小明常捣鼓。西门子彦，西门子彦，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5: 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
3: 嗯，
5: 我以为他是。
3: 啊，
5: 我来看看他。
3: 啊，这么说你就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吗？
5: 我是负责武术班。
4: 爸，你也叫老师？
3: 少废话，知道。爸说的这都行话，知道吗？饭练过拳，踢过腿的都得这么说。既然你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5: 武师傅，您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
3: 那么好，请问你们武术班这么多年来培养出几个飞檐走壁的？培养出几个穿房越脊的？又培养出几个上蹿下跳的？
5: 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3: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你别玩虚的，给我来点实的。啊，
5: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3: 你也知道我。
5: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3: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我。
5: 到夜市？
4: 老师，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3: 住嘴！ 你属穆桂英的，这阵拉不下呀？啊？
6: 不吱声，我这个我到时候你坐，坐坐吧，别客气，坐，
5: 不客气，
3: 坐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伙计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哎，看见没？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家谱。
5: 家谱？
3: 没看过这书《水浒》。
5: 水浒？
4: 爸，我妈说应该叫《水浒》。
3: 废话，我也没说叫尿壶。
5: 吴师傅，这是史耐庵的名著，叫《水浒传》。
3: 对，《水浒传》就是我们家家谱，家谱就《水浒传》，这是历史问题，跟你说不明白。哎，是这本书里呢，记载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4: 武大郎。
3: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武二郎了。你臭脑袋，记不住你。
5: 吴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3: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武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别翻开看看啊。哦。想当年，我们老武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倒拔春。

0: 来来，给我关了。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这西门庆，
1: 老师，哎，西门庆老师，
0: 西门庆老师
2: 是谁呀？
0: 这西门庆啊，就是这。
3: 等会儿，
0: 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子燕老师，您贵姓？
3: 我姓西门呐，
0: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啊，过去。
3: 哎，武师傅，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孩子，一定跟他划清界限，这就冲那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了，你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3: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0: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不要提着这事儿我。 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呐！想当年，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1: 怎么了？
0: 你太小，跟你说你也处理不了的。哎，
1: 乱七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吧。跟你学能学出什么好来？哼！哎，武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哼！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
0: 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了。
1: 不一定吧？哎，武师傅，您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0: 过两招。
1: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0: 少多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你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4: 武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嘛。
0: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5: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嗯，
1: 可您要是输了呢？
0: 我就拜你为师。
4: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4: 行，爸，我们老师是全省武术比赛第一名。
0: 我还看过他录像呢。儿子，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没？
1: 比你高不了哪儿去，
0: 啊，这我就
1: 就比你高两头吧。
0: 我的妈，那孩子呀！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茶上了，赶紧拿那锅去。哎，给老师拿汽水去。
1: 哎，武师傅您别客气。
0: 别，坐，喝汽水，喝汽水来。哎，
1: 老师，
0: 客气。
4: 哎，谢谢你，小明。
0: 给老师起开。 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还用牙咬，多让人笑话呢！哎呀哈！哎呀，师傅您就别麻烦了。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这么紧干啥？
1: 师傅，
0: 自己来，好，自己。
1: 给。
0: 干啥呀？耍谁呀？
4: 哎呦，武师傅，啥意思？我真没别的意思。儿子，
0: 给爸把那啤酒拿来。好嘞。雕虫小技。爸，给您。嗯。哼。呀！屁事。 算啥事儿？小菜一碟。老师，这瓶啤酒啊，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谁还有牙印儿？过来，过来。今儿我才发现老五的终于出叛徒了，废话少说，动真格去吧。
1: 好嘞，我当裁判。
0: 行，怎么了不起的？今儿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来，子燕老师，接家伙。
1: 爸，准备好了没有啊？
0: 准备好了。
1: 怎么样，武师傅？
0: 没问题。
4: 各位，预备。
0: 等一会儿。
4: 干嘛呀？
0: 子燕老师，咱们可要动真格的了。难道你？

0: 你不是说你是尤先生吗？你咋先生？
1: 咱俩是一家的，我是你爸爸，
0: 我是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呀，这小破孩，你想挺坚定的，你哎呀，哎，
1: 不是不，
0: 希望老师，刚才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你已经看出我的棍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了避免把你碰伤，我看咱换个别的好吗？
1: 不是不，随您的便。
0: 哎，我让你看看我们祖传的一套看家犬。
1: 看家犬？
0: 看看家狗呢？看家犬。我一般情况是不露的。
2: 这叫骑马蹲裆，
0: 这叫犀牛望月，这叫鲤鱼打挺，这叫软炸里脊，
1: 是吧？爸，我想吃水煮牛肉。
0: 去，上饭店吃去，不要。我看家伙吧，你少过来！呀，呀，哎呀！你竟敢摸我的脸，你！说不起来就不起来，
1: 快起来！这是干啥呀？对不起了。
0: 起来让你打趴下，何苦了让你平安起来？我的师傅，
1: 对不起。
3: 哦哦，我爸输了。哦哦，
0: 走。你爸输了，你脸有光啊？吵啥呀？这是，怕别人听不见。
3: 爸，你说话要算话啊！快认师傅。哎，
0: 我还不当认师傅，用你提醒啊？走，把脸转过来，别瞅闹眼睛。转去。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1: 别别别，吴师傅，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切磋技艺吗？
0: 对，切磋技艺。
1: 吴师傅，怎么样？这会儿小明该跟我走了吧？
0: 可以可以。哎，小明啊，子佳老师功夫不错啊，刚才差点让我给打败了。好好学，学不好回家我收拾你。
3: 爸，这回你可管不着我喽。
0: 为什么？
3: 咱俩是师兄弟了。
0: 胡闹！再见，我还在等，我还给你学两招，得了呗。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哎，关狗啊，
6: 哎，
5: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6: 你说吧。
5: 喜欢钱吗？
6: 什么钱？
5: 装糊涂是不是？人民币。
6: 哦，就是花的那钱呐。
5: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6: 白给我，
5: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6: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摞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5: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6: 不是
5: 啊，
6: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5: 啊，
6: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的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5: 哦，哎，这么说
6: 啊，
5: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6: 600。

0: 多少钱？
1: 600。
0: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呀？
1: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
2: 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我这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1: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2: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1: 英雄所见略同，
2: 是不是？
1: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2: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1: 我也接着一张纸，
2: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1: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2: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1: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2: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1: 给爸爸拿报纸5毛，
2: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1: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2: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1: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2: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1: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2: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1: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多少钱？
2: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1: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2: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1: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2: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1: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2: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2: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2: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2: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1: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3: 92号加满，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引入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4: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3: 他历经10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5: 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3: 年近90，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4: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3: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日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6: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院士您下来了。
4: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6: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4: 20年。
3: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4: 我还网购，1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6: 啊，这个1分钱买了10包啊？
4: 嗯，
6: 还可以啊。
4: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6: 真的？
4: 我给你拿一下这个穿30年的衬衣。
7: 我这一小时
4: 你看，
6: 觉得好整齐。
4: 这领子，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3: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7: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粉。”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3: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4: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 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3: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4: 没穿我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3: 十三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0: 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毕业。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就黑咕隆的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这书就进跑。我一个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可真的不容易。
1: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0: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2: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0: 我今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哈工大。我为什么填哈工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2: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0: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2: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0: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单词我不会发音呢，怎么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都看英文单词，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词，2个月能看书。
2: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3: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0: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3: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0: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2: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 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0: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拴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2: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0: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2: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3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1000000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2: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0: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着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2: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0: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2: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0: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4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2: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0: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

0: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领导，向外国买，我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资金不利。
1: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2: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1: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2: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1: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0: 一次试飞，两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你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1: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0: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0: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2: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来是一个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那上五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后，这是我的初心吧。
1: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奔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3: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0: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0: 近几年内，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
2: 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都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比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2: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从6月末到7月初，欧洲遭遇了今年夏天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高温记录在很多国家接连被打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下，中国空调销量暴涨，成为今夏欧洲降温市场当仁不让的明星。
8: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
7: 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移动式空调，因为无需打孔安装，使用方便，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
9: 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7: 高温之下，中国降温家电送来阵阵清凉。资讯有故事，热浪之下，中国空调为何走俏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0: 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暴晒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7: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位生活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地人形容高温天气下的身体感受。从6月末到7月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中南欧再到东欧地区，很多国家都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气温新高。就连丹麦这样冬暖夏凉的地方，也在6月27号这一天测得37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数据显示，6月27号这一天，全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中，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不断拉响警报。这股热浪也引爆了欧洲人对各种降温产品，尤其是空调的需求。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 发言人毛宁表示，
11: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

0: 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1: 法国是此次受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月22号这一天，法国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卖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当天的家电销量是平日的1000倍。这些空调和降温家电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法国空调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空调如今在法国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2: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1: 7月2号，法国一家连锁平价超市在全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多家门店遭到顾客蜂拥抢购，现场秩序甚至一度失控。
3: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这里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1: 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咱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短片。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汉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今年夏天横扫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稳稳占据了欧洲降温产品市场的 C 位。目前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介绍说，
5: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1: 这种移动分体式空调体积较小，安装非常简单，室外机可以放在阳台上，室内机可以移动，即插即用，能迅速给室内降温，并且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这相比于需要打孔安装的空调，安装成本得到极大降低。随着销量不断攀升，空调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6月初，刚刚说到的这款畅销的中国移动式分体空调，在意大利的线下商城里售价是799欧元，约合6186元人民币。但没过几天，它就涨到了849欧元，到了6月底又涨到了899欧元，约合6960元人民币。 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款空调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这款空调售价为800欧元，而法国的同款型号售价则达到了999欧元，约合7735元人民币。而在英国，这款空调的售价为999英镑，约合8992.5元人民币，而且常态化的缺货。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下单，再邮寄到自己所在的国家。由于供不应求，这款空调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冲到了2000到3000欧元。据德国媒体报道，一名德国程序员专门开发了一个蹲货网站，实时追踪这款移动空调在德国近1200个商业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在六月的最后一天，网页上密密麻麻一片红点，显示几乎所有连锁店的空调都已经售罄。面对欧洲市场的一机难求，很多中国空调企业开足马力加班生产。一家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说，
6: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有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除了移动式分体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吴斌给出了企业的销售数据。
7: 目前我们这个1到6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比例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到60%。
1: 除了空调，像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也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供不应求。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表示，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产品来的。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消暑小家电还有不少在功能上持续升级的遮阳防晒产品受到了欧洲采购商的热捧。商贸城经营户张英吉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把多功能遮阳伞，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9: 像这种就是它的话，这种就是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1: 从上千欧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了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冷产品此番引爆欧洲市场，巨大需求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市场深耕。他还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为例说，
10: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

0: 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1: 中国企业的空调生产周期通常是30到40天，但此次为了响应欧洲市场需求，空调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到了10天。以前中国产品去欧洲有时候走海运，如今通过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时间稳定在10天到20天之间。抵达欧洲后，这些空调几乎没有耽搁，甚至点对点的被直接拉到很多国家的商超门口。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中国企业此次对欧洲市场刚需的快速反应，背后显示的是中国产供链的优势。
0: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爆发的需求。
1: 进入7月，欧洲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每年夏天热浪成为常态时，欧洲的空调消费也从应急型向常态化转变。如今在法国，要不要安装空调掀起了一场政坛口水战，但普通民众耐不住酷热，争相加入抢购空调的队伍。一家法国媒体从业者彼得·奥布莱恩表示，空调在法国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3: 我觉得很遗憾，空调被政治化，现在空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约1/4的家庭装有空调，这是有原因的。空调效率极高，压缩制冷剂将热量带出并排放到室外，在电能转化为热能方面，空调的效率是冬天使用的电暖气的3到4倍。这种物理原理无疑是高效和有用的。
2: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1: 欧盟市场一直以来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环保理念、住房结构、消费能力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多重制约因素正在撬动欧洲市场对节能高效、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大门。而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空调在欧洲一机难求，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2: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
1: 张默南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之船不会止于爆款，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2: 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1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个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未来，它将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行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农民军和唐官军一直是处于焦灼状态，双方是因为消耗过大，日子是都很不好过，是缺兵少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农民军和官军竟然是暗中交易，是一人而食。什么意思？哎，你给我个人杀死了我吃了，我给你个人，你杀死了你吃，就这样。要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双方军队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和大齐政权双方都极力争取李克用的沙陀军的根本原因。而在李克用沙陀军加入战团以后，接连打败了农民军，成为中原的风云人物，风头是一时无二。皇朝见农民军是节节败退，长安城中的粮食不济，便为撤离长安做好了准备。熙宗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四月，唐朱镇兵从四面八方合围京师，李克用是率先出战，皇朝率大军与魏桥迎战，是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了攻击，农民军是大败。四月初八，李克用攻入了长安，皇朝是力战不胜，于是连夜撤离了长安城。此时啊，距离他第一次占据长安仅两年零四个月。这两年零四个月中，皇朝是不开财源，是不追穷寇，龟缩城中，城外即使一天一天准备充分的敌人。人们都想问，皇朝到底想要干什么？其实啊，皇朝此时的心情应该是相当无奈的，但他呀，并没有对长安产生太多的留恋。他年轻的时候为之赞叹、为之仰慕的城市，起兵以后经过迂回曲折的南下和北伐才拥有的城市，此时已经是破败不堪，荆棘满城，是胡兔纵横啊！曾经繁密的人口也是所剩无几，为数不多的幸存老百姓无不惶恐不安，是人心游离，连皇朝自己都难以置信呢、啊。这还是那座伟岸的城市吗？这个时候，他感觉理想已经远离他而去了。于是，在离开前，恼羞成怒的他，为这个城市做了最后的一件事，他下令焚毁宫室。于是啊，滔滔烈火烧尽了长安最后一点的繁华呀。可是啊，还有雪上加霜的事啊，这沙陀兵和唐军进入长安以后，更加疯狂的烧杀抢掠，造成了长安的房屋以及民众是所存无几呀。倘若这种景象让皇朝看到，大概绝对不会发誓再回到这座梦想之城了吧。要说在皇朝与唐朝廷的对抗中，有两个关键人物给了他致命的打击，直接加速了农民军的失败。一个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朱温，朱温的背叛对农民军一方影响很大。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沙陀少帅李克用。可以说呀，在黄巢败亡前后，朱温和李克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原的局势。黄巢虽然败出了长安，但手下农民军还有150,000人，是实力不减呢。他为了麻痹唐官军，事先扬言要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商县东一带。在撤退中啊，黄巢是一边逃跑一边抛弃金银珠宝。哎，这唐官军看了纷纷上前就去抢啊，结果呢延误了行程。黄巢利用此法甩掉了唐官军，转向河南一带。要说这农民军虽然败出长安，但元气犹存。但在这之前呢，农民军困守长安一隅没有根据地的弱势日益凸显出来。中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83年的5月，黄巢为了农民军得到补给，派骁将孟凯攻打蔡州。孟凯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因嫉妒朱温扣下求援信的那位。当时唐朝廷任命的蔡州节度使为秦宗权，秦宗权出战失败，便干脆投降了黄巢。哎，可见当时局面是何等的混乱，唐朝廷的威信也是完全扫地，大多数的藩镇都是墙头草啊，只知道顺风而动，依附强势。哎，看见不好咱就投降。秦宗权投降黄巢以后，与农民军将领孟凯联兵一起进攻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当时唐朝陈州的刺史为赵抽，这位赵抽是陈州晚秋人，是为中武军牙将，积功为陈州刺史。哎，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赵抽非常的有远见，他曾经预言如果黄巢不死在长安，必然东走，而陈州则是首当其冲。所以啊，他早就做了准备，是招兵买马，储备

0: 粮草构筑工事是培成书欠，将陈州方圆60里之内的百姓是强行迁到城里，并让他的弟弟赵敞、赵宇、儿子赵禄、赵林分别领兵加强战备，是守卫陈州。农民军将领孟凯先移兵项城，准备攻取陈州，而陈州刺史赵抽则早有防备，先派出了少数弱兵出战，向农民军示弱。哎，老弱病残呐，拎着武器也是不好。这农民军一看，哎呀，这是什么兵啊？哎，就在这个时候，趁孟凯不备之时，派出精兵全力出击。孟凯哪料到这一招啊，是猝不及防，所率的10000人马竟然是全军覆没，孟凯本人也被俘杀死。要说这赵抽是真有眼光和谋略呀。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了赵抽的眼光，说后来啊，朱温到达了陈州，赵抽兄弟是亲自上前为朱温牵马，是执礼甚恭，哎，非常的有礼貌啊。当时的赵抽已经料到朱温将来必成大事，于是降心屈计为自托之计，不但呢主动的依附朱温，让自己的儿子赵岩娶了朱温的女儿，还为朱温建立生祠，是朝夕拜谒。不过很可惜呀，朱温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赵抽就先病死了。咱们再话归正题，这孟凯呀，是皇朝的爱将，也是农民军的重要首领啊。皇朝听说孟凯战死以后，是怒火中烧，立即集中所有的兵力，猛烈地攻打陈州，是绝堑五重，百道攻之，是为孟凯报仇啊。一看这架势，陈州人十分的害怕，而陈州刺史赵抽极力地激励军民，并引数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以鼓舞士气，哎，打了几个胜仗。皇朝是屡攻不克以后，是更加愤怒，便在陈州外围是筑垒围困。这营垒修的如同宫殿一般，旁边还有百官衙门，号称八仙营。什么意思？哎，我就把家搬到这儿了，我就围着你，我在这办公，我看你怎么办。实际上是准备打持久战。皇朝又下令储备粮草，而当时连年征战是烽火连天，百姓无法生产，民间乡里均已缺食短炊，皇朝军四下找不到粮食，便再一次出现了以吃人为生的惨剧。说呀，农民军见巨型的石磨，将掳掠到的百姓、战俘以及战死的士兵的尸体，纷纷投入石磨之中，是研磨妥当，再烹之为食，日食数千人。哎，一天能吃好几千人呢。杀人作为军粮的地方，则被称为冲磨寨。陈州刺史赵抽此时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他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人突围，向太原的李克用、汴州的朱温求援。就在皇朝围攻陈州的时候，唐朝廷不断地调动军队，以全面围剿农民军。7月份，朱温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9月，命武宁节度使石浦为东面兵马都统。12月，中武镇周吉与石浦、朱温等皆率兵前来救援陈州。中和4年，也就是公元 884年的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吉、石浦等诸路救兵被农民军打的是落花流水，是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份，李克用率番汉兵50000出天井关，自蒲州、陕州渡过黄河，前来陈州。三月，朱温攻占大齐军的瓦子寨，将领李唐斌、王乾玉投降。这时候，李克用会合许、卞、徐、滚、朱道军，向大齐军全面的发动攻势。四月，攻占了农民军将领上让屯军的太康，接着进攻西华，农民军将领黄思业败走，就是黄巢的弟弟。黄巢见军事失利，只得退到陈州北面的固阳里，但依旧保持对陈州的围困态势。这一年的五月份，突然连续下起了大雨，这雨下的这叫大呀，平地水深三尺啊，是河水暴涨，四处流溢。黄巢所筑的营垒是被洪水冲垮，没有办法呀。黄巢见大势已去，只好舍弃了围困300天的陈州。要说呀，这围打陈州是黄巢退出长安以后最严重的失误。怎么说是最大的失误呢？农民军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长期焦灼在陈州附近，大小数百战，搞得农民军将士是疲惫不堪，而且千延十日，总共300天呢，给了唐朝廷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的机会。一看黄巢撤兵了，李克用是紧追不舍呀。黄巢在李克用的追击下渡过汴水，进攻汴州的朱温。朱温一看不好啊，急忙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在河南中牟北的王满渡大败黄巢的主力部队，黄巢手下的大将上让率10000人投降了唐武宁节度使石浦。黄巢手下另外一些将领李躺、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投降了朱温。至此啊，农民军主力是伤亡殆尽，死的死，跑的跑，降的降啊。黄巢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追杀到封丘。这时候又遇大雨，黄巢只得收集散兵近1000人，冒雨东奔滚州。惨呐，就剩1000多人了。中和四年的6月15日，武宁节度使石浦派部将李师悦率兵10000人与降将上让是穷追不舍呀。要说这上让啊，原先是黄巢手下的大将啊，转身投靠了朝廷，就紧紧追杀黄巢啊。追至峡丘的时候，黄巢与唐军是殊死战，其众殆尽，全军覆没呀。黄巢与其外甥林岩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也就是今天的莱芜西南。此时黄巢已经是势穷力尽了。那么黄巢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史书啊是记载不一，是说法各异啊。有史书说他不甘被俘受辱，是自杀身死，也有史书说他要求外甥林岩将自己杀死，还有史书说他是被林岩趁机杀死。 现在推断起来，我们比较倾向于林岩见大势已去，乘机杀了皇朝以求富贵，因为同时被杀死的还有皇朝的兄弟妻子，生死时刻，即便皇朝愿意求死，他的兄弟们也不会甘心就此，因此啊，只能是他被外甥林岩给杀死了。在这之后，林岩持皇朝等人的首级，欲向武宁节度使石浦献功，在路上却遇到了沙陀博野军，博野军杀了林岩，将林岩及皇朝等人的首级一并献给了唐武宁节度使石浦。要说这民间呢，还有一种说法，说这皇朝啊没有死，而是在洛阳出家当了和尚。说五代陶谷的《五代离乱记》中记载，朝拜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会相题诗，人见相，识其为朝云。这种说法还有一个佐证，在《全唐诗》中收有皇朝的一首自题相诗，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哎，诗是一副繁华落尽的苍凉感。然而啊，唐朝的诗人元稹有一首制度诗在前，哎，这也是一首诗啊。诗云：三县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那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杆望落晖。显然呢，挂名皇朝的自题相诗是改编于元稹的诗。而当时世人文人呢，多以皇朝为贼，未必情愿引皇朝诗自况，所以可知自题相诗非皇朝所作。由此也可以得知，皇朝当了和尚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咱们再转回正题，说这皇朝死后啊，他的侄子皇浩率领起义军余部7000人转战江湖间，自号浪荡军。昭宗天复初，攻破浏阳，是欲据湖南。说湘阴的土豪邓进思设伏山中，皇浩遭到阻击，是被杀身死。从此啊，皇朝一脉是逐渐的衰落。后来啊，曾经投降皇朝的秦宗权则上演了另一幕抢当皇帝的好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黄巢战死以后，他的侄子黄浩率领义军余部7000人，是转战江湖间，自号浪荡军，结果被土豪猎身设伏山中，遭到阻击，是被杀身死。而前面曾经投降黄巢的秦宗权，则上演了另一幕抢当皇帝的好戏。秦宗权，蔡州上蔡人，以残暴著称。黄巢死后啊，秦宗权也知道不可能重新回到唐朝廷的怀抱，干脆想代替黄巢，于是占据了蔡州称帝，并分兵四出，所至之处是焚杀掳掠。秦宗权部下从不携带军粮，只是用车辆载着盐，饥饿的时候就四处掳掠百姓小民，是任意割肉烹食。哎，你说有多么的残酷啊，就带着咸盐呢，路上见人就吃啊。十载西至关内，东极清奇，南出江淮，北至尾华，是鱼烂鸟散，人烟断绝，精真必也啊。哎，多么凄惨的景象啊。当时只有汴州的朱温和陈州的赵抽是各守其诸城，敢与秦宗权对抗，而且这朱温呢，还时不时的出击，屡败秦宗权。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攻汴州，朱温是大败秦宗权，使其势稍衰。要说这秦宗权呢，是暴虐，不得人心。部下也多是趋炎附势之徒，见秦宗权兵败都弃城逃走。秦宗权后为部将郭帆直送朱温，被斩于长安的独柳下。要说像秦宗权这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叛变行为，不仅在唐末乱世中是比比皆是，在五代中也是不绝于史。这乱世之中啊，什么正义和良心都抛诸脑后，兄弟相杀，是朋友反目，成了乱世最黑暗的一面啊。咱们闲言少叙啊，熹宗得知黄巢兵败身死的消息以后，是欢天喜地啊，哎呀，这下这心病总算是除了，于是在大宣楼搞了个盛大的受俘仪式。武宁节度使石溥除了献上黄巢的首级以外，还有黄巢的姬妾20-30人，哎，把女人也都带去了。这熹宗见这些女子是个个美艳呢，不由得怜香惜玉起来。哎，耗子别手枪是起了打猫的心了，于是问道：你们都是勋贵子女，世受国恩，如何从贼呀？跪在最前面的女子回答道：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挑，拨迁巴蜀，今陛下已不能拒贼，则以女子，指公卿将帅于何地乎？那意思是说啊，你是国家的皇帝啊，你手下有百万之众啊，哎，你都打不过皇朝，你拿这个来责难一个女子，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这熙宗本来是有心开恩放过这些女子，听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顿时是面红耳赤，不由得是恼羞成怒，下令将这些女子是全部斩首，一个不留。这临行前呢，行刑的小吏是怜悯这些女子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都是无辜被杀呀，于是便争相拿出药酒给他们喝，以减少死亡时候的痛苦。这些女子们是且泣且饮，喝完以后都昏迷不醒，于昏睡中被杀死了。唯独当面回击熙宗的那个女子是不肯喝药酒，也不哭泣，被杀时是神色肃然。皇朝战败以后，唐王朝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黄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当时啊，各路藩镇军阀混战，狼烟四起，民不聊生。

举个例子来说呀，在最后追击黄巢中立下大功的武宁节度使石璞，不久以后就与朱温翻脸，二人开始争霸。哎，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因为双方是连年交兵不断，致使徐州、泗州、亳州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无法从事耕作。加之洪水灾害不时发生，病饿而死的人有10分之6、7，这石璞无力保障战争所需，被迫向朱温请求和解。朱温以其撤离所镇徐州为讲和的条件，哎，你要是讲和，你就得撤离徐州。这石璞答应后，又担心上当被杀，依旧占据着徐州与朱温相对峙，说景福元年，也就是公元892年的11月，这亳州、泗州的刺史归附了朱温。第2年的2月，石璞在朱温的大军进逼下，向滚州节度使朱瑾求援。朱温为了防备朱瑾增援，事先派部将霍存率骑兵3000进驻曹州。朱瑾领兵20000来救徐州，霍存立即发起了进攻，并与朱温之子朱友玉在徐州附近的石佛山下合击，是大败朱瑾的军队，朱瑾被迫逃回了滚州。徐州军再次出战，霍存是事胜不备，是战败而死。朱温的儿子朱友玉包围了彭城。这时候，石璞多次出兵挑战，朱友玉则关闭营垒，拒不应战。而朱瑾夜逃的时候，朱友玉也没有追击。都虞侯朱友恭认为朱友玉是必有他图啊，便写密信告诉了朱温。朱温为防不测，即令都指挥使庞师古带朱友玉统领部队，哎，这罢了朱友玉的官啊，让朱友玉暂且主持许州事宜。哎，连儿子也不相信了。这都指挥使庞师古主动出击，攻占了石佛山营寨。自此啊，徐州军队是不敢出城交战。4月份，朱温军队围攻徐州已经数月，未能攻取。朱温的通事官张涛认为进军时机没有把握好，所以劳师动众是难以奏效。而朱温手下的谋士敬翔则认为，攻城虽已数月，耗费人财物财也很多，但石璞困守徐州更是疲乏不堪，因此攻取徐州是指日可待。朱温于是采纳了谋士敬翔的意见，亲自赶到徐州督战。他督促庞师古攻克彭城，没有办法呀，石璞与家人登上了燕子楼，是自焚而死。自此以后，徐州是纳入了朱温的势力范围。要说这朱温攻灭石璞，不过是许许多多混战中的一件。黄巢没能只手摧毁唐朝，但唐朝也在他失败以后是分崩离析。中国开始陷入了历史上又一次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所谓千间苍溪万条香，黄巢过后犹残瓣，自从落下屯师表，日夜寻兵入村屋，哎，说的就是这种混战的局面。而黄巢一度向往和留恋的长安城，则再次成为纷争和杀戮的主战场。等一切都安定下来的时候，长安的建筑已经是荡然无存，
只有残垣断壁还保留有昔日雄伟的影子。可惜呀，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道秩序和道德是什么东西了，以至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选择京师的时候，西望长安，也不得不深深的叹息呀。这个盛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以后，再也没有成为京都的可能了。要说长安上下沉浮的经历，就是悲怆的历史啊。然而，长安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也不是终点。所谓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盛况，到明朝末年再一次重新出现了。说公元1644年的正月初一，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也就是在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啊，他自己也将成功的成改成了一个贬日加一个成功，意思是光明和兴盛的意思，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的民夫是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是加高加厚，壕堑是加深加宽，比原来的更加壮丽。要说这时候，距离皇朝的黄金甲已经近800年了。可是，尽管相隔了800年，二人的成功与失败却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这是后话了。在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的12月初5的清晨，在皇朝农民军的声势下，僖宗仓皇地经金光门逃离长安，身边只有少数的随从。这少数的随从当中，就有他13岁的弟弟寿王李杰。从这以后啊，僖宗是颠沛流离，历经磨难，而他的弟弟李杰都跟随在兄长身边，因而得到了器重，由此也跟僖宗身边的亲信宦官有着较多的接触，也是他后来得以被立为帝的重要原因。说皇朝败亡以后，黄金甲烟消云散，而唐帝国的气势也开始渐暗渐淡，瓦解的局势是日益凸显。当时啊，各个藩镇都在疯狂地扩张，全中国变成了一片血海。僖宗千辛万苦地回到长安以后，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凶暴而且专横，这咱们以前都说过。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联合起兵，要求罢黜田令孜，而这僖宗被田令孜所控制，再一次逃离了京师，到了凤翔。在这之后，兵宁节度使朱梅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福再一次联合起来反对田令孜。一场混战以后，朱梅被杀，田令孜被驱逐，僖宗被折腾得不轻啊，惊魂不定，很快就病倒了。话说文德元年，也就是公元888年的3月初5，僖宗病危。因为僖宗儿子年龄太小，任官军荣使的宦官杨复恭建议立寿王李杰为帝。因为这李杰呀和僖宗是同母所生，在众兄弟中关系最为密切，僖宗于是同意了，下诏立李杰为皇太帝，代理
军国大事。

0: 并立即派宦官刘季树将李杰迎入宫中。当时啊，支持李杰的只有掌握军权的宦官杨复恭。朝中的大臣呢，都想立吉王李宝为帝，因为吉王李宝啊，在诸王当中是名声最好，年龄也比寿王要大。但自中唐以后啊，宦官掌握兵权，完全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杀废立，于是朝臣关于立嗣的意见根本得不到重视。第二天，年仅27岁的熹宗病死在武德殿。这熹宗在位15年，实际上在京师长安待的时间还不到8年呢。这期间还两次被迫逃离京师避难。15年来无一志，虚名天子，老奔波呀。可以说这是狼狈之极的虚名天子。不过对熹宗来说，他还是幸运的。他是唐朝最后一位死在长安、葬在关中的皇帝，于当年的12月葬在静陵。哎，死也死在老家了。这熹宗的弟弟李杰被立为皇太帝后，改名李敏。3日以后即位为唐昭宗，又改名李晔。要说这皇帝怎么屡次改名呢？哎，这改名啊，也代表着他身份和地位的变化。群臣见昭宗是体貌明粹，饶有英气，一皆思庆得人，哎，也就同意了。昭宗即位时是21岁，和许多朝代的末代皇帝一样，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之君。相反呢，他有振兴唐朝的志向，想挽救帝国于危难之中。即位之初啊，他喜欢读书，注重儒术，整顿内政，很想有番作为。要说此时的昭宗是胸怀大志，雄心勃勃，以熹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列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经过皇朝农民军起义以后啊，本来在宪宗一朝有所缓解的藩镇割据势力是重新滋长。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皇帝的节度使们，现在也公然无视朝廷的诏令，以皇帝说话是根本就不好使了。靠镇压皇朝农民军发家的各路新旧军阀是乘机扩张实力，据地称雄，是相互吞并啊！哎，你能当皇帝，我也能当皇帝。况且我们杀了皇朝，我们也是有功之臣呐、啊。于是把皇帝就撇在了一边。到昭宗即位的时候，北方出现了以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首的三大强藩。即位以后的昭宗是年轻气盛、聪明轻浮，具有皇室子弟逞能和任性的特质。他往往容易将事情想象得非常简单，一即位就招募了10万大军，打算以强大的兵力来压制强藩。可是想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啊。此时的唐朝积弱已久，是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是战乱不断，皇室衰微呀、啊、哎，谁也看不起你呀、啊。尤其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宦官和权臣均勾结藩镇为外援，朝廷内部是矛盾重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局势是相当复杂。昭宗本来是想强兵复国，结果却引来了更大的危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

0: 近代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即位后的昭宗是年轻气盛，聪明轻浮，具有皇室子弟逞能和任性的特质。他

握起来难呐。此时唐朝是积弱已久，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战乱不断，皇室衰微啊。尤其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宦官和权臣相互勾结，藩镇为外援，朝廷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局势是相当复杂。昭宗本人也是各种势力的猎物，这势力集团都想通过控制他来号令天下，而昭宗自己却是浑然不觉，贸然对藩镇采取了强硬的姿态，企图挽回中央朝廷的权力，结果是反而引来更大的危机。当时的情势是，宦官杨复恭自恃有拥立之功，不把昭宗放在眼里，他还仿照田令孜的办法，选勇士多人都收为义子，号称外宅郎君，然后让这些义子，也就是这些干儿子分掌兵权，同时又养宦官600人为义子，派到诸道当监军。这宦官的势力比以前是更为强大，昭宗是憎恶杨复恭专权，就想找机会除掉他。说大顺元年，也就是公元890年，宣武节度使朱温为了个人的利益，奏请唐朝廷下令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昭宗感觉这是个机会，想利用朱温的兵力来对付大宦官杨复恭，先除掉内忧，于是听从了宰相张逊、孔伟的建议，下诏革去了太原李克用的官爵，并任命宰相张逊等领军对河东用兵。对此呢，各地藩镇都是坐山观望，不积极出兵配合唐朝廷的军事行动。结果呀，朱温、张逊军队均被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李克用打得大败，昭宗派往河东地区的官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宦官杨复恭乘机反击，将支持昭宗的宰相张逊、孔伟罢免。这时候昭宗任命王襄，也就是昭宗的亲舅舅，为黔南节度使。王襄到达了利州的时候，杨复恭派人将王襄乘坐的船弄沉了，这王襄以及随从是全部被淹死。这昭宗知道这是杨复恭指使以后，便任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打算将他派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那里，这里有借刀杀人之意。杨复恭一看不好，立即借口生病，请求致仕退休，哎，暗中却图谋作乱。昭宗是当机立断的，亲自发兵攻打杨复恭的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士兵进攻，杨复恭兵败，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了兴元，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杨复恭失败以后，西门军于是成为宦官的首领。昭宗此举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宦官的拥兵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说这昭宗驱逐杨复恭以后，杨复恭逃到了杨子兴元节度使杨守亮那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一直就想扩充地盘，正待机而动，哎，一看这是个机会啊，于是便向朝廷请求要出兵讨伐杨复恭，哎，这个理由很正当啊。但是皇宫中的宦官们有兔死狐悲之感，
于是都拦住了昭宗。

不让他下诏。李茂贞没有得到朝廷的诏书，就自行出兵攻下了兴元，俘杀了杨富公父子，且将兴元收归己有。哎，皇帝不说话，我把事儿也给办了。就此，这李茂贞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辖区离长安很近，昭宗由此对他又产生了警觉，于是昭宗下诏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不但不从，还上书辱骂昭宗，公然指责昭宗是只看强弱不计是非，哎，说你是个昏君的。这昭宗看完以后是勃然大怒，决定出兵讨伐李茂贞。宰相杜让能进谏说，陛下初登大宝，是国难未平，茂贞是近在国门，不宜与他构怨，万一不克是后悔难追呀。那意思是说呀，李茂贞离咱们太近了，万一打不过他，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他认为啊，李茂贞就在京畿地区，万一有意外，后果就难以预料了，于是劝昭宗要谨慎行事。但此时的昭宗是怒火冲天，是坚决不听，还大骂宰相杜让能说，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这正是治世愤痛的时候，朕不能坐视临沂，卿但为朕调兵疏饷，朕自委诸王用兵，成败与卿无干。哎，这事儿我就定下了，胜败与你没有关系。昭宗派出的禁军大多是刚刚招募的市井少年，是不懂兵事，哎，哪打过仗啊？而李茂贞一方呢，则是身经百战的边兵啊。这三万禁军还没有进入凤翔就被打败了，李茂贞乘胜进逼京师，皇帝一看是无可奈何呀，只好跟臣子讲和，杀死了西门军等三个宦官首领，又杀了筹划军事的宰相杜让能，李茂贞这才退兵。从此以后啊，这大臣们也和昭宗走得远了。你看呢，皇帝打败了，就得杀大臣以求得退路，这大臣哪敢再和皇帝走得那么近了？昭宗要说是胸怀大志，此时也是无力回天了，他的雄心壮志开始逐渐的暗淡下来。李茂贞大败禁军以后，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四镇的节度使，占有15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此外还有王建据四川，杨行密据淮南，钱镠据吴越，王朝据福建。话说乾宁二年，也就是公元895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死后，他的儿子王巩与其兄王重荣之子王珂争夺节度使之位，实力强大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支持王珂，昭宗便将节度使给了王珂，而李茂贞支持王巩，由此是大为不满，于是联合兵宁节度使王行于、华州节度使韩建一起发兵到长安问罪，打算逼迫昭宗改换河中节度使的人选。皇帝此时是怎么样的呢？没有办法，只能是逃往终南山。李茂贞便杀死了宰相李希和韦昭度。在这以后啊，李茂贞让养子李继鹏留在京城守卫，自己率军回到了凤翔。河东节度

0: 时李克用闻讯以后自然是不甘示弱，领兵来攻，杀了兵宁节度使王行瑜。李茂贞知道自己打不过李克用的沙陀军队，便杀掉了养子李继鹏，向昭宗谢罪，以此来息事宁人。可见这朝廷和大臣和藩镇是乱成了一锅粥了。这李克用啊，好战，还准备进攻凤翔，想彻底铲除李茂贞的势力。而昭宗却怕除掉了李茂贞以后，李克用势大无法节制，想保存李茂贞来牵制李克用。于是啊，他不许李克用进兵，封他为晋王，让他领兵回太原。让人家走是走啊，可是你得有出手的礼物啊。当时是国库空虚啊，昭宗也拿不出更多的赏赐给李克用，只好把后宫的绝色美女送出。李克用带着皇帝身边的美女走的时候，还怨恨地甩下了一句话：不杀李茂贞，京师一带便无宁日。哎，给皇帝留下了一句话。这昭宗从终南山回到长安以后，是心情极为难过，痛定思痛，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哎，指望别人那是指望不上了，只好自己的梦自己圆了。于是他募兵数万人，全部交给宗室子弟统帅。昭宗想不到的是，他这一项措施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还给宗室诸王带来了灭顶之灾呀。话说李克用退兵以后，李茂贞又卷土重来。哎，这两个人呢，闹得朝廷是鸡犬不宁啊。什么借口呢？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是进逼京师。昭宗没有办法，是仓促地离开了长安，打算逃去太原投奔李克用。不料途中被华州节度使韩建劫持。韩建恐吓昭宗说：车驾渡河，无复还期。哎，威胁你呢，你去了你就回不来了。在这之后啊，昭宗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强行滞留在华州两年有余。说乾宁四年，也就是公元897年，华州节度使韩建逼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的全部进兵。随后韩建又和宦官刘继树合谋，发兵包围了16座宗室诸王的宅地。宗室诸王是惊恐万分，大多披发逃命，沿着城墙大呼：官家救儿命啊！意思是说皇帝救命啊！有的惊慌下爬到了屋顶上大声呼救。韩建是捕获诸王11人以及他们的侍卫，无论老少是通通当场杀死。事儿完了以后，韩建仅以诸王谋逆告诉昭宗，便草草了事。这昭宗心中的怨恨和恐惧那是可想而知啊。即使是这样啊，昭宗还被迫封韩建为守太傅、中书令、新德尹，封颍川郡王，赐铁券，哎，赏了个免死牌，并且赏赐皇帝御笔亲书的忠贞二字。要说这韩建那是真忠贞吗？哎，非也呀，皇帝也是没有办法呀。此时的昭宗是朝不保夕呀，已经完全失去了先前进取的锐气。要说这华州节度使韩建呢，在当时实力啊还不算强大，因为有李克用和李茂贞在前。哎，就这小小的节度使竟然挟天子以令诸侯， 自然令其他强藩不平。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朱温。这朱温呢，在当时在众藩镇中实力是最强的，地盘也最大，只有他敢于和剽悍勇武的李克用争锋。韩建与李茂贞商议以后，也害怕朱温出兵来抢夺昭宗，于是将昭宗主动地送回了长安。经过两年多形如囚徒的生活，昭宗已经完全地变了一个人，不但不思进取，还开始自暴自弃。他的性情是愈加暴躁，经常酗酒麻痹自己。因为复兴无望，他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死左右侍奉的人来排泄愤怒。要说此时的昭宗已经是一个凶狠暴虐的人物，行为是不可预知啊，哎，有点变态了。这可引起了宦官们的恐惧，因为宦官就生活在皇帝的身边，这些宦官生怕哪一天不小心就被昭宗杀死了。于是宦官刘继树、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其吴四大宦官是暗中合谋，打算废黜昭宗。光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00年的11月的一天，昭宗在禁苑中打猎，是大醉而归。当天夜里，昭宗是突然发怒，趁酒兴亲手杀死了身边的宦官侍女数人，宫中是大为恐慌啊。第二天上午，昭宗还宿醉未醒，宫门不开。宦官刘继树、王仲先借机要挟宰相崔胤召集百官，崔胤怕死，率领群臣在同意废婚立明的文书上签了字。宦官们随即率领进兵入宫。此时昭宗刚刚酒醒，突然看见有兵士进来，是惊坠床下，爬起来刚要逃跑，却被刘继树、王仲先拉住，左右挟持着坐下。咱们再说点闲话，当朝的宰相崔胤，字昌霞，乾宁二年进士。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的时候，曾邀请他为从事，后来进入中央朝廷做官，不断地得到升迁。唐大顺年间，崔胤历任兵部吏部侍郎，不久又以本官任平章事，这是崔胤第一次拜相。唐末王室衰微，大权旁落，宦官与朝臣南北二司是互相争权倾轧，双方都暗结朋党，接纳外镇的藩帅。崔胤这个人是为人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又善于阿谀奉迎，外表上看去是老成持重，实则是内心险恶。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杀进长安的时候，宰相杜让能、韦昭度、李希先后被杀，崔胤却幸免于难，由此可见他善于在乱世中生存。昭宗回到长安以后，罢免了崔胤的相位，初为岭南东道节度诸使。崔胤立即秘密写信给朱温求援，在朱温的要挟下，昭宗无奈，只好召回崔胤任平章事，是再度拜相。崔胤先后四次拜相，时人称其为崔四人。咱们书归正传，皇帝酒醒以后，看见众多的士兵冲了进来，吓了一跳。昭宗的皇后何氏是颇多见识，见大事不妙，立即站出来周旋，问是怎么回事。于是宦官们要求废立皇帝，另立新君。没有办法， 何皇后交出传国玉玺，表示昭宗同意退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光化三年的十一月的一天，昭宗在禁院中打猎，是大醉而归。第二天早晨，他突然见到有兵士进来，是惊坠床下，爬起来刚要逃跑，就被刘继树、王仲先拉住，左右挟持着坐下。当时的昭宗皇后何氏是颇多见识啊，见大事不妙，立即站出来周旋。他说，军容长官本是护卫官家的，你们不要吓着他，有事请各位做主就是了。哎，意思啊，你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宦官刘继树立即拿出了有百官签名的文书，说陛下厌倦了这个宝位，大家的意思是要太子监国，请陛下颐养于东宫。哎，意思你得退位。昭宗听罢不想退位，自己辩解着说，我昨日与卿等欢饮，不觉过了点，何至于此呢？皇帝意思，我就是喝多了一点，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何皇后立即说，圣人就依他们的意思吧。哎，这何皇后看出眉眼高低来了。随后何皇后当着昭宗的面取出了传国宝玺，交给了刘继树，表示昭宗同意退位。昭宗和何皇后及侍从十余人随后被关进了东宫少阳院内。刘继树还以银杖画地，当面隶属昭宗的罪过，某时某事汝不从我，其罪一也。如此是数十不止啊。之后刘继树亲自给少阳院院门上锁，门上的大锁也用铁水熔铸，防止有人进出。昭宗等人的饮食从此就从一个墙洞中送进去。哎，实际上这皇帝啊就被软禁了。同一天，宦官假传昭宗之命，立昭宗子李煜为皇帝。哎，把昭宗的儿子李煜立为皇帝了。宰相崔胤曾劝昭宗诛杀了宦官宋道弼、景务修等人，令宦官们对他是十分的畏惧，是不胜愤恨。这刘继树虽然也痛恨崔胤，但却因为畏惧朱温而不敢杀他，只是罢免了他的相位。相位无端被罢免，崔胤立即告难于朱温，请他发兵相救。刘继树也派使者去见朱温，表示愿意奉上大唐的社稷。朱温虽然有当皇帝的野心，但感觉此时还不到时机，哎，火候还不到，他还需要昭宗这张牌。权衡利益下，朱温囚禁了刘继树的使者，派亲信蒋玄辉秘密进入长安，与崔胤是秘密策划，打算铲除宦官，迎昭宗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复元年，也就是公元901年的正月，崔胤联合神策军将领孙德昭、董彦弼、周成惠三人，发动神策军打败了刘继树，迎昭宗复位。昭宗在群臣的朝贺中反正，罢黜了太子李煜为德王，杀死了刘继树党羽宦官数十人， 刘季树也被乱棒打死，暴尸于市。这场宦官发动的宫廷政变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神策军将领孙德昭、董彦弼、周成惠得到重赏，时人称为三使相。昭宗复位以后，鉴于刘季树之乱，迫不及待地要尽除宦官，便命令崔胤和陆沉分掌左右神策军，尽夺宦官的兵权。但是神策军将领都是宦官的心腹，是大力反对，昭宗的诏令不能施行，只得任宦官韩全惠为神策军中尉。这崔胤是急于铲除宦官，是病急乱投医，居然想利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来治宦官，就暗中邀请他遣兵三千进驻长安，以为援助。谁知韩全惠做过凤翔监军，与李茂贞是私交极好，两人是早有勾结。凤翔兵进驻长安，反而助长了宦官的气势。崔胤便催朱温速到长安，从宦官手中是夺取昭宗。哎，这正中了朱温下怀，他立即带兵出发，到河东的时候，先上书请昭宗去东都洛阳。宦官韩全惠等人闻讯以后是大惊失色，决定先下手为强，劫持昭宗及其家属到了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率兵入关中以后，首先打败了华州节度使韩建，取得了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宰相崔胤率文武百官在渭桥迎接，并设宴接风。期间崔胤举杯为朱温祝寿，是丑态百出啊。天复二年，也就是公元902年，朱温带兵围困凤翔，与凤翔李茂贞为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凤翔是孤立无援，城中粮食断绝，又遇严寒大雪，城中居民是大量冻饿而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内是自磨粮食，每天磨豆麦喝粥以求生存。这凤翔的老百姓就更惨了，吃人的现象是普遍发生，人肉每斤值100钱，犬肉值500钱。哎，要说这狗肉比人肉都值钱呢，每日是进奉御膳，就把此肉充当。哎，这皇帝也没办法，也吃人肉啊。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凤翔肯定是守不住了。李茂贞只得接受了朱温的条件，同意主动送出昭宗、韩全惠等人。这时候的李茂贞还不忘向昭宗伸手，要求昭宗将跟随在身边的女儿平原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这何皇后心疼亲生女儿，不肯同意。昭宗劝她说：“不儿，我无安所。”那意思是说，你不答应她，我们就没地方啊，死无葬身之地呀、啊！堂堂大唐的天子，为了一处安所，竟然连女儿也要舍弃，真是可悲可叹。昭宗等人出凤翔以后，朱温就地诛杀了韩全惠等宦官数百人，将昭宗像战利品一样带回了长安。根据五代史阙文记载，哎，这是一本史书啊，朱温从凤翔迎接昭宗回长安的时候，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权中威武系鞋。”哎，当时皇帝不赐朱温为叫朱权中了，说你为我系鞋带。朱温不得已呀，只得跪下为昭宗系鞋带， 是汗流浃背。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卫兵，昭宗故意如此，是让左右擒朱温而杀之，但左右竟然没有一个敢动手的。朱温回兵长安以后，是晋诸宫中宦官800余人，哎，把这800多宦官全都杀了，只留下黄衣右弱30人，哎，也就是品位最低的宦官30多人，哎，供宫中打扫。同时，朱温还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是一律杀死。唐朝廷持续100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铲除。谁也没有想到，中唐之后祸乱不已的宦官问题，竟然是被朱温所解决。朱温因为诛杀宦官有功，被封为梁王，从此挟天子以令天下，控制了中央政权。要说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为大杀宦官的第一人。秦始皇灭掉6国，暴虐无度，仇家是遍及天下。为了防止遭人刺杀，他每天都要改变住处。有一天，秦始皇出游，看到丞相李斯出行，车马随从众多，浩浩荡荡，排场很大。秦始皇是很不高兴。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李斯，李斯立即精简了车辆随从。秦始皇知道以后仍然不高兴，他说，肯定是宫中的宦官把我的话给泄露出去了，于是将身边的宦官是全部处死。咱们书归正传，昭宗此时记挂着尚在凤翔的女儿平原公主，于是让朱温写信给李茂贞索要。哎，这皇帝啊跟大臣要女儿。李茂贞畏惧朱温的势力，只得将平原公主送回了长安。天复三年，也就是公元903年，朱温领兵回大梁，留侄子朱友伦率10000精兵控制京师，昭宗完全的孤立了。第二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举兵逼近了京畿。朱温为了更好的控制昭宗，又见关中经济萧条，黄河漕运中断，洛阳经济复苏，且有江淮经济支持这一形势，提出要把首都迁到洛阳。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朝臣们的反对。宰相崔胤猜到朱温将会篡位，他身为宰相，难免有一天会祸及自身，于是暗中招募6军12卫，密为防御。又与金兆尹、郑元圭等人谋划，善制兵甲，是日夜不息，哎，处处提防着朱温。朱温对此也是有所防备，指使部下数百人去应崔胤之募兵，就是派自己的部下好几百人去当卧底，而这崔胤却是毫不知情。刚好这个时候，朱温派在长安点禁军中的侄子朱友伦打马求时不慎坠马而死，朱温怀疑是崔胤故意而为，便以此为借口，派侄子朱友谅带兵入长安，携昭宗迁都洛阳，并以专权乱国、离间君臣的罪名捕杀了崔胤、郑元圭。长安的民众痛恨崔胤，听说他被杀死以后是十分振奋，纷纷向他的尸体投掷瓦砾砖石以泄私愤。唐末诸相之中，崔胤的名声是最差的，被认为是亡国害民。尽管当时时局混乱，情势复杂，唐朝廷面临着个人无法解决的危机，但后来朱温挟持天子， 直至唐朝灭亡，崔胤是难辞其咎。这以后啊，朱温另用裴叔、刘璀等人为宰相，使裴叔强迫昭宗和百官迁都洛阳。长安城中是一片阴云惨淡，长安居民也被迫迁往洛阳，一路上嚎哭之声不绝，其惨象恰如董卓挟持汉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西迁长安一样。因而百姓是大骂宰相崔胤是国贼，斥责他引来了朱温倾覆社稷，连累众生。昭宗前脚刚出长安，朱温就下令毁掉长安的宫室和民房，以绝众望，哎，你们就别想回来了。长安房屋被拆以后的木材仍在渭河当中顺河而下，是月余不息呀。长安城化为废墟，从此结束了围都的历史。要说在这之前呢，昭宗曾经几次离开长安，但这次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回来。长安从此成为他梦中遥想的故都。话说昭宗车驾路过华州的时候，华州百姓夹道高呼万岁，昭宗是泪流满面，说不要朝我呼万岁了，我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又对左右的侍从说，比喻说千竿山头动沙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我这次漂泊不知何处是归宿了。说罢是大哭不止啊，左右人闻听也都黯然泪下。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二月，昭宗到达了陕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三门峡。因为洛阳的宫室尚未建成，车驾暂住于此。朱温亲自到洛阳督修宫室，昭宗趁机向西川节度使王建传书告难。王建派兵会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军队前来抢夺昭宗，途中遇到了朱温的军队的阻挡而退回。昭宗又向李克用传书告急，但是朱温早有准备，屯重兵在河中。李克用虽然急切地想得到昭宗，却一时难以奏效。四月份，洛阳宫室建成，朱温催促昭宗出发。昭宗近乎哀求地向朱温声明，说何皇后刚刚生育，月子里出行不方便，要到十月再进洛阳。朱温认为昭宗是有意拖延，想等待援兵，很是恼怒，恶狠狠地对手下的牙将寇延清说，你马上到陕州，立即督促官家动身，哎，你去撵皇帝，让他马上来。要说何皇后生下的这个孩子下落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根据安徽西地胡氏宗谱记载，何皇后在陕州生下了一个男婴，当时刚好新安婺源人胡三焕游于陕，昭宗知道前途险恶，便将孩子交给了萍水相逢的胡三。胡三将皇子抱回徽州婺源考水，将其改姓胡，取名昌邑。这昌是吉祥平安，邑为翅膀，意思是平安地飞离了虎口。百年匆匆而去，胡氏五世祖胡世良赴南

0: 经公干，途经西地，被西地优美的山水风光所吸引，便将全家迁居西地，之后写下了胡氏宗族在西地土地上900余年繁衍生息的历史。想来这样的结局是唐昭宗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好，咱们闲话少叙，是书接正传。此时昭宗无奈，只好从陕州出发，车驾至古水，朱温设宴洗尘。经过几次变乱，此刻昭宗身边已经没有了禁卫亲军，随从他东迁者只有朱王、十几个小黄门以及打球带奉内园小儿共200余人。这朱温仍然不放心，担心这些人也会惹是生非。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朱温当夜指使部下将这200余人是一一绞死，然后另换了200余人身着死者的衣服，哎，就是冒充啊。直到数日以后，昭宗才发现身边的人是全被替换了。到了洛阳，何皇后哭着对朱温说，此后大家夫妇委身权中了。昭宗在洛阳被严密监视，是如入牢笼，完全成为了朱温手上的傀儡和招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
3: 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我省共有3人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7人获第八届
4: 颁奖仪式开始
3: 了提名奖。
4: 快来看呀！
5: 哎，来了。
4: 爸，这您的茶杯沏好茶了。这是您的眼镜。
5: 哦，好。
4: 爸。沈亚秋，快看，
6: 如东县长秋
4: 上台领奖了。
6: 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7: 总书记还和亚秋握手呢。
4: 是啊，
6: 山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
7: 总书记接见，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
4: 是啊是啊，等亚秋回来一定把总书记接见的照片和全家福咱给他挂到一起。
7: 对，这主意好。
4: 好。
2: 对沈亚秋的获奖，作为丈夫的张恒俊非常欣慰，他把目光投向了墙上，围绕着全家福悬挂的是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全国文明家庭、江苏省道德模范、38红旗手、最美警嫂。张恒俊在心底感叹，这一张张证书和全家福上8位老人的笑容，见证了沈亚秋多年的付出和汗水。一张全家福却有8位老人，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随着张恒俊的思绪回到1997年吧，那是他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相亲。
4: 哦，是沈亚秋同志吧？
8: 啊，是的。
4: 你好你好。
8: 你好，
4: 我叫张恒俊。来，请坐请坐。做个自我介绍。永恒的恒，英俊的俊，张恒俊，71年的，今年26，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公安。
8: 你好，我叫沈亚秋，亚洲的亚，秋天的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4: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真是气质真好。
8: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4: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8: 嗯，也好，你说吧。
4: 哎，喝点茶。
8: 谢谢。
4: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3个人，我、我妈，还有个继父。
8: 嗯，
4: 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妹妹做了女儿。
8: 嗯，听媒人说，你这个继父还有子女？
4: 对，他有1儿1女，不过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毕竟啊 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刚组建没几年。
8: 啊，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4: 哎呀，你问。
8: 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4: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8: 你还挺善良的。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4: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8: 那你对我满意不？哎呀，
4: 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我是怕你看不上我呀。
8: 你也挺好的呀。我
4: 这
8: 很满意。
4: 这，哎呀，好好。可是亚秋啊，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跟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这个确立关系吧。
8: 这啥事儿？咋这么严肃的？
4: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我之前谈过一个对象。
8: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介绍人没说啊。
4: 是啊。
8: 啊，不过你比我大，谈过倒也正常。
4: 我们俩呢，谈了四五年了，这婚都定了。
8: 张恒俊，这婚都定了，你还来相亲？你这不是、
4: 哎、
8: 你
4: 亚秋，你先不要着急，你听我讲完。我这个对象啊叫莫小慧，我俩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那是90年，那年春天我应征入伍。走的时候，我俩的感情很深呢、啊。真是舍不得呀。他就跟我说，咱俩还年轻，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去当兵，我等你回来。就这么着，我一去就是3年，退伍的时候已经是93年的冬天了。
8: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
4: 这期间啊，我们一直写信联系。你知道咱们当兵的每天都得训练，很艰苦。可那个时候，我一接到他的信，这什么苦什么累全都忘了。
8: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就见了双方父母。那是94年。对，94年夏天我俩订了婚。那个时候我高兴啊，这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把我们俩结婚要用的东西、要请的客人盘算了一遍又一遍，这恨不得明天就是婚期。可后来，可惜呀、啊，
8: 这都要结婚了，这发生啥事儿了？
4: 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8: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4: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他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她，
8: 你别难过，别难过。
4: 后来啊，为了鼓励他跟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他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就提出领结婚证，我俩把婚结了。
8: 在那个情况我能理解。
4: 可小慧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已经把你拖累了，还花光了你所有的退伍费，你年轻，路还长着呢，不能再让你落个丧偶的名声。
8: 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真难得啊。
9: 你是不知道啊。临终的时候，小辉虚弱的嘴都张不开，他只能眨巴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妈，一个劲儿的流泪。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也担心他爸妈没人养老啊。我就攥着他的手，我向他发誓，从今以后，

0: 就是我的爸妈，我就是他们的亲儿子，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哎呀，听完这话，他才把眼睛给闭了。
1: 恒俊啊，我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哦，
0: 哎呀，亚秋，我把这些告诉你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我结了婚，小慧也一辈子在我心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接受吗？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1: 我不知道。今天听你说这些，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很同情你和小慧，可是感情是自私的，谁又愿意自己的丈夫心里一直藏着别的女人？
0: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明白。
1: 这样啊，恒俊，哎，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0: 好，那你考虑。
1: 谢谢。
2: 是的，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心里藏着另一个女人呢？张恒俊明白，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约会便是最后一次约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沈亚秋竟然约他再次相见。
0: 哎呀，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1: 张恒俊，哎，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0: 真的？你不介意？
1: 我回去也想了好久，设身处地的想，哪怕小慧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更何况你们有这样一段感情。再说了，你心里有小慧，这正说明你有情有义。你要是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全不在乎，我反倒还瞧不起你。
0: 亚秋，不仅仅如此呀，这小慧去世的时候，我还答应给她父母养老送终，这既然承诺了，我肯定要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担子很重啊，除了要赡养你我的父母，还有一对老人要养啊。
1: 我明白，好男儿一诺千金，那承诺了就应该做到。
0: 亚秋，这养老人可是实打实的几十年的责任啊，你可要想清楚。
1: 我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只要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0: 亚秋，你虽是一女子，却有男子般的心胸，你太让我感动了。哎呀，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和你分手的思想准备了，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1: 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没有看错人，我的对象是一个诚实可靠、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值得我托付一辈子。
0: 亚秋，这，哎呀，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呀？竟然找到了你。
1: 哎呀，你轻点轻点，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2: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3: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1: 爸，您身体好。
4: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0: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她过来给你们看看。
1: 妈，您老好。
5: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0: 走走走，进屋。
1: 谢谢妈，谢谢妈。
5: 哎，小沈啊，你多大了？
1: 妈，我今年23了。
5: 哦，23，属虎的。
1: 嗯。
5: 哦，比小慧小2岁。
4: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5: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2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0: 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4: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1: 爸妈，恒俊把他和小慧的事儿都给我说了，我也打定了主意跟他过。既然你们是他的爸妈，自然也就是我的爸妈。
0: 对，亚秋知道了我的情况，要和我一起照顾你们。
5: 好，好。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哎，你看这小嘴甜的，跟小慧一样，又爱说又爱笑，真好。
4: 哎，恒俊呐，看到你找了对象，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5: 是啊，哎，一看到小沈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慧，你们婚都定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呀。
4: 小沈，
1: 哎，
4: 你别介意呀。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就想到了小慧。你们俩恩恩爱爱，我们喜欢。
1: 爸，我都明白。
4: 恒俊，小慧把你拖累了，我们心里一直不安。现在你找到了小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互相珍惜，好好过日子，啊！
1: 请二老放心，我和恒俊就是你们的亲儿女。今天我先认认门，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4: 好，桂兰，今儿高兴，咱们不提小慧，去做饭。
5: 好，哎，小沈，
1: 哎，
5: 哎，呸呸，哎，闺女，你叫什么来着？
1: 我叫亚秋。
5: 哦哦，亚秋，
6: 哎，妈，
5: 哎，真好。哎呀，恒俊呐，
0: 哎妈，
5: 你给亚秋剥点橘子吃，我和你爸给你俩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好好。
1: 哎，妈，我给你们打下手。
5: 哎，今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上门，就不用你动手了，下次来家你俩再给我们做好吃的。
1: 妈，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5: 嗨，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0: 妈说的对，早晚的事儿。
2: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0: 哎呀，看我这宝贝女儿，呜呜，脸儿圆，五官端。闺女长大当公安。
1: 哎呀，去你的去你的。啊，宝贝儿， 我闺女长大了，肯定跟我一样学艺术，将来当歌唱家。
0: 哎呀，那也是会唱歌的公安。哎，宝贝儿，
2: 来，亚秋，把汤喝了啊。
1: 哎呀，妈，我今天都喝了两碗了，这月子没做完，我都胖得走不动了。你看，哎，还是你和爸喝吧，你俩天天伺候我，最辛苦了，你们也得补补啊。
2: 哎，那不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老母鸡，谁都不能动。
1: 哎呀，
7: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2: 问问问，这死老头子，晾哪儿？晾我头上。哎呦，乖孙女儿，你听你爷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一天天的。
3: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4: 不歇不歇，给孙女儿洗尿布，我愿意，一点儿也不累。
8: 乖孙女儿。你说是不是呀？
2: 哎呀，哎呀，你看你们爷俩讨厌得很，一天就爱用那胡子扎我娃。哎呦，
1: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
9: 非咬他俩不可。
4: 对了，恒俊，孙女儿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0: 想好了。爸，是这样啊，女儿出生那天正好下雨，就叫张宁雨吧。这个宁是凝结的宁。
4: 嗯，这个名字好。
2: 哎，永健呐，哎，我记得生小慧那天好像也是个雨天，对吧？
4: 可不是嘛，就因为下雨，接生婆耽搁了好一阵子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2: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4: 嗯，就是像得很呐。
1: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雨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0: 再加个字儿？加个啥？
1: 嗯，加个木，叫张默宁雨。
4: 张
2: 默宁雨。
1: 嗯，
0: 好，我同意。
4: 亚秋，爸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想给我们留个念想呀。谢谢，谢
2: 谢
4: 你。
2: 谢
4: 谢。
2: 沈亚秋和丈夫都是基层公职人员，工作繁忙，孩子出生后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但尽管如此，他们两口子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1: 老公，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1: 那你先说。
0: 那我说了啊。
1: 嗯。
0: 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他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1: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0: 哦，
1: 嗯，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
0: 嗯，
1: 哎呀，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0: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1: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0: 接回老家来？
1: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身体又都不好，让伯母照顾伯父，你放心呀。这妹妹呢，又刚工作还没有成家，照顾老人也不方便。
0: 是啊，就是不放心我才要去啊，想着给他们在当地能够找个保姆。
1: 还是我们自己照顾最好，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这老年人跟小孩一样，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养病。
0: 亚秋， 你可要想好。

0: 真把他们接到身边，咱们就要照顾四对老人。我想好了，咱能照顾得过来。咋，你还不愿意？我当然愿意啊，那可是我亲伯父、亲伯母啊，那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哎呀，早些年，他们没少帮衬我们，这个恩情我可一直都记着呢。那就行了。
1: 我也是打心底里愿意。退一万步说，咱都是一家人，总得让他们落叶归根吧。
0: 亚秋，你理解就好。不过，接他们回来咋安顿呢？咱们这儿住不下，老家吧离这儿几十里，那房子又旧又破的。
1: 咱买房呀，这小区不是有人正在卖房吗？ 面积虽然小点儿，但住两个老人是没问题的。我也问了，价格不高。现在我们手上有点积蓄，咱们再问我爸我妈借一点，再贷点款，这几个方面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0: 亚秋，我真没想到，为了我伯父伯母，你竟然考虑得这么远，这么周到。
1: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
0: 那是咱亲伯父伯母，那跟爸妈一样。
1: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先去买房子，签完合同，就直奔湖北。
0: 好，好，等他们搬来了，那咱们家就四对老人，11口人了啊！<笑><笑>
1: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拍一个全家福。
2: 好，亚秋，都听你的。
1: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3: 爸妈，快到这边来！
1: 干什么呀？这是拍照片是吧？咱们拍个全家福。伯父伯母，全家福，伯父伯母，
0: 好家伙，
1: 前面来。
3: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1: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3: 好，好，好，
1: 大家。
2: 保持微笑，好，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二、三，茄子！就这样，这张十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八位老人的重任。他们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吗？ 大家庭生活又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酸甜苦辣？敬请收听《特殊全家福》下集。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 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凭二人之力赡养八位老人，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两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4: 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

0: 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1: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2: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0: 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1: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宇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2: 就是啊，妈，哎，爸，您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3: 亚秋，恒俊，您的心意我们了解，小慧就是得的白血病走的，这病就算能治，那得花多少钱呢？
0: 说的是啊，咱这儿医疗条件差，别治不好把钱花了，最后落个人财两空了。
1: 妈，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你看，合疗能报销一部分，咱自己再贴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坐等。那要去就去上海，去瑞金医院。那儿的医疗水平是全国顶尖的。
0: 算了算了，我都想过了，我也一把年纪了，就算治好，还能活几年？再说了，小慧的白血病，也许就是我传给她的，是我害了她，让我也死在这个上头算了。
1: 妈，你不要这么想，白血病不是遗传病啊，你没有害小慧。
2: 就是的，妈，你可别胡思乱想哦。
1: 再说了，妈，就因为小慧也是得这个病走的，你才更不能放弃。就当为了小慧再活一次，你也得把这个病看好啊。
2: 爸妈，亚秋说的对啊。当年那是医疗水平低，没能治好小慧。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我们不能再留遗憾了。
0: 可是，
1: 妈，没什么可是，这事儿我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了。
2: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1: 那咱俩都走了，家里咋办呢？娃刚上1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2: 那，行吧，听你的。
1: 好。
4: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此后的4、5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5: 哎，停停停！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6: 爸，你回来了。
7: 是我们让搬的。
3: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8: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1: 你看你一个人住这儿，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9: 是啊，亚秋，这几年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她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我不去。
8: 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6: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8: 对呀、啊。
6: 快，爸，走，上车。
8: 走，上车。
6: 嗯。
9: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哦，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6: 爸，不多您一个。
8: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9: 也不行，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8: 哎呀，爸，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6: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8: 对呀、啊，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儿省心了，不是？
6: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8: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
6: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8: 对呀、啊，
6: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8: 对，
9: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6: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8: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陪他下棋呢。
6: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8: 啊，要骑大马呢。
9: 既然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把你妈的照片带上。
6: 放心吧，爸，照片啊已经放在车里了。
8: 是啊，
9: 恒俊，亚秋，我们老两口明明不是你们亲爸妈，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可你们俩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呢。
8: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6: 对，叫一声爸妈，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4: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0: 我在呢，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老婆子，这是雅秋啊！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1: 爸，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2: 雅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3: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0: 小雨呢？

0: 自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记住啊。
1: 那我去接他，接小雨去。
2: 哎呦呦呦呦，老婆子，老婆子，你可别出去，别再走丢了。
1: 于庆祥，你放手，放手。
2: 嘿，你看，你看，他还记得我叫于庆祥。我说老婆子，听话，听话啊，不准出去啊。
0: 哎，爸，你这样不行，看我的。妈，你看，变天了，快下雨了，你把小雨的雨鞋找出来，然后去接他，好不？
1: 好。雨鞋？哦，我找雨鞋，小雨的雨鞋在哪呢？
2: 嘿，哎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0: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不好，
0: 妈，妈！
3: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2: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0: 爸，这钱我们不要。
2: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啊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她，只可惜你看我这哮喘的老毛病，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4: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0: 就是呀，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4: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2: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0: 爸，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经管。
2: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你照顾呢。
0: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4: 是呀爸。
2: 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0: 爸，
3: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老婆子，雅秋唱的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2: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个小品，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
3: 接下来，请欣赏小品《老两口的拌嘴日常》。
2: 于庆祥，饰演于庆祥。

0: 我演我。
1: 沈雅秋饰演张玉。
2: 妈，我演你啊。
1: 演出开始。
0: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1: 啥？给你点钱。
0: 哎呦，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1: 啥？我白吃？玉清祥，你没良心你！
0: 哎呦，我说你呀，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1: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0: 哎呦，
1: 你！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我哎呀，我转！
1: 爸，
0: 不，
1: 爸！
3: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0: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4: 爸，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2: 您说。
0: 别把我送走。
2: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4: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0: 我有我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4: 爸，
2: 爸，
4: 别激动，你别激动。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啊，来，慢慢说啊。
0: 可是你们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呀。这儿啊，这儿也是我的家。我是不想死在外头啊。
4: 哎呀，爸，你歇会儿，歇会儿吧。哎，你想得太远了，咱呀先好好看病啊。
0: 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2: 爸，别这么说，咱好好活，活个长长久久。
0: 哎，
2: 啊，
0: 够了够了，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嘛。
4: 哎呀，爸，
2: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4: 是啊，爸，
0: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4: 爸，
2: 爸，
3: 于庆祥也病倒后，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危重病人，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节前夕，他也病倒了。
4: 来，亚秋，先把药吃了。
2: 哎，
4: 哎，让你受苦了。
2: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4: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啊。
2: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4: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2: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 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4: 可是。

0: 俺又到春运了，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1: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0: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这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1: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0: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1: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0: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1: 哪一点啊？
0: 就是这句，听你的。
1: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0: 好，这回我听你的。
1: 哎，这就对喽。
2: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8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3: 你好，亚秋女士。
0: 您好。
3: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0: 啊，对。
3: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后面左边的这一对儿是我丈夫的伯父伯母。然后右边就是我丈夫已故的未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3: 哦，那个，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0: 是啊。
3: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0: 是啊，8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3: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马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0: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他要赡养他的父母，要养老送终。那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支持他恪守这个承诺。再说了，唯一的闺女走了，两位老

0: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1: 对呀，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0: 其实啊，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啥。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1: 就是出于单纯的本性的善良。
0: 而且啊，我现在想得更明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关系？那谁又规定赡养老人非要有理由？这不赡养老人才需要找借口。
1: 好，您说的太好了。不过，这个赡养八位老人确实很累吧？我们听说你都累出癌症了。
0: 啊，乳腺癌，前后化疗了6次。
1: 难怪张警官这么心疼你。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你就明白了。
2: 亚秋不容易啊，照顾我们家4对父母，8个老人，前后加起来有20多年了。这事儿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这些年，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1: 如果仅仅是照顾这8位老人的衣食住行，亚秋女士也许不会太苦太累。而且我听说这几位老人都有病，还有几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 是呀，刚开始啊，是我妈老年痴呆症，老人又摔坏了股骨头，卧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呀。这紧接着，我继父得了肺癌，又到了晚期。这两个老人刚走没2年，我这伯父伯母又相继偏瘫。这卧床的老人最难照顾。可亚秋连着照顾了4个，尤其是照顾伯父伯母的时候，他还瞒着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亚秋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最好的儿媳，最好的侄媳妇。我要再加上一句。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母亲。
0: 哪有他说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
1: 亚秋女士，如果让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这么做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我老公2次了。一次是在我们第2次见面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那天晚上。
1: 这样，亚秋女士，您转过来，面对着我们的镜头，把您的话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说一遍。
0: 好。头一次我说，多一份责任就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第2回我说，如果说我的付出是10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3: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泉、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

丽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

0: 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1: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0: 一声关心，
1: 一句问候，
0: 一段回忆，
1: 相伴于车水马龙，
0: 相伴于漫长黑夜，
1: 相伴于春夏秋冬，
0: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0: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1: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0: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3: 都有。
11: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6: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7: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1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 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2: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14: 对，
12: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4: 那实际上，
12: 实际上归为口头文学，
14: 这也是文学艺术。
12: 既然称之为文学，
14: 怎么样？
12: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14: 哦，
12: 文化修养，
14: 这是先决条件。
12: 当然了
14: 啊，
12: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14: 那可不，
12: 有的人
14: 啊，
12: 文化水平就差，
14: 稍差。
12: 可是有的人呢
14: 啊，
12: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14: 是吗？
12: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14: 我
12: 最差。这不是谦虚是吧？
14: 谁
12: 谦虚？最差，
14: 我最差，我还谦虚？
12: 不是，这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4: 我差点，反正
12: 点儿差多了。
14: 我呀，
12: 从小
14: 啊。
12: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14: 啊，什么题目啊？
12: 我的母亲，
14: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12: 你听他怎么写的？
14: 我写的好极了。
12: 风
14: 嗯，
12: 卷着乌云，
14: 这你听听。
12: 天
14: 啊，
12: 压得低低的，
14: 大环境描写。
12: 在蜿蜒的山道上，
14: 怎么样？
12: 有一个小黑点儿。
14: 嗯，
12: 那是我的母亲。
14: 哎，
12: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14: 啊！
12: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14: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12: 你妈不缺心眼啊？
14: 啊啊，
12: 你不会写吗？
14: 嗯，作文差点，
12: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14: 你瞧瞧，
12: 这一点来讲呢，
14: 啊，
12: 跟我比不了了。
14: 你好，
12: 我是语文最突出。
14: 是吗？
12: 嗯。
14: 为什么呢？
12: 家学渊源。
14: 不理解。
12: 我
14: 啊，
12: 我是
14: 啊
12: 皇族。
14: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12: 皇族啊？
14: 我差点没咳过去。
12: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14: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12: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14: 那您？
12: 我不是
14: 啊，
12: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14: 不是，我打断您啊。
12: 啊，
14: 我要没记错啊，
12: 啊，
14: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12: 有点历史知识。
14: 哎哎哎，
12: 我们的开皇爷
14: 啊。
12: 宇文赟，
14: 嚯嚯嚯嚯！
12: 我也是，
14: 您
12: 复姓宇文，
14: 那您叫
12: 宇文
14: 啊，
12: 特好。
14: 嘿，哎哎，
12: 怎么样这啊？
14: 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12: 你也宇文特好？
14: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12: 我跟你逗吧，
14: 咱俩谁开玩笑呢？
12: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14: 是啊，
12: 从小背那个课文，
14: 还背课文，
12: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14: 哪篇啊？
12: 天冷了
14: 啊，
12: 一群大雁上南飞。
14: 哎，
12: 上南飞去看南飞世界杯。
14: 哎这，
12: 哎呀，到了南飞怎么一看，这个南
14: 飞。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飞干嘛呀？
12: 应该是
14: 往南飞呀。
12: 这不小吗？
14: 大点的，
12: 大点啊！
14: 啊，
12: 外国的诗篇
14: 也背过，
12: 高尔基写的
14: 啊。
12: 狂风
14: 嗯，
12: 卷袭着乌云，
14: 这好，
12: 在乌云和大海间
14: 啊，
12: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4: 好了好了，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12: 啊，
14: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2: 我们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14: 您这不像话。
12: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4: 哎，这叫原文，
12: 这是原文。
14: 嗯，
12: 外国的诗篇，
14: 嘿，
12: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14: 哪一篇呢？
12: 水浒传里的名篇
14: 啊，
12: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4: 镇关西
12: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14: 那也不新鲜啊。
12: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14: 谁不记得呀？
12: 你熟吗？
14: 不就那个吗？
12: 哪个呀？
20: 来，打炮洒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鸟人。打架也洗洗吧。
12: 哎，不对不对，
20: 女菩萨。
12: 不是，
14: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12: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14: 我知道。
12: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14: 啊，
12: 这古典的文学。
14: 哎，我问问您
12: 啊，
14: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12: 我呀，
14: 啊，
12: 最爱鲁迅。
14: 哦，
12: 你爱鲁迅吗？
14: 哎，不，
12: 嗯，
14: 我更爱屈原。
12: 你为什么爱屈原？
14: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12: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14: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12: 哎，这惦记这个你啊？
14: 告诉你，
12: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14: 牛的话说过什么？
12: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14: 来两句。
12: 横眉冷对千夫指，
14: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啊？算什么呀？
12: 躲进小楼成一统，
14: 管他冬夏与春秋。
12: 渡尽结国兄弟在，
14: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12: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14: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12: 你干什么呀？
14: 不对，
12: 什么？不对，
14: 这不对。
12: 我好比是一头牛
14: 啊，
12: 吃进去的是草，
14: 嗯，
12: 挤出来的是奶。
14: 不就这个吗？
12: 顿号，血
14: 啊，血？
12: 嗯，
14: 这哪儿写着呢？
12: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14: 哦，
12: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14: 还真有研究啊！
12: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14: 哎，你瞧这话倒对啊！
12: 还有
14: 吗？
12: 还有
14: 什么话？
12: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14: 说一说，
12: 哪里有什么天才？
14: 嗯，
12: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14: 哎，
12: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4: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12: 别说。说
14: 不像话，
12: 你怎么听出来的？
14: 吃卤煮的时间呀，
12: 应该什么呀？
14: 喝咖啡呀，
12: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14: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12: 我怎么都不行啊？
14: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12: 喝咖啡的时间，
14: 嗯，
12: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14: 太对了。
12: 还有那句话，
14: 哪句啊？
12: 世上本没有路，
14: 有这个，
12: 走的人多了，
14: 嗯，
12: 就堵了，
14: 就。
12: 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14: 不对，
12: 杜家坎啊，
14: 您别说，您
12: 京藏高速出，
14: 别说，拦不住您。
12: 怎么了？
14: 世界上本没有路，
12: 对呀，
14: 走的人多了
12: 啊，
14: 也变成了路。
12: 哦，这是原文，
14: 再多就堵了。
12: 哦，
14: 你就这才合理。
12: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4: 你看看，
12: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14: 啊，
12: 他都能接得上来，
14: 哎，
12: 脍炙人口，
14: 都熟悉。
12: 对对对，
14: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12: 名篇
14: 啊，
12: 都最著名的，
14: 啊，最有名的
12: 《祝福》。
14: 祝福，
12: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14: 祥林嫂，
12: 祥林嫂
14: 啊，
12: 先嫁的谁啊？
14: 那谁知道啊？
12: 祥林呐。
14: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12: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14: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12: 为什么呀？
14: 不祥林的嫂子吗？
12: 谁这么理解呀？
14: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12: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14: 祥林，
12: 祥林死了，
14: 去世了。
12: 后嫁的呢？
14: 哪位？
12: 贺老六。
14: 这位
12: 也死了，
14: 都去世了。
12: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14: 说祥林嫂
12: 克夫。
14: 哦，
12: 晦气！
14: 你瞧，
12: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14: 你看看，
12: 这个要我说啊，
14: 啊，
12: 就赖贺老六。
14: 妈，赖贺老六呢？
12: 都说克夫啊，
14: 啊，
12: 都说他克夫
14: 是
12: 非娶。
14: 哎，
12: 较劲呢？
14: 啊，
12: 死了吧。
14: 哎，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
12: 啊，
14: 这叫。no 作 no 带，
12: 对，这老太太
14: 就来这儿来的。
12: 你知道他克夫
14: 啊？
12: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14: 您等会儿，
1: 客服还能防范呢？
21: 能防范啊？
1: 怎么防范呀？

0: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
2: 我头一回听说啊，
0: 耐克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0: 知道吗？
1: 耐克杰克逊吗？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耐克乔丹。
0: 反正你知道有这么一玩意儿就知道，
1: 就有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哦，
0: 给你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1: 啊，这太有名了。
0: 嗯，
1: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片？
2: 孔乙己。
1: 孔乙己
0: 大家更知道了。
1: 哦，
0: 我认为啊，
1: 啊，
0: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1: 何以见得呢？
0: 第一点，
1: 嗯，
0: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1: 传统相声。
0: 嗯，第二点呢，
1: 嗯，
0: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1: 哎，这都一样啊。
0: 但是呢，
1: 嗯，
0: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1: 孔乙己，
0: 大家嘲笑他，
1: 哦，
0: 挤兑他，
1: 是。
0: 哎，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1: 啊，没有，
0: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1: 啊，
0: 挤兑我们为乐。
1: 嗯，
0: 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但是我们呢，
1: 啊，
0: 是自嘲，
1: 自嘲
0: 更加的悲哀。
1: 怎么还更悲哀呢？
0: 我说的啊，
1: 啊，
0: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1: 那是旧社会了，
0: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1: 真是不高啊，
0: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1: 太对了，
0: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1: 傻，
0: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1: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
0: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1: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吗？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0: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现在没有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给你讲解这么多，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前尖地头一点，
0: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1: 接地气的语言。
0: 接地气的
1: 啊，
0: 好比说，
1: 嗯，
0: 北京的俩老爷们
1: 儿见面了，
0: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
1: 了，这得多好啊！
0: 行吗？
1: 行啊，
0: 咱试试。
1: 来了呀，
3: 各位，这不容易啊，
0: 小子。
1: 哎
0: 呀
1: 妈
2: 呀，我们都热爱鲁迅。
1: 嗯，哎，大爷，
0: 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1: 哪位呀？
0: 蜀人，
1: 蜀人，
2: 周。
1: 周树人呐，
0: 嗯，
1: 那是鲁迅先生，
0: 知道吗？
1: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0: 太好了呀！
1: 啊，
0: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 他这评价多高啊！
0: 你知道啊？
1: 太知道了！
0: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1: 太对了！
0: 一提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1: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0: 都这么夸的
1: 啊！
0: 说鲁迅先生，
1: 嗯，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太对了，
0: 留下的名片可不少。
1: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1: 啊，
0: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1: 啊，
0: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0: 假如我们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300字，每天抽出30分钟读书，一年365天，我们可以阅读328.5万字，相当于5至10本普通图书。读书在于积累，请珍惜读书的时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这样我应当给您鞠躬，
3: 哎，
2: 我要帮帮忙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3: 你要帮忙干什么呀？
2: 你一个人表演不热闹，
3: 嗯
2: 啊，我要帮着您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大家也爱听了，也高兴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3: 你要跟我一块儿演一回相声？
2: 相声前边说了3-4段
3: 啊、
2: 嗯，相声是文的、
3: 嗯，
2: 文化艺术。我们内蒙的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能文善武，
3: 哦，
2: 既爱文的又爱武的。前边文的节目太多了、
3: 啊、
2: 我帮你的忙，咱这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来回武的。
3: 武的干什么呢？
2: 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3: 哦、嗯、您这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2: 提提尚武精神。
3: 好是好，
2: 对，
3: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
2: 项目多你随便挑。
3: 哦，让我挑。
2: 我是多面手。
3: 哦，
2: 样样精通，
3: 全会，
2: 哪样都可以。
3: 是吗？
2: 踢足球、
3: 哦、
2: 打篮球、
3: 啊、
2: 踢足球打篮球、
3: 啊、
2: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哦、网球乒乓球、
3: 啊、
2: 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3: 我马拉西呀、啊，
2: 就是大家一块跑，最后马拉西了。
3: 您说的不对，
2: 那叫
3: 马拉松。
2: 对，98年又改叫马拉松了。
3: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2: 我是样样都可以。
3: 哦、您这意思吗？让我挑，
2: 你挑选吧。
3: 哎，您看这样行吗？
2: 嗯，
3: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2: 很多观众都喜欢看足球，
3: 踢足球，
2: 足球是好
3: 啊，
2: 踢不了啊。
3: 怎么？
2: 台太小，踢不开啊。
3: 哦，地方小，
2: 连12码罚点球的位置都不够啊。
3: 哦，
2: 咱们得因地制宜啊。
3: 哎，
2: 嗯、
3: 要不然那下象棋行吗？
2: 下象棋有困难、
3: 啊，
2: 这个礼堂太大，棋子小，观众看不见。
3: 哦，棋子小，
2: 看着看着罚位，一会儿就讨厌了。
3: 哦，
2: 咱们得比赛热闹的。
3: 哦，还得要热闹的，
2: 让我们的观众看着有精神的
3: 啊、
2: 嗯。
3: 那我问问你，
2: 好，
3: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2: 哪一部电视剧？
3: 叫《霍元甲》，
2: 80年代的武打电视剧。
3: 哎，
2: 1到20本。
3: 哎，
2: 霍元甲。
3: 哎，
2: 怎么回事？
3: 咱俩来一场啊，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2: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3: 哎，
2: 咱们两个比赛武术，
3: 比赛武术，
2: 登台打擂。
3: 对，
2: 你这个代表擂台，
3: 这就是擂台。
2: 我上台打擂，
3: 行，
2: 你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
3: 啊，
2: 俄国大力士叫婆娑夫，
3: 俄国大力士，
2: 大个子，大胖子，1.87米的个子，大肚子，一肚子毛。
3: 嗯，
2: 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你2旗子耳光，最后用霍家刀，
3: 你看还能练练，
2: 把霍家刀耍起来，
3: 啊，真行。还能练刀，
2: 霍家刀跟你决战，这把刀
3: 谁？
2: 广东呀，广天灯。
3: 您等会儿
2: 啊。
3: 您这什么刀？
2: 霍家刀。
3: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2: 啊。
3: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2: 霍家刀有手绝招。
3: 什么绝招？
2: 宰猪。
3: 嗨，我这叫宰猪啊。
2: 你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3: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2: 那你来谁？
3: 我来那霍元甲。
2: 你去霍元甲。
3: 哎，
2: 行，我去霍元甲家里的那个老头。
3: 谁呀、啊？
2: 叫霍根利
3: 啊，
2: 就是梳小辫那个霍老头。
3: 不，你先等会儿。
2: 嗯，
3: 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2: 不要开玩笑。
3: 我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斗，
2: 拿我开心。
3: 谁拿你开心？
2: 我来谁啊？
3: 你来那独臂老人。
2: 独臂老人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3: 怎么着？
2: 武术这个玩意儿速度太快、
3: 嗯、
2: 万一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我挑个项目比赛，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3: 那你说咱俩比赛什么？
2: 我得让我们的观众乐呵乐呵，高兴高兴
3: 啊！
2: 咱们给大家比赛一回啊。
3: 什么呢？
2: 叫吹大牛。
3: 这
2: 怎么样？
3: 吹大牛。
2: 对、哦，
3: 您这意思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2: 说大话，
3: 就是说大话。
2: 对对对，
3: 这我得问问，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2: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3: 啊，
2: 呼和浩特这些年你没来，这次我一来，我一看高楼大厦非常的多，在草原上六畜生旺，在工农业大发展，这些成绩好不好？
3: 好啊。
2: 怎么出来的？
3: 啊，
2: 这是我们的观众老百姓们干出来的，流血流汗淌大汗动脑筋干出来的。
3: 对对对，
2: 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我们内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人人争当老黄牛，谁也不喜欢吹大牛。
3: 说得对，
2: 吹大牛吹不出成绩来，反而荒诞滑稽。今天咱俩来一回吹大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滑稽可笑。
3: 行，
2: 说比就比。
3: 哎，
2: 你我
3: 啊，
2: 双方吹牛运动员
3: 怎么样？
2: 进入场地。
3: 哦，还有入场式。预备，起！一、二、立！这，
2: 你好，
3: 你好，
2: 向你学习，
3: 向你学习。
2: 我学习你吹大牛，
3: 我学习你说大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1998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3: 这吹牛还有甲级队，
2: 现在开始，
3: 开始
2: 奏乐，
3: 还奏乐，
2: 哒亮亮亮，哒亮亮亮，哒亮亮亮，哒亮亮亮，呜呜呜，哒亮亮亮，呜呜呜，哒亮亮亮，呜呜呜，哒亮亮亮，呜。
3: 行了，您这什么乐器？
2: 这是吹管乐，
3: 吹管乐。
2: 对，
3: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2: 吹牛曲。
3: 好嘛，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2: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3: 谁呀？
2: 全国吹牛纪录保持者，
3: 哪位？
2: 杜国志先生。
3: 哦，我
2: 开始吹牛，同志们热烈欢迎。
3: 这个我先吹啊，
2: 杜老师。
3: 哎，
2: 开吹，
3: 开吹啊！
2: 来，
3: 这个观众同志们，
2: 哎，
3: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2: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使劲儿。
3: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2: 有两次就习惯了。
3: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2: 那当然了，
3: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楼上楼下。

0: 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1: 你差得多，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0: 我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1: 我本事比你强，
0: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1: 我相声比你说得棒，
0: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1: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0: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1: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0: 噗，你这传播火乱的，
1: 本事就是比你大，
0: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1: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0: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1: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晓得？
0: 我告诉你啊，湖南省
1: 哪里？
0: 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1: 湖南有个长沙市，
0: 长沙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1: 歌舞厅
0: 前些日子着火了，
1: 这可咋办？
0: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3天3夜，
1: 哇，
0: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最后用小货车把我给接去了。
1: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去啊？
0: 到那儿以后啊，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1: 对，
0: 您再看那大火，
1: 我瞧这火头
0: 吃溜啊，吃溜
1: 真小
0: 夹击，
1: 怎么回事？
0: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1: 朱老师先别高兴，相声能救火你也比不上我。离咱们胡市不远有个包头市，
0: 包头，
1: 包头市那儿有一家奶牛场，那儿的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奶牛不下奶把厂长急坏了，这玩意儿解了产怎么办呢？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把那个李伯祥接来吧。
0: 接你，
1: 我到了奶牛场之后，我就嘚吧嘚嘚吧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0: 哎呦，
1: 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牛奶太多了，开始防汛了。
0: 嚯，牛奶防汛呐！
1: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哎，
0: 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1: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0: 离这儿不远，
1: 哪里
0: 还有个张家口市？
1: 张家口市，
0: 张家口市有一个苹果园，
1: 有个苹果园。
0: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了，
1: 这可咋办？
0: 又把我给请去了，
1: 把你接去。
0: 我站在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一段相声。
1: 对，
0: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1: 我瞧瞧这苹果这个，
0: 呼
1: 哇，
0: 呼
1: 哇，
0: 呼，我的妈呀，都变了大气球了。吹！
1: 哎呀，各位观众，这个杜老师可真能吹啊！
0: 您来，
1: 我还得努着力吹
0: 啊。
1: 就说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吧。
0: 呼和浩特市
1: 这儿有一家养鸭场，
0: 那
1: 儿的鸭子2年多不下蛋了。鸭子不下蛋吧，领导急坏了。鸭子不下蛋，减了产，我没法交代啊！快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0: 又谢你。
1: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的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0: 哪一段？
1: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
0: 这段可不错。
1: 我说相声是真卖力气
0: 啊！
1: 我说的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肚脯，哒哒哒哒哒。我这个小嘴儿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些鸭子受了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2年多都没下蛋了，人家李老师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了。这回不单要下蛋，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就听扑哧吧唧，
0: 怎么样？
1: 吓出2条骆驼来。
0: 哎呀，各位，鸭子下骆驼呀，
1: 这就叫超级吹牛家、
0: 那你也不如我，
1: 我还是比你强。
0: 我的相声
1: 啊，
0: 我的相声能治病，
1: 我的相声能医疗，
0: 我的相声治伤风，
1: 我的相声治感冒，
0: 我的相声治头疼，
1: 我的相声
0: 治什么？
1: 治脚气，
0: 脚气。
1: 白岩灵，
0: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1: 治什么大病？
0: 上回啊，有一位老太太
1: 啊，有一个老太太，
0: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1: 怎么样？
0: 瘫痪了80多年了。
1: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
0: 嘿嘿，
1: 好家伙，
0: 中西医也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1: 把你接去了。
0: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1: 很客气，
0: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1: 对，
0: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
1: 怎么样？
0: 坐飞机上法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去了。吹！我就不信这。
1: 哎呀，杜老师真能吹
0: 啊！
1: 各位观众，我得玩命吹啊！
0: 你来，
1: 就说上个星期二吧，我特意到咱们呼和浩特来了一趟，我到南茶房那儿去了一趟。
0: 南茶房，
1: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
0: 啊！
1: 我刚说了3分钟啊，妈出了问题了，
0: 怎么了？
1: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

0: 伴儿回家了。啊，老张、老王走开回家吃饭去了。
1: 哎呀，这可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0: 这多大力量！
1: 那我也比你强，
0: 我还是比你好得多。
1: 你看见我这人了吗？
0: 怎么样？
1: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0: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1: 我11就上大学了，
0: 我10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1: 我9就当科学家了，
0: 我8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1: 我7我就结婚了，
0: 我6我儿子就13了。啊，
1: 我6儿子13了，
0: 随便吹吧。啊，别害怕，吹牛是不上税的。
1: 行，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就找老人班了，
0: 我4就有抬头纹了，
1: 我3就驼背了，
0: 我2就掉了牙了，
1: 我1头发就白了。
0: 糟糕，他把1这个数字给占去了。
1: 你可没岁数了。
0: 没岁数也比你强。
1: 怎么呢？
0: 还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1: 不像话，
0: 像话，
1: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0: 我提前完成任务。
1: 你还是不如我，
0: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哎，
1: 看见了吗？啊，我的个子比你高，
0: 我比你大6，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1: 我高，
0: 我高，
1: 我2.69米，
0: 我3.78米，
1: 我1天长1尺，
0: 我1夜长1丈，
1: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0: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1: 飞机从我腰这儿飞，
0: 卫星从我脚下落。
1: 我高，
0: 我高，
1: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0: 哎呦，这不到头了吗？
1: 你没法再高了，
0: 还是我比你高。
1: 怎么呢？
0: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啊，
1: 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0: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1: 你那脸呢？
0: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啊，也练功吗？
4: 啊，当然得练功了。
3: 练什么呀？
4: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4门功课。哦，哎，
3: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4: 那可不，
3: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4: 哦，您是文化人啊？
3: 哦，文化人
4: 是啊。
3: 我也有我的功课。
4: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3: 我每天啊，我得读读书。
4: 好，
3: 阅阅报。会会画，习习字，哦，琢琢棋，
4: 还琢琢棋，
3: 抚抚琴，我唱唱歌，跳跳舞，哟，跑跑步。
4: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3: 干嘛有时候啊？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4: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3: 我啊，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4: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3: 你说转着圈跑啊？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子跑步。哦，
4: 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3: 公里呀？啊，这不知道，不知道。
4: 您能跑几千米吧？
3: 几千米我也不懂。嗯，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哇！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啊，我正这儿歇着呢。嗯，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4: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哎，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3: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4: 吗？哦，您就这样跑。
3: 哎，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4: 那也不见得啊，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3: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 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5: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3: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5: 带着？嗯，怎么带啊？背着？
3: 背我哪背得动啊？
5: 那怎么带啊？
3: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5: 哦，拉洋车呀！
3: 染也，
5: 行了，就甭染也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呢。
3: 怎么了？
5: 啊？
3: 怎么了？怎么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5: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3: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5: 啊？
3: 锻炼身体呀，就为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5: 哦，人家为了锻炼。
3: 哎，
5: 啊，您这是玩儿
3: 玩儿。
5: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3: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5: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3: 要钱是要钱呢，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儿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5: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3: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儿，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5: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3: 你怎么知道的？
5: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
3: 哦，
5: 我能不懂吗？
3: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我像拉车的吗？
5: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3: 这哪行？告诉你，我是学生。
5: 哦，你学生？
3: 学生。
5: 是啊，
3: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5: 哦，福伦学校知道
3: 啊，
5: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3: 你说呢？
5: 啊，
3: 你说呢？铁路局的，
5: 是
3: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5: 嗯，
3: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啊？
3: 我不是崇文门内，
5: 在哪儿啊？
3: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5: 哦，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3: 对，
5: 掌柜的是刘四爷。
3: 哎，你也知道哈。
5: 走。
3: 怎么？
5: 还是拉车的？
3: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5: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3: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5: 不，这不是。
3: 你甭瞧不起，这是。
5: 嗯，
3: 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5: 问什么？
3: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5: 嗯，
3: 不是跟你吹。
5: 怎么着？
3: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5: 我还设备，
3: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5: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3: 有教室，
5: 我还教室了
3: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5: 哦，那都谁去过呀？
3: 谁去过
5: 啊？
3: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5: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3: 对呀。
5: 啊，
3: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5: 上车厂子来了。
3: 学校？
5: 嗯，好，学校
3: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5: 刘四爷出来了。
3: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5: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3: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5: 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3: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5: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3: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5: 哦，
3: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5: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3: 跑步，
5: 体育吗？
3: 跑步。地理，
5: 嗯，
3: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
5: 哦，
3: 跑步地理，
5: 合着就这两样啊？
3: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5: 嗯，
3: 地理熟了， 跑。
5: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3: 啊，我一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

0: 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1: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
2: 好，
0: 你说那上轮语下轮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伦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维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
1: 啊，
0: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
1: 哦，
0: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呀。
1: 啊，
0: 不易得分谁。
1: 哦，
0: 我接过了白卷，研浓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
1: 哦，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
1: 嗨，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
1: 没有？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儿。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喻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舍儿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啊，这是拉碗儿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好，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个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嗯，
0: 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我念一念啊。
1: 啊，
0: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
1: 念
0: 月。
1: 哦，都得这样
0: 上口。
1: 哦，明白了。
0: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思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 不，领导组绑架妖戏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2: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

0: 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哎哎，你干啥呀？你这着急忙慌的，你跑啥呀？
2: 你快点吧，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抓紧。
1: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赶紧，
1: 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2: 这还摆啥？
1: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你这事儿。哎呀，
2: 干啥呀又？
1: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2: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1: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2: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1: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2: 啊、哦，哎呀，老伴儿啊，嗯，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1: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2: 哎呀，这啥？这，哎呦！这咋腿咋还跑没了呢？
1: 这是什么腿？
2: 寒腿吗？
1: 错，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2: 妈，火腿呀、啊！嗯，放心了，这辈子跟我老伴在一起混就饿不着了。嗯、一会儿我再给你揉揉肚子。
1: 干啥呀？
2: 再来盘火腿肠。
1: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2: 你慢慢带我，往我时间
1: 长。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2: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1: 闭嘴！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2: 抓紧！
1: 别跟我说说，你干啥？
3: 来人了！哎呀，大叔大妈来了，赶紧机会上。
1: 你是？
3: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啊，
1: 我是白云。
3: 知道大妈，知道。
1: 这是我助理小黑。啊。
3: 啊。黑老师你好，黑老师。哎，大叔
4: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这活动啊有点变化。
2: 什么变化？
4: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大妈了。
1: 赶紧的，干啥呢？这磨磨唧唧的，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味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呀，不爱
2: 抓紧时间通知他，
1: 炕上躺着挺好。
3: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坐。
2: 秦岭日报宣传宣传办。
1: 你的衣服呢？
3: 来来，坐。对，
1: 赶紧的，找准自己位置。哪儿呢？你渴了，渴了，
2: 刚喝完呢。
1: 怎么的？你这是要起义咋的？
2: 有点变化。
1: 咋的？
2: 有变化。
3: 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嗯。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
2: 好。
1: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挺吓人的。你说你跟你没关系。
3: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2: 民意没办法。
3: 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想通过网上让网友来出题，让二老在现场作答，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2: 2里地。
3: 2里地
2: 不费劲。
3: 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2: 实事求是，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2: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你
3: 这啊，请听第二题。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1: 游泳。
3: 大妈喜欢游泳。
1: 是啊，
2: 就游三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3: 哎呀，大叔啊，大叔，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潜泳。哎呦，
3: 潜泳。大叔，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2: 这么说吧，啊，
1: 那得看救生员啥前儿捞他。你要过一秒钟捞他，他就潜一秒；过一年捞他，那指定就泡夫呢了，搁那儿飘着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1: 足球。
3: 什么运动更揪心？
1: 中国足球。那
3: 啥球打的？好，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1: ？Tea。
3: 绿茶。
2: 绿 tea。
1: 红茶呢？
2: 红梯。
1: 花茶呢？
2: 花梯。
1: 我踢了你。
2: 全踢。
3: 好好好，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1: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儿？
2: 我怕被人抢走了。
3: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回答得非常好。
2: 什么的？
1: 滚蛋，烦人。
3: 好，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1: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
2: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3: 对呀、啊，
1: 人也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2: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那是。这个题问的就有问题啊！
1: 你换个题吧，
2: 不算题，
1: 别算了，
3: 作废了。嗯，啊，那曹，
2: 历史上
3: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2: 耍猴。
1: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那属于文艺呀。
2: 文体不分家吗？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1: 什么玩意儿你？
3: 好了好了好了，
1: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的一块 PK？ 我受不了他，素质太低了。我真是
3: 大妈，大妈，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比赛。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发言。
2: 好，朋友梦想。
3: 请二位继续听题。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2: 齐德龙，
3: 文雅但不够响亮。
1: 齐东强，
3: 响亮但不够文雅。
2: 齐德龙东强，洋气。
1: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2: 这洋气。哎
3: 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
2: 广。
3: 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1: 床。
3: 再加一个木。
2: 双人床。
1: 再加仨木呢？
2: 三人床。
1: 十个木呢？
2: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垫，知道
1: 不？受不了你，一点文化没有的
2: 家呗，
1: 还想跑火炬手呢你？
3: 哎呀，这道题出得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1: 遭罪。
3: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
2: 打麻将。
3: 不是，
1: 你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
2: 对，太极。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3: 怎么打麻将呢？

0: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糊了。还自摸了。
1: 受不了。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受不了你。
2: 哎呀，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1: 哎，瞧瞧我这人气。
0: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哎。
2: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谁先来？
1: 你坐下。
0: 我
1: 有你啥事儿呢？
2: 啊，大妈来。
1: Thank you。 哎，感谢铁岭 TV、 辽宁 TV、将来还有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哎呀，从小以火结缘，三四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2: 谢谢大妈，谢谢谢谢。
1: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哎，
0: 你妈死30年了，干啥玩意儿你？
1: 托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0: 啊，托梦。
1: 我妈说：“小云呐，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哎呀
0: 妈，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
3: 这八十。
1: 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谢谢我妈。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
0: 哎，大叔，这还陈啥述啊？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了。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
1: 不是，
0: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你这是。
1: 你去。
0: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2: 怎么着？
0: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啊，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尾声，干的活就行。
1: 他比较适合收拾尾声。
2: 大叔弃权了。
0: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2: 好好好，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0: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1: 我出家。
0: 干啥呀？
1: 姑娘啊，不带这么玩儿的，这都半年了，都宣传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你别让我丢脸了，我
0: 老伴儿。老伴，老伴，你冷静，你冷静。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1: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0: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乖。
1: 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0: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1: 那你还在意我？
0: 我在意你。
1: 含糊我。
0: 含糊你。
1: 伺候我。
0: 伺候你。
1: 还怕我？
0: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啊，
1: 那我那些令子还好使不？
0: 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

0: 揉腿，亲一口老鬼，我你瞧瞧呀，你咋这样啊？啊，给我哭了啊！
1: 来，
0: 有黑黑在着呢啊！
1: 乖，哎呀，
0: 来，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怕你呀、啊！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1: 来，
0: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2: 能不能高兴过你了？
0: 你别高兴，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宝贝儿啊！
2: 咱俩一块儿。
0: 好，没事。
1: 没事了，
0: 冷静下来了，
1: 没事了，好，哎呀，
0: 老伴儿真好，
1: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2: 让你感言呢？你感言不？
0: 你替我去。
2: 你敢？你去。
1: 来来，大叔。
0: 好。哎呀，
3: 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MTV， 感谢广播，
0: 好。
3: 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啊，
1: 水啊啊。
3: 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啊。
2: 这儿呢？
1: 那儿呢？
3: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的女人，
2: 说啥呢？你
3: 背后必须有一个管事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0: 啊！啊，哎呀，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对。
3: 给我，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哎，
1: 对，
3: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1: 对，
3: 坦诚做事儿，哎，我，
1: 好，谢谢大叔，谢谢
3: ，sorry， 我还没完，啊，
1: 好，接着说，
3: 奥运会，
1: 好，
3: 在这个时刻，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快喊呀，好，好，等过年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
2: 是，
3: 给你们捐钱，
2: 捐。
3: 我能定不？
2: 捐多少钱？
3: 捐有多少捐多少。
2: 你别都捐了，都没钱。
3: 没事，老伴儿。2008好啊，北京好。
2: 好。
3: 我也好。
2: 好。
3: 主持人，哎，完了。
2: 对。
3: 好。
0: 有才吗？
1: 来，大叔。大叔啊，大叔，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3: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80了。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3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辣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的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6: 明白，没毛病。
5: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招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招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6: 没毛病，姐夫。
5: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7: 开心。
5: 高兴不？
7: 高兴。
5: 乐呵不？
7: 乐呵。
5: 双击666。
7: No.
5: 别叨叨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8: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5: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没？
8: 都收拾好了。
5: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8: 好嘞。
5: 干活啊。
6: 哎呀，去年呢吃了3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意思啊，
8: 哟，辣根哥哥，
6: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8: 辣根哥哥抽肉了。
6: 海带妹妹答对了。
8: 这老高叔叫的，进屋喝点热水啊。
6: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8: 来红毛巾。
6: 不用毛巾，我自己带毛豆了。
8: 自备了。啊，
6: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8: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嗯、
6: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8: 看菜单。嗯，
6: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急坏了。 今天我一定要吃的，烤海参来一个，
7: 海参烤一串，
6: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7: 好嘞，
6: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7: 串来了，
6: 串来了。碗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干啥呢？怎么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7: 不写着的吗？海参烤
6: 拆掉啊！又玩去那本字游戏，
7: 快点！
6: 又是你哥烤的吧？
7: 对呀、
6: 啊。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7: 哥。
9: 啊？谁呀、啊？辣根哥。
6: 海参弟，
9: 我给你备货去啊！
6: 干啥呀？备啥货？
9: 辣根儿就大蒜吗？
6: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去心眼儿啊？
9: 怎么的呢？
6: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9: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6: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的呀。
9: 整点啤酒啥的呀？
6: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9: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场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7: 好嘞。
6: 不，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9: 拿一提了。
6: 那你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7: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6: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7: 喝不了可以退。
6: 啊，那行了，整一打吧。
9: 哎呀，
7: 来一打。
9: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6: 好使不？
9: 差点没人打死。
6: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9: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7: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6: 哎，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9: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6: 不是，哎，兄弟，你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9: 整一瓶啊！
6: 啊？我你来，干啥呢？你快，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9: 给点面子行不？你干了，老爷们儿，
6: 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嘛，
9: 干了。
6: 哎呦我的，
9: 有点破，这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
6: 谢谢啊，
9: 真给面子，
6: 兄弟啊，
9: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6: 啊，
9: 我是吧？好事成双。
6: 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这样。
9: 不开心？
6: 不开心呢？
9: 不高兴？
6: 我高兴啊！
9: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6: 啥游戏？
9: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6: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9: 叶飞，你要别穿上了，看谁来了？
10: 辣根哥哥，
6: 顺牌子一点。算牌呢？
10: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6: 哎我的妈呀！那还
9: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6: 是，
9: 哥来了你开心吗？
10: 我开心。
9: 高兴不？
10: 高兴。
9: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10: 没毛病。
9: 来，咱们四个坐下。
6: 不是，
9: 陪哥玩啊？
6: 玩啥游戏呀、啊？别。
9: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
6: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9: 玩不好，
6: 再玩。
9: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6: 行，过年开心是吧？
9: 行不行？
6: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9: 对。
6: OK， 那玩呗。
9: 这样啊，
6: 谁先捂？
9: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10: 对，你先捂
6: 啊，我先捂啊。
10: 对。
9: 五啊，捂上啊！
6: 好，
9: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6: 不喝。
9: 喝不喝？
6: 不
10: 喝啊，
11: 喝不喝？
10: 喝啊，你看，
11: 喝
10: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来，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9: 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12: 不行，哥，
9: 来，我陪你。
12: 你必须。

0: 你赔啥呀？你赔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啊，这杯我敬你。啊，酒下去，感情上来。
1: 哥，咋
0: 干？
1: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头呢？啊，这全都这套路，
2: 那是爷们儿吗？
1: 哎呦，我的妈！
2: 开心不？
1: 挺开心。
2: 高兴吗？
1: 我也挺高兴。
2: 再来一把。
3: 啊，好玩，
2: 再来吧，
3: 你就玩，好玩，
1: 再来一把，嗯，
3: 再来吧，
1: 好，
3: 嗯，
1: 好，嗯，再来一把，你再来一把，
2: 来，扶上啊，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哎，你看啥呀？
1: 是，上班又没买单，
2: 玩赖，玩赖，
1: 不是，
2: 你不带赖的，
1: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那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2: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
2: 来，来，来，
1: 嗯，好，
2: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喝。
0: 你看看，
2: 你看你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走一个，
1: 这样啊，
2: 这那盖儿呢？
1: 大，
2: 这样
1: 你跟我抢。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2: 你干啥呀，哥？
0: 哥，
2: 这样，我陪你喝一个。来，
1: 你，
2: 来走。
0: 这
1: 不是，这是这咋一生出来？
2: 开心吗，哥？
1: 开心。
2: 高兴吗？
1: 特别高。
2: 最后一把啊！
0: 行，
1: 来，
2: 兄弟，拿这
1: 个。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0: 开心。
1: 高兴不？
2: 高兴。
1: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4: 哎，等会儿哥。嗯，这玩意儿挺开心，咋喝酒就走了呢？嗯，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4: 蝉蛹钱。
1: 蝉蛹，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4: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1: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4: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4: 不对，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1: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管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4: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2: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4: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2: 人家有理。
4: 有理我没收着钱。
2: 你要什么钱？
4: 串钱。
2: 串钱是我吃的了吗？串。
4: 喝的酒也没给钱。
2: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4: 他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2: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再算就赔了。
4: 那咱咋还赔了呢？
2: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
4: 不对，不对呀、啊，
2: 燕子对不对？
0: 没毛病啊！
2: 你看看，
1: 你看看，
2: 就这智商都看。
1: 你看看，
4: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1: 你看又整这事，又整这事。
5: 老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1: It's me。
5: 过年好。
1: 贵姓？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5: 行啊，一年来一趟。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又玩去年套路。喝酒不给钱是吧？
4: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5: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1: 怎的？
5: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1: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5: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1: 我给你讲一遍。
2: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
3: 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4: 好嘞。
3: 不是。老板你看啊，
5: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1: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我认，我非得把账算明白。来，闪开，
3: 你坐这看。老板
4: 酒来了。
5: 好，能的。
4: 好，这是买的。
0: OK，
1: 这是赠的。
0: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蚕蛹，结果让海参给撞。
6: 我吃了，
0: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啊，
5: 对，他是怎么喝的？
0: 你是怎么喝的？
6: 我是这么喝的，
0: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6: 对，
0: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5: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0: 是满瓶的。
5: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6: 哥，你喝你
0: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5: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6: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0: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哎呦我的妈呀，
5: 他一个
0: 我是这么喝。
5: 我告诉你啊，放下剧情。
0: 哎呦我的妈，
6: 有澡巾没？
0: 这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5: 他是怎么喝的？
6: 我是这么喝的。
0: 就这么喝的。
6: 他在那边
5: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0: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5: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6: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5: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呦我
5: 他是怎么喝的。对呀，演完了。
6: 没呢，
0: 没影呢。
5: 这是广告啊。
0: 没影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吧，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啊。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5: 输了。
0: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6: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5: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6: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5: 对，
6: 第三瓶。
5: 对对对，
0: 瓶盖都哪去了？
6: 瓶盖都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6: 哎，
5: 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6: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5: 互相伤害啊。
0: 我俩这么喝的。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6: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0: 好，
5: 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叫谁呢？
1: 叫你呢。屋里有第三者吗？
0: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1: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0: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1: 取完钱呢？
0: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1: 你给我过来。
0: 哎，好，过来。
1: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1: 你胆小？
0: 对。
1: 你胆小你干大事啊你。你这干啥呢？
0: 切菜呢。
1: 菜呢？
0: 菜哦，在那头呢。
1: 在银行取的钱哪儿去了？
0: 是啊，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1: 我这是在问你呀。
0: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
1: 啊，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0: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1: 在你勇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0: 看见了。
1: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0: 没干。
1: 你就没把他抱起来？
0: 抱了。
1: 钱呢？
0: 钱
1: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儿了。
0: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你好管闲事儿啊。
0: 我好管闲事儿？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她，这姑娘就没命了。
1: 可他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1: 撞他那个人呢？
0: 跑了。
1: 别人看见是他撞的了吗？
0: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1: 哎呀，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
1: 哎呀，这大伙儿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0: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哎、
1: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儿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0: 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性命。
1: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正在找有小胡子的人。
0: 嗯，那怎么办呢？
1: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0: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1: 我听说呀，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人了。
0: 是是是什么？
1: 我是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0: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儿了。
1: 你以为你现在有男人味儿啊？你刮不刮？
0: 非刮不可。
1: 刮。
0: 好，俗话说得好，留得下巴在，不怕没胡子。刮。
2: 118。
1: 哎呀，来了。
0: 谁来了？
2: 就是在家。开门。
1: 谁呀？
2: 我是老虎。
1: 老虎，你刮呀！
0: 哎，这刀不快呀、
1: 啊。硬刮。
0: 硬刮。
2: 屋里有人吗？
1: 有人。记住，死活不承认。
0: 知道了，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1: 好，
2: 再不开门我撞门了啊！
1: 来了！哎呀，大兄弟，
2: 我们家姓杨啊！
1: 啊，对，我们家姓杨。
0: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2: 他说什么呢？
1: 他说，您请进。
2: 我请进。看，我这不都已经进来了？
1: 哎，对呀，您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嗯。
2: 他就是你们家大哥。
1: 对，他是你杨哥。
0: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啊！
2: 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1: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0: 这我有病啊！哎，我有病。
2: 哎，大姐。
1: 哎，大哥。
2: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1: 哎呦，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都不长胡子。
0: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子。啊？
2: 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1: 谁跟你说的？小杨。哎。转过来给他看看。哎，
0: 转过来看看。
2: 这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
3: 你干什么？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啊在偷钱包，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赶紧给他封上了，是不是？
0: 对，我手欠，我嘴欠。
2: 好，大哥，这戏演的不错呀，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成什么样。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2: 什么也没干？
0: 对。
2: 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0: 那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2: 你说什么？
0: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2: 就是你。
0: 不是我。
2: 就是你。
0: 那不是我。
2: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0: 不对，我没胡子吗？
2: 你有胡子。
0: 没胡子。
2: 你有胡子。
0: 没胡子。
2: 没胡子，你把嘴上那东西给我摘下来。
0: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了，你摘了，你看有胡子吗？
2: 你看有胡子。啊。
0: 这边呢？
3: 哎呀，你看他没胡子，胡子呢？
0: 刮掉了。
3: 那干嘛呢？
0: 刀不快，刮不下来。我的妈呀！怎么
2: 着？这就是。说吧，想怎么办？
0: 你别拽我，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想你？就是我，怎么办吧？你能帮我？啊？是我，对，就是我，你把我怎么办？
2: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嗨，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0: 啊！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2: 怎么了？瞧不起我？
0: 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2: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0: 不对，
2: 都拿着。
0: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
2: 不，你都拿着，
0: 你都拿着，
2: 你都拿着，
0: 你都拿。
2: 别废话了，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3: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2: 不
0: 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2: 好，我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真是好人呐！
0: 不敢当。
2: 什么不敢当？就是好人。
0: 是好人，是好人。
2: 我走了。
0: 走好。我太有男人味儿了，这。
3: 就没想到，这1000块钱。他还真还给咱了。
0: 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呀，
2: 大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这是那200
0: 啊，这是你的。
2: 不，都是你的。
0: 不，都是你的，
2: 都是你的，
0: 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3: 哎呀，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2: 大嫂，
3: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0: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2: 大哥，大嫂，谢谢了。
0: 不客气。
2: 还是好人多呀，还是好人多呀。走了。
0: 亲爱的，听到了吗？还是好人多呀。这1000块钱完璧归赵，数数，快数数。
3: 200，那1000呢？
0: 又让他拿走了，我去找他吧。哎，
3: 算了。就这么地吧。
0: 哎。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 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

轩辕杰在老黄家跑回来，把这两个仆人叫到了一起。我说：“咱得商量商量。”少爷，商量什么？商量什么？我跟您说吧，我倒是混进去倒挺好，不过呀，我混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宗旨啊，我不是想偷的学艺吗？这艺呀，我倒砍着了，不过偷不来。这黄老爷这刀法可太好了，那真是只见刀不见人呐！太快，我有点看不明白，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把那刀招让他慢下来？你看怎么样？说呀，慢下来，对，让他慢下来，咱们家公子不就看清楚了吗？这个慢下来怎么慢下？哎，有了，少爷，怎么？你呀，反这招损点儿，损点儿也能达到目的。目的的原因不是想学艺吗？想学艺那就损点呗。损点的意思不就让他慢下来了吗？慢下来不就是你想看清楚吗？看清楚你不就是想学艺吗？学艺那不就是损点吗？你这说什么呢你？别转弯子，赶紧说实的。我说，这么办，给他弄点巴豆啊。巴豆，对，给他弄点巴豆喝下去，他这儿就泻肚，一泻肚啊，那就自然慢下来了。哎呦，你怎么不早点说呢？对，好了，那你就赶紧到那药铺偷偷的买点巴豆粉，我给他下上，这就买回来了。哎呀，轩辕杰啊，拿这巴豆粉呐、啊，来到灶房。他开始撒嘛，这黄三太啊，吃的都比较清淡。中午呢，偏赶上甩袖汤，搁那筷子搅和搅和，端上去，这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啊，心就暗想：今天晚上啊，就该慢下来了。到晚上，黄三太来，再回不是吗？真慢了，还有。不是慢了，而且是一招一招的长了，面刀啪，应该是快，这回可倒热闹，哎，这回就妥了。他在你后石栏的后边啊，开始记，这一天晚上的收获是真是不小，记了56招，练武术的看一遍，基本上这脑袋有轮廓。回到自己的住地方，把门插上，开始啪。哎，这高兴！第二天呢，又秘密的回到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这招可太灵了，太好了！行，当天晚上，也就第二天的晚上，坏了，怎么的？这巴豆粉过劲了，这黄三太又踹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又看不清。行了，我看这样，我得紧着下这巴豆粉，书说简断吧。天天呢，这轩辕杰去到那去买那巴豆粉去，天天给黄三太下巴豆粉。这黄三太逐渐的慢了，啊，一天比一天慢。赶上这一趟刀法180，半年时间，轩辕杰是全部的学会。行了，别给巴豆粉了，我这也太损了。可有一点呢，这黄三太这么泄肚。他咋不瘦呢？这个要一般的，这吃这么多巴豆粉，那早都这人泄肚的泄得了不得了。可是这人连一点膘没减，也没增，这好啊！看这样子内功精湛，一晃半年多过去，轩辕杰一想，行了，总算这黄家刀法我算学会了。我这临走我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老爷子留点东西，我这偷艺了，这本来就不对。另外最大的不对，还给人老爷子下巴豆粉，我这受得了吗？我呀，喂，这，我得想办法把俩仆人叫过来，你们两个急速回家，
挑那上好的礼品给我拿来，越贵越好啊！就那我们家祖先留下那个两个那夜明珠，那一对一红一白，你都给我拿来。另外让我母亲呢备点厚礼，就这么个意思。这仆人回去，书说简短回来了哟，一对夜明珠，价值连城啊，外带5000两银票，放到这珠盒子里头。这边呢，又弄一对羊脂玉的那样玉瓶，传也莫见，摸到老头书房放那儿，那块红布蒙上。黄三太啊，没在屋。这个时候的天气是什么天气？是上书房没人，他把这个东西放完了以后，把这红绫子往上一蒙，又拿起笔来写了封信。老人家拜寿，三口拜，孩儿不孝，黄庄一趟，亏老人家没有慢待，教会了我的武功。写这封信的大致意思，他也没多少文化，那意思我这把身世都写上了。我来到黄庄啊，这么一趟收获不小啊，谢谢老人家，后会有期。转身回到店房，这儿到店房啊，告诉这仆人赶紧怎么走。这一住啊，这么长时间，跟他店小二的感情特别好，临走给店小二撂了200两银子。这三个人骑着马，就由打黄家庄出来，普奔绍兴府，在绍兴府再回家，走出去不到15里路。公子爷，你看，拿手一指，哦，30多仆人在道两旁站着，路的正中间是一桌酒席，坐的是黄三太，桌子上放了2颗夜明珠，杨子玉的玉瓶一对儿，5000两银票。黄三太大老远就说了：“薛元公子，一路远行，小楼前来践行啊！”哎，薛元爵士上边蹦噔就蹦起来了。我，薛元公子，我跟你说实话，打你进我家，我就知晓一二，我已调查清楚。你乃轩辕大侠之子，想当初我们在亮镖会上伸手较量过，结尾被我踢了那么一下。轩辕大侠呢，告诉你要振兴轩辕门，学会我黄家刀，还要报那一脚之仇。这几样你不都答满意了吗？所以你累次三番学艺，撞了南墙，你才来到我家。到我家呢，由第一天开始，你装一个病，结果这个病装的被我看出了破绽。就你的衣服啊，本身挺好的布料，你把它撕碎了，新撕的和旧撕的，小楼这么多年江湖还看不出来吗？所以我让人呐做那高粱米汤，石头子儿蘸鲜盐水，逼得你偷偷的回店房。我派人在后边紧紧跟随，才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我派人到何建府秘密的调查，才知道了全部的真相。小楼儿练刀太快，你的两个仆人出了死主意，给我喝8肚汤。哎，小老儿不敢不练慢呐，因为我知道我练快一点，你那8肚汤准端上来，所以啊我就得练慢了。成人之美嘛，108趟的黄家刀法限你一一学会，可以说你现在的刀法是我真正的黄家刀啊！你临走送这样贵重的礼物，我实不敢当。你小伙子不错，很有横力，也很忠厚，但愿你在江湖之上日后
能扬名于天下。扑通，薛仁杰跪下，老人家，孩子一事相求，说吧，您收我当您的干儿子得了，您要不收我是不起来，这礼品我是送给您，我绝不能拿回，如果您要是给我拿回来，孩子我跪而不起，跪得丁早木来。哎，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薛仁杰，小人不能答应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话是我告诉你，我说过不收徒弟，不收儿子，咱们处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不也一样吗？嗯，况且你还有发展，我收下你做义子，你现在的功夫也会，不收也会，赶紧起来，咱们在江湖路上日后走着瞧。把薛仁杰弄起来，这话再明白不过了，礼物你拿走，我给你践行。薛仁杰是痛饮三杯，书说简断，爷俩洒泪而归，他归黄家庄，那归何建福，都走了，分开。单说薛仁杰回到何建，哎呀，给爹上坟的时候说了，第一，振兴薛仁门我振了，学黄家刀我学了，现在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踹他一脚啊，这个我说什么也办不到，我能踹人黄三太一脚吗？那我多损呢我呀。薛仁杰回到家呀，命人给送礼品去，送礼物去，逢年过节他都把黄三太啊都打得明明白白，三节两寿啊，派人都送礼去。哎，富拉子还，这个对，你爹爹拉下的债啊，你儿子来还吧，我可千万别踹老人家黄三太，我踹你黄天霸得了，他知道黄天霸在江湖上走动呢，用什么主意能把黄天霸引来？这个对，这俩仆人又出主意了，有办法，你呀招摇过市，你在大街上你就这么说，就是先头薛仁杰在大街上胡说八道那套嗑，你就这么说，这武林当中传信是最快呀、啊。就传到了黄天霸那儿，他不就来了吗？他来了，你们俩比划，你就踹他一脚得了呗。另外啊，你可要知道，少爷，以你的功力，现在打黄天霸不一定。你就在大街上练的稀松平常，练的二五眼。大伙一瞅，那黄天霸一击准跟你比划，他要一跟你打的时候，他就没防备了。他说你这武术，他能跟你拼战到底吗？顶多拿出个一二层功力，你给他来个出其不备，就登倒在地了，这就妥了。哦，好主意，给俩仆人给出的。每天呢，薛仁杰就在大街上，呵，这家伙招摇过市，大喊三声，没出半个月，无巧不成书，黄天霸为捞玉玺，真就来得。俩人在后院比划上，咱们书归原笔，我前文书啊，说到这薛仁杰为什么蹬黄天霸一脚，那么俩人这一比划呢，黄天霸真按那个路来的，基本没使劲，我跟你打我还用使什么劲吗？结果薛仁杰出其不意，把黄天霸蹬倒在地。黄天霸的武功可不了得呀，本身是黄三太的儿子，松林峪高人，学怪刀法。现在黄天霸已经达到剑客身份，是为啥被薛仁杰踹脚？没注意，没夹着小心。薛仁杰往前一近身，跪倒在地。大哥，原谅小弟，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把自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事情说了，我就是啊，为了完全我父亲的心愿，这是他临死的时候嘱咐我的，我不得不这么办，现在我办完了，这么办你起来来踹我一脚，你就找平了。黄天霸一听啊，乐了，哎呦，原来这样，是啊，我跟您说吧，
哎哎。

0: 那老爷子对待我像儿子一样，明知道我去偷义去了。他一开始不知道我什么来路，后来经过这么一访，所以啊，为了完成我的心愿，没喝那八斗汤，就是尽意把刀法放慢了，让我看懂学会。所以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是老人家的义子。哥俩进屋坐下了，一论年岁，轩辕杰大，黄天霸小。轩辕杰有个要求，咱们两个能不能磕头拜把子换铁，这个黄天霸答应了。为什么呢？这是我家正门门传弟子啊。你别看那有顶门箱、门贴、三扣门、引荐师、保荐师，没有左龙使、右龙使，但有一点呢，这是自己父亲一传的弟子，人家真正得的是我皇家刀法，还练了一趟，一招不差。两人来到后院，磕了头。轩辕杰老大，黄天霸老二。干黄天霸就把来到河间的目的对轩辕杰一说，轩辕杰霸王起战，不就是游云鹤吗？我去找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善文书啊，咱正说到轩辕杰跟黄天霸两个人呢，这总算把这些误解全部的抛开了。轩辕杰呢，也把这话跟黄天霸说的是由头到尾，真真切切，我是如何如何如何。这黄天霸呀，觉得轩辕杰这个人很有意思，这武林当中有这么样一个朋友也可以了。轩辕杰，黄天霸能跟你交往，得说是三生有幸。哎呦，老弟啊，您这么说的话，你可折煞大哥了。说实在的吧，我们轩辕家对老黄家的是佩服的五虎头地。咱们既然拜把子了，你是我的老弟，我是你的大哥，咱们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啊！有用到大哥的地方，您尽管说话，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放心吧。哎，这黄天霸呀，打了一个嗨声，兄弟，愁什么？有话单讲当面，大哥。事情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可没隐瞒，就把皇宫皇上丢玉玺以及探索奈府现在已经查到，就在那历泉里呢，那皇上的大印呢在历泉里，我们来到这儿来捞那玉玺来，结果呢碰着这么个奇怪老人，用的一种暗器打伤了我几十名弟兄。跟您说吧，施大人，我的义父现在在殿房。兄弟啊，打打不过人家，碰碰不过人家，我能不愁吗？老弟，你叫我声兄长，别的忙我帮不上，就说这件事儿不是吗？你放心就得了。赶紧把施大人请进来啊，把众位弟兄都请到我的家中。这事儿啊我来办，不就是奇怪老人吗？我真让他奇怪，我这回啊让他好好的奇怪奇怪。这黄天霸一听啊，觉得轩辕杰说的可不是狂话，这马上派人送信，把众群兄以及施大人都请到了轩辕杰的家，当了众位兄弟的面，这给介绍我新结交的朋友啊，大伙儿呢过来见礼，这磕头拜把的我哥哥，有瞧不起他的地方就等于瞧不起我黄天霸，我们是弟兄。另外，这是我们老黄家的传人。这黄天霸说话呢，还了得吗？大伙有的过来见礼。这位是我的义父。老人家，在下轩辕杰，给老人家磕头。这就磕了三个头。施大人和众位群兄等， 就住到了轩辕杰的家。老弟啊，大伙都住在这儿，事儿呢咱们该办还得办啊，不能马虎。另外换句话说，这是皇上丢了玉玺啊，这事儿可非比寻常。怎么办呢？既然我把话说出来了，我就得说到办到。人嘛，对不对？我去找那奇怪老人去，你呀，你在家就等候好消息吧，就凭我到那儿大喊三声，我就让他规规矩矩的服侍咱们。咱们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是什么就得说什么。这么说吧，他保证他得佩服咱们是五虎头地。行了，你们都在家好好待了，我就走了。这莽汉轩辕杰啊，离开了自己的家，土奔立村，前去找那奇怪老人。他这走了，黄天霸思前想后，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轩辕杰一句话就能把这事情解决的。如果这奇怪老人要不开口，这立权你就探不了，你探不了立权，那皇上的玉玺那打印在里就拿不出来，这个事情呢还不能公开。黄天霸眼珠一转，怎么办吧？

杆子呢，暗中保护。我看他有什么危险没？如果有了危险，我黄天霸拉出兵刃，我得帮助我哥哥，暗中跟随。按下黄天霸不表，单说薛元杰骑了马出来了。这薛元杰啊，别看说话粗，办事有个细劲儿。心里就琢磨呀，你这事儿我应下来，说帮助我老弟办，这奇怪老人我们有一面之交，并没有什么交啊，我到那儿能起什么作用呢？哎，这话呀说的觉得有点大了，就是把这事情应下来了，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成？你说我这道人奇怪老人那儿我一说，万一要不给我面子，我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回来这不掉链子了吗？新词儿来讲，那年没那词儿，那意思这不掉链子吗？骑了马呀，他就琢磨这事儿，不行，为把这事儿啊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不能到奇怪老人那儿去。这薛元杰明白啊，皇上的玉玺在那泉眼里扔了，黄天霸等人要捞奇怪老人不让，那是人家的领地，那黄天霸也没说明白，说是皇上玉玺也说不明白，又皇上已然下令此事不准公开，所以薛元杰想怎么办，我就得搬大头的，我自己去要找这奇怪老人，到那儿万一要不行，我回来怎么向我老弟交代？怎么办吧？我呀，奔侯家庄。这侯家庄有个练武术的，叫侯定国。这侯定国呀，跟薛元杰有交情。不但跟薛元杰有交情，就是跟这薛元杰的父亲交情也很不错。离这儿50多里地儿，骑了马来了。赶到这儿的时候啊，正晌午时已过。进这侯家庄，侯定国呢，人送外号叫陆地飞腾侠。这人的身份相当短呀，武功极高，特别是祖传的48路地堂剑，那在武林当中堪称一绝。就来到侯定国的家了，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来了，啊，轩辕杰，轩辕公子，哎，我们老爷这两天捣鼓你呢，哎，你别说别的，我就赶紧往里禀报，这家人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一刻出来了，这侯定国呀有4个儿子，叫侯忠、侯孝。侯杰、侯烈、忠孝节烈，他这4个儿子出来了。那个长子啊，侯定国的长子都比那薛元杰大。说为什么出来迎接呢？侯定国有一个隐情，究竟什么隐情？一会儿自有交代。这哥四个出来，哎呦！有叫兄弟的，有叫大哥的，你怎么这么闲呢？这两天老爷子还惦记您，哎呦，我就特意来看老爷子了。老爷子在家吗？在，赶紧里边请，里边请。这就给让进来，让进来呀、啊，来到客厅分宾主卧座。后边连龙巴拉一响，有人弹奏一声，呸。薛元杰，这么闲暇来看小老儿来了。老爷子，在下薛元杰给您磕头了，身体还好吧？上下打量打量薛元杰，这薛元杰一方人物啊，武功高低。

0: 论，家里趁的了不得。老爷子，我来跟您见礼来了，这两天想您呢，看看您。你看这玩意儿，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另外来讲啊，这个，这两天呢，你另外我还得请点事儿，啥事儿呢？不谈这个，凡是求到小老的地方，我没有不帮忙的。来啊，摆上酒，这就摆上酒了。那哥四个陪子，侯侠呢，坐在正当中。这侯定国呀，有姑娘叫侯赛花，人送外号叫粉蝴蝶。这侯赛花呀，那是十里八村千里以外的美人啊，长得漂亮。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呢，说为什么对这轩辕杰这么客气，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侯赛花嫁给轩辕杰。因为轩辕杰失踪没有成亲，这就坐下了。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这哥四个老侯家后了大后了二后了三后了四，不是吗？紧着轩这未来的妹夫，这哥四个都知道父亲的心意，是想把自己妹妹许云配给轩辕杰。这就喝上了。轩辕杰啊，老爷子，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呢，有个26岁，怎么还没娶媳妇啊？那回禀老人家话，功不成命不就。我呀也不想先讨老婆，等我练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这么说吧，那我就得再想办法娶媳妇吧。现在这也不行，不过最近行了，我觉得功成名就了，所以呀、啊、也应该娶媳妇，不过呢也没那么相当的。哦，他知道轩辕杰爽快这人。跟您说吧，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嘱咐了我三件大事。第一件，振兴轩辕家门；第二，要得到皇家的刀法；第三，要报那一脚之仇。这三点呢，我都做到了。这不是我到望江港大黄庄得了老爷子黄三太的真正传我的刀法，另外呢，我跟黄天霸还成了朋友，拜了把子，是如何如何如何，就把如何认识黄天霸这些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轩辕杰，别的我倒不论，小老儿有一女，今年年方21。怎么说呢？我早就知道你，我想把你留下的原因，也想跟你细唠唠此事，就是想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我不知你同意否？轩辕杰站起来，围着一人绕了半圈，老侯家那哥四个都看了。轩辕杰啊，看了看，老人家，这天头也不早了，这么办吧，咱们早点休息。这终身大事吧，明天早晨我给你个答复，不知道怎么样。好，那就这样。你知道萧老师是轻易不开口的。我的女儿才貌双全，你也知道，论起才，写了一手的好字，天资作赋；论起才，是等的功力，一对柳叶刀万马匹敌。所以我不想多说旁的，明天早晨你给我个答复，多谢老人家。轩辕杰跑后边睡觉去，能睡得着吗？为啥能差给你答应？ 哎呀，万的一听说人把姑娘给自己，哎呀，我天，那得乐蹦线儿都行了，爷了、哎哎。那你把姑娘给我，那可烧了高香了，我一定赐。没有，薛云杰接没这个。为什么？薛云杰有他的想法。他觉得啊，这个男女之间呢，得有真正的爱，互相的了解。另外，我是出来办事儿来的。你说我办公室捡个媳妇，回去我的弟弟黄天霸怎么看我？我是身担重任，我能到这来娶亲来了吗？我应了，乐乐呵呵，我回去了。大哥，那事儿办咋样？别的没办，我捡个媳妇受得了吗？另外，你的女儿我们不了解，能不能孝啊？我有老母在堂啊，那了得吗？你看看那个儿子啊，娶媳妇以后啊，说这儿子孝顺，那直接与媳妇有关系。这是好媳妇，那了不得呀。薛云杰一想，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应准。第一，我出来办事儿来了，我不能捡个媳妇让人笑啊，对不起黄天霸。第二个，这样的大事最低得跟我母亲商量商量。所以啊，他有很多的想法，当场没应准，他是粗中有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来回琢磨这个事儿，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干脆我跑得了，我别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我回河建，我见我的老弟，我另想办法。你这玩意儿，你说我应了吧？对不起朋友，我也没跟我母亲商量，说不应吧。人家老猴头开嘴说话，瞧起咱们把姑娘都给咱们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给他来一个避开而走。所以薛云杰穿好了衣服，把兵刃背好，他一推房门，刚往外迈步，外边有人一丝的冷笑。有一女子早已把宝剑对准他喉咙，你别走，我等你多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正说到薛云杰小伙在屋内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心潮起伏啊，思前想后，实际这是个好事儿。人家老侯头侯定国看你薛云杰是个人物，把姑娘许配给你，一般的早都应了，小伙子不行。小伙子一想，我是来办事儿的，我捡个媳妇回去让我老弟笑话，我这不因公济私吗？